0: 哦，这边见过呀。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好啊！哎，你好！戏班班主在此恭迎各位的到来。
2: 戏曲世界恰似一座万紫千红的百花园，无数剧种在这片沃土上竞相绽放，共同织就成有声有色的绚丽画卷。每一出剧目都是园里精心培育的景致，每一句唱词都凝结着国人千百年的情感与哲思。而今这戏曲百花园中有三出好戏正待开锣，却遭遇了小小的波折。两出戏的角色不慎丢失了关键道具，另一出戏竟连核心角色与故事都残缺不全。戏曲少年们化身守护百花园的小小园丁，奔赴金牛湖畔，将闯过层层关卡，解锁藏着戏曲智慧的任务，寻回遗失的道具，还原残缺的人物与故事，让这三出好戏圆满上演，让戏曲之花绽放更绚烂的光彩。
3: 哇！
4: 哦！哇！
5: 漂亮！
6: 好漂亮！
4: 亮相！
1: 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物呢，手中都是没有道具的。第三出戏连角色都没有，所以呢，班主想要你们帮帮我，找出前两个戏的道具，然后呢，还原出第三出戏的人物故事，可以吗？
7: 可以。
1: 那既然你们分好组了的话，选择哪个人物开启你们今天的故事？
4: 甜甜，代表上。
1: 好，现在可以回去了。我们这个队，
8: 我选粉色的。
1: 粉色的，你们各自需要对对应人物去进行物品搜集。那你们想我帮帮你们吗？
9: 想。
10: 不想。
9: 不想。
1: 不想我帮你们？
9: 不想的话，我们连地图都打不到了。
10: 想。
11: 你的话。
10: 想。想。
1: 不想我就不给了。
10: 想。
1: 好好好，既然你们想，我就把这两张戏曲百花园的地图给你们，根据你们对应的人物角色去到对应的人物点，可别走错了，知道了吗？
7: 知道了。
1: 你们可以出发了。
6: 好，五六七八，一二三四，
1: 期待你们的归来。
7: 出发吧，
1: 戏曲少年。
4: 我特别喜欢天津话。
12: 为什么？
4: 我觉得好听。你看这甜甜，这甜甜有正事儿，咱仨聊闲天儿。
12: 人家队长可不得干点正事儿吗？
4: 对对对对对。
13: 亭子，那个亭子过去。
4: 哎，这人拿一大刀哎。甜甜上，看看你说您好，有点礼貌，你说您好。
13: 你好。
4: 谢谢谢谢你，谢谢你啊。
9: 竖着，
12: 别这样啊，竖着拿。
4: 这给我吧。
9: 我拿着。
4: 你拿着。
14: 喜欢这刀？
13: 对，我就想耍帅。
4: 董哥，董哥，
12: 董哥，
15: 后面排后面排后面，
12: 竖着拿，竖着拿。对，
15: 董哥，你四处看一下。
4: 哎，那有人，
9: 那有人，那有人，那有人，
4: 上上上上，看见了吗
9: ？Hello 啊，谢谢你啊，
4: 来来，甜去。
9: Hello 啊，这是干啥的？哎，对，就是。
16: 你们是过来要物品的吗？
15: 对，
9: 要那个钓鱼竿。
16: 我这我挑战，只要你们完成了，就可以给你们物品。
15: 好，
9: 行，好。
2: 吹沙接力赛规则：四人组队，需在五分钟内接力将五张沙巾送进终点竹筐，全程用嘴吹沙巾传递。四人各接力一次，禁止用手触碰沙巾。沙巾落地需从第一位队员重新开始，倒计时结束前完成全部运送即挑战成功。
4: 相当于就是啥呢？第一个人把这个吹起来，然后第二个人把这个接着
16: 对
4: 吹，不许拿手碰的情况下，
16: 对，
4: 四个人到那边，然后落那袋里。
16: 可以
4: 啊，你看咱谁做这第一个比较合适？
13: 我来一个行

0: 你啊，那你这样，你先试试。
1: 对，就抬头。
2: 抬头。
0: 哎。哎，
3: 对对对。
0: 哎。
4: 哦，对对对。
0: 吹反了，回来吧你。
3: 来这边，来这边。
0: 第二谁？
2: 第二个我来，我来，我来。
0: 第二你来是吧？
2: 不对，
0: 董哥，董哥，你是要第二个还是第四个？
3: 一个，第一个。哦。
0: 那这样，你俩石头剪刀布，但你得确定啊，你要第一个你能赢啊。确定有这信心是吧？好，那你俩石头剪刀布，来，咱拉开距离。
3: 细体的石头剪刀布，
0: 细体的石头剪刀布，好吧？来，
5: 3、2、1，
0: 出，出。
4: 董哥出慢手，然后结果出错了。
6: 不用我第二个，我说想要第一个的，但是他。
0: 董哥，你这样，你听我的，第三个有难度，第三个得你来，第三个有难度，第三个得你来。
3: 对，第三个是关键的。
0: 第三个如果掉了，前面就白弄了，所以关键这关留给你，关键这关留给你。我给你垫后到最后一个，行不行？来，你站这，同意哈，同意，你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好不好？答应我，来握手来。董哥回来，来这儿，哎，你哪儿去了？
4: 董哥成第四个。
0: 这儿，哎，好，1、2、3，走，
3: 加油。
6: 失败了，哎呀，
4: 用力拳，哎呀，
0: 再来，
4: 鹏哥扛够呛了，
0: 没事，试试，让他试试。哦，
6: 怎么又有风了？
0: 来，董哥，你第二个，第二个也很重要啊，第二个也很重要啊，来3、2、1，开始。
3: 哎呀，哎呦，手出风了。
0: 没事。
6: 要不让董哥第一个吧？
4: 对，董哥第一个。
0: 第一个，这个也很重要啊。
6: 可能第一个简单。
0: 好，这边掐表了啊。
3: 来3。
0: 董哥往上吹，看这儿，这样，
3: 3、2、1，开始。
0: 哎，吹，
3: 快拿，继续拿，
4: 快点，董哥，哎，
3: 这，
0: 冷静，
3: 稳住，董哥，
0: 对，稳住，
3: 吹，我这样。
6: 你吹地下干嘛呀？
3: 再来。
0: 对，稳住。

0: 再来，
1: 你为啥不这样
2: 好，对不起，我跟你说，不要往人脸上吹，往上面吹，看，抬头，来，三二一，吹。
3: 时间到了，
4: 你们失败了，好像给你们的挑战难度太高了，我们给你降一些难度吧。
2: 降下难度，
4: 就吹到终点线就可以了。
2: 好嘞，
4: 来，
2: 这次你就是
5: 加油，
4: 起步多，
5: 这次你就是神。
4: 开始，吹。一个，
2: 好，继续，开始。
5: 一个，
2: 好了，对，加油，好，对，好。
6: 接力啊！
5: 过了，胡言加油！
4: 接力。
2: 来，董哥来吹一下。
0: 让他往下掉一点。
2: 那我们现在还差几个？
4: 现在四个了，还有最后一个。
2: 最后一个是吧？好。
5: 董哥先来，接力，
4: 我来吧。

0: 我他的一个，你看他的一个。
1: 关乎荣誉啊，关乎荣誉啊。
2: 加油加油！
3: 哎，吴甜甜，吴甜甜，
2: 对，这要讲究团队，
1: 对，团队作战啊，咱们一伙的。很棒，很棒，对，
2: 对，加油，加油！挑战成功，
0: 嗨，挑战成功！
1: 来，过来，来，加油，来！董哥，来加油，来，挑战成功了，来，一二三，
2: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这是你们的物品，快去解锁你们的巨物吧，
0: 故事卡。
4: 连锦峰剧名，
0: 在这儿，在这儿，
3: 在这儿，在这儿。

0: 小小老师好。
1: 小老师好。
2: 你好，你们是在找东西吗？跟我说说，我可能能帮助你们。
3: 我们现在就是说需要找到第三个故事和这个人物手上的道具。
1: 对
4: 对。哦，
2: 是这样啊。那巧了，我这正好有你们想要的东西。但是呢，我的东西呢只能给有学识有才能的人。
4: 那怎么样才能有才能呢？
2: 你们是不是都学过戏曲中的折口了？
4: 学过学过。
1: 尖剑。
0: 尖剑是属于哪个折口？
1: 叫
5: 言前
0: 者。言前者啊。
2: 那你们知道的折口有哪些呢？
6: 有
7: 江阳折、
6: 依稀折、
8: 人臣折。
4: 人臣折。嗯，
2: 不错。你们谁能唱几句这些折口的戏，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掌握了？
3: 谁会？
4: 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
2: 哇，知道这是什么折吗？
4: 言
2: 前折。对，言前折，唱得真不错。第二个问题，你们有谁学过这个戏曲中的脸谱的这些知识？
1: 脸谱。
3: 我没学过。
2: 没学过也没关系。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嗯，
2: 大家听没听过说唱脸谱啊？
4: 我听过。
2: 里边怎么唱的？蓝脸的窦尔敦刀鱼麻，红脸的关公
9: 战长沙。
2: 对，就是不同颜色的脸谱都代表了不同角色的性格特点。比如蓝脸就是粗犷骁勇善战的角色，红脸呢就是英勇忠义的角色，比如我们熟悉的关羽就是红脸。那黑脸呢，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3: 包青天。
2: 对，包拯就是公正无私的人物，一般都是黑脸。嗯，好，现在呢我们要开始挑战了。如果你们能顺利完成任务的话，我就把东西给你们。
4: 好，
2: 我们这个游戏呢叫找出最特别的你。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游戏规则。
10: 四人组队，先根据四张题板的关键词确定答题顺序，依次公开题板。图案题找一处不同，文字题找三处不同，需站在画线外观察，越线视为犯规。限时3分钟，完成全部4张题板的找不同任务即挑战成功。
4: 请问一下，是3分钟都得答完还是
2: 三分钟所有人都得答完？然后我们搬道具的时候会暂停时间。啊，好，那你们加油啊！
3: 3、2、1。
4: 哇！这是什么？
3: 寻谁呀、啊？
2: 明察秋毫说的是谁？
3: 包青天。
2: 对，要找包拯。来，准备好了，3、2、1，开始。
3: 黑脸。
1: 黑脸。
3: 头上应该有个月牙。
1: 月牙
4: 我能找到，我是变脸的。
1: 月牙？这些都是黑的，没有一个是。

0: 全部黑的呀。
1: 月牙的话，
2: 哎，找着了，我找着了，这儿。哎，是不是它？
3: 是吧？
2: 对。哇哇！
3: 你们现在用了28秒。
0: 28秒。
3: 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啊。
0: 哦，眼前折，找花花折。
3: 3、2、1，开始。
4: 断
5: 安
4: 元旦。
6: 发花折。
0: 大。哦。大。
5: 大。
3: 大，这个是发花折，你要找到3个。就是 A 字结，A 结尾是发花。
5: 对， A 结尾花。
3: 花，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这个是家。好，你们找到了3个。现在呢，现在你们一共用了1分钟。好吧，
2: 好，不错，我们还只剩2个哦。
0: 3、2、2，
3: 哎，3、2，
2: 这要找什么？
3: 找不同，找一个不同。
0: 这怎么找啊？
5: 这怎么
0: 找？
2: 这有10000个百球老师。
0: 这10000个老师。
3: 万老师就是找你，
2: 哎喂，找我啊！快看这里面有没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
3: 加油啊！哎，
2: 我怎么又找到？萱萱帮我指着。
3: 哦，找到了！
0: 脸最瘦的那一个，
5: 最白的。
3: 现在你们一共用了1分26秒。
2: 好，
3: 好，你们还剩1分半。
2: 好好的，这找谁呀？
0: 这。找不同是吧？
3: 对，找不同。来，3、2、1，开始。这个非常难啊，这个非常难。
0: 这个
3: 加油。
0: 这个找谁？
3: 找跟他不同的。啊，
0: 这个是无细胞。
3: 这个很难，这真的很难。
5: 我这么一排一排的查，
3: 观察，注意观察细节。哦，
0: 嗯，这个，这个有点难度，
5: 感觉满脸都是
0: 红色的，
5: 满脸都是虫子。
3: 你们还剩1分钟，加油，加油。很细微的差别。喂，
2: 是不是头上那个月牙呀？
1: 头上那个
0: 头上那个月牙没有，
2: 在哪里？
1: 在哪？
3: 你找到了指出来给我看。
1: 我没看到。
3: 你没看到？
5: 那他应该是只知道他的那个。
3: 你们还剩半分钟，加油！
5: 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1: 没事了，
3: 你不要超过那个线，往后一点。
5: 谁看见？
3: 你们还剩10秒。4、3、2、1，失败了，
2: 没
3: 时间到。很可惜你们是没有顺利的完成任务，但是也不要灰心。我知道一位神秘的牧羊人，他应该能给到你们一些有用的线索，你们可以去找找他。
2: 啊，这真的有不同吗？
3: 你们可以去找找他，看他能不能帮你们。
7: 明察秋毫的说，我觉得他们都一样。
0: 走，我们去找牧羊人帮忙。
2: 牧羊人，再见，老师。
0: 再见，老师。
8: 游戏挑战失败后，可寻求牧羊人帮助。完成牧羊人处挑战，即可获得游戏难度降低卡。
9: 救命！
0: 牧羊人救命！
3: 救我们！
10: 在那儿呢，我看见了，就这亭子。
11: 在那
12: 有一个小姐姐。
10: 小姐姐，快来吧。
12: 小姐姐，这里能领钓鱼竿吗？
13: 那你们刚才已经找到什么东西了？
12: 故事卡。
13: 故事里面讲了什么呀？
10: 能说吧？
12: 能。
10: 梁锦峰是吧？啊，
14: 我先说。
10: 你先说，你能说你说。对，谁能说谁说。
14: 头一个字叫啥？

0: 来着？
1: 连锦峰，
2: 我来。
1: 连锦峰下海为母亲寻找海参，体现他孝敬母亲的精神。哎，
3: 那你们都是戏曲少年，想必都学过唱念做打吧？
2: 嗯，学过。
3: 我们这项任务呢，是和念白相关。
4: 念白哼唱猜猜看规则，队内一位大朋友戴耳机听念白并哼唱，其余三位小朋友根据哼唱从题板中选正确句子，限时五分钟，答对八句即挑战成功。
5: 来吧，
3: 三二一，开始。
5: 玉树登高千里目，威风朗朗正高秀，头戴金冠双翅飘。
2: 五
0: 七
2: 八，
3: 对。
5: 花开四季皆应景。
0: 十三。
5: 一丈青护三娘。
2: 15。
0: 14。
5: 一系红桃。
2: 9。
5: 将军呐、
2: 六。
3: 回答正确，一共回答八对题，给
0: 谢谢了吧，我拿吧，
3: 去吧，快去吧，快做任务去吧。
5: 班主，喊着。
0: 班主，班主好了。
6: 你们好啊，
7: 欢迎你们再次回来。
5: 停，好，
6: 搜集好了道具，那就恭喜你们完成了任务的解锁。你们需要把你们的道具放到各自的角色上。我们解锁的这出剧目叫做《连锦峰》。

0: 刚才的表演精彩吗？
1: 精彩。
2: 精彩。
0: 那我们就稍作休息吧，等待下一组的到来。
1: 好。
2: 好。
3: 对对对，龙凤呈祥，怎么讲？土鹤。龙凤。呈祥。我崩溃了。
1: 董哥，注意力集中，你不一定非得回答，但董哥，董哥，你不一定非得回答，但你要敲。
4: 啊，第一题，三小子在山腰借了什么？开始。
2: 走。
5: 轻骑两滴锤。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血。

0: 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只恨不遂心头愿，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采花故事当中的子期听棋，它讲述了春秋时期。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有个朱元璋，后来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现在呢，我单说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跑了有二三百里地，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实在支持不住了，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哎，这庙里头歇一会儿吧。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这俩要饭的就在这个小破庙里住，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到这庙门口一瞧，哟，这怎么躺着一个人呢？一看这人这模样，长脑袋，大长下巴颏，怎么长得跟驴似的？过来一摸，身上有热气儿啊，救人要紧，就给搭到庙里头去了。到了庙里头呢，找了点树枝子、烂柴火点着了，暖一暖屋子，然后就给朱元璋盘起腿来，让他缓过这口气来。过了很长的时间，朱元璋缓醒过来了，可是心里头还发迷糊呢。他还以为呀，跟这个常遇春、胡大海在五科场那儿一块打仗呢，迷了迷糊的就叫这个常遇春，哎，常贤弟，这一叫常贤弟呀，俩要饭的一听一愣，这要饭的说：“哟，奇怪呀，我不认识他，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先帝呀？”朱元璋那儿又叫：“来。”那要饭的也纳闷了：“哟，他也认识我姓来，你看这巧劲儿的。”你怎么回事啊？我饿了。哦，这人没病。心说这饿呀，这滋味不大好受，因为我们哥俩常跟这个饿在一块打交道。这没别的，得了，咱们救人要紧，干脆他饿了，咱把这锅剩菜汤子给他喝了得了，那也得热热呀。对，找了三块小砖头，砂锅一只，柴火点着了。这说，哎，你光给他菜汤子喝，他也不饱啊。啊，不要紧，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吱吗？哎，对，搁到砂锅里了。哎，这说好啊，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哎，今天也搁锅里了，还有点白菜帮子，撅吧撅吧扔锅里头了，还两颗烂菠菜，得了一块得了。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摆着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嘿，该着的事情。他这一路啊，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现在呢，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这感冒好了，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哎呀，你们二位贵姓啊？”这要饭一听，怎么意思？开玩笑啊！叫了半天又不知道贵姓了，你不是叫我了吗？姓常叫常先帝吗？哦，对对对，朱元璋的含糊答应。那个什么，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俩要饭的这个气呀，心说杂货菜汤的哪有名字呀？这个说，哎，不，他要问呢，咱们就给起个名，起名叫什么呀？就告诉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别扯了，哪来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哎，当然有啊，有珍珠呢啊，珍珠啊，咱那个糊饭嘎吱碎米粒儿，那不就珍珠吗？那么这个翡翠呢？翡翠呀，白菜帮子、菠菜叶儿，那不翡翠吗？白玉汤那玉呢？啊，我那半块馊豆腐那不算呢，那个。哦，对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粉。

0: 炊白玉汤。
1: 好，
0: 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我还要打仗去呢，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来闹门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啊，朱元璋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就是朱洪武。他做了皇上怎么样？做皇上以后跟其他的皇上没有区别，每天也是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娶的是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皇上说什么群臣就得跟着说什么，哪怕皇上说这煤是白的，谁都不敢说是黑的，说黑的抗旨不遵杀，这就完了。皇上要给大臣一件不论任何东西，这个大臣呢都得拿到家供到祖先堂显示显示。这个朱元璋做了几年皇上以后，吃喝玩乐老是这套，他烦了。忽然间呢有这么几天，哎呀身上不好过，那懒洋洋的，浑身酸懒，怎么这么个滋味啊？一琢磨，哎，这滋味就跟当年我落难在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就好了，现在我又难过了，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会做呀。哎，找这两个人，一个叫常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黄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先帝，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截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黄榜了，这个黄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了。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俩个饭一看这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人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走啊。打听什么呀？打听心里是病，问这有什么用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啊。对，走，咱搂搂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黄榜，咔一下把黄榜给撕了。两个看榜的呢，就是县衙门里头俩公差。俩公差这么一瞧，怎么着？要饭的撕黄榜，呵，胆子太大了，一抖锁链子，哗啦，这就要锁。刚一抖锁链子，俩要饭的一瞪眼，干什么？干什么呀？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锁着去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俩公差一听，哟，哎呦，闹了半天，感情是二位汤老爷呀。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我们做汤、二位做汤的老人，您跟我们县衙门请吧，让他班房里头赶紧回禀这个县官。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吩咐一声，即刻出营，赶紧换上新官衣，将街相迎。县官下台阶往对面一瞧啊，县官差点把鼻子气歪了。怎么对面站着俩要饭的，一脸的油泥，一身的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站在那儿倒背着手。瞧县官一下台阶，冲县官这么一点头，笑嘻嘻的。县官这个气呀，就你们俩人还面圣呢，我这还两碗圣面，我这真乃大胆。来呀，拿锁链子锁上，押解进京，押进南京城。朱洪武一听怎么样，他高兴了，有人撕黄榜做汤的人找着了，呵，太好了，即刻召见。这县官呢，押着俩要饭的奔这个金銮宝殿。七品知县呢，在明清两代都是这个制度，没有见皇上的资格，非得有的特别的召见，他还先得到礼部里头严礼，三跪九叩，怎么磕头怎么说话，这才行呢。这县官呢，全不懂，也没到礼部严礼就来了，到金銮宝殿往这一跪啊，竟剩了害怕了，没别的，哆了哆嗦，战战兢兢，净剩哆嗦了。可是县官偷着这么一看，一瞧这俩要

这县官纳闷了，两样饭菜怎么意思啊？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县官一瞧啊，这俩感情见谁都这样啊。皇上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大胆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你怎么给

这就完了。这县官跪在那儿，好家伙，磕头犹如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哆了哆嗦。俩要饭的这么一瞧，这县官俩要饭的乐了。俩要饭一瞧，哎呀呀，这有意思啊，这个，哎，这别杀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啊，万岁，看着我们两个面子，饶他一死吧。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人不够用的，缺一个买佐料的小伙计。皇上一听，啊，那好，起来买佐料去。这县官当了小伙计了，合着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救命之恩，不甭谢了，让你买东西会吗？是，两位老太爷吩咐吧。你买啊，买这个100斤菠菜啊，200斤白菜，明白吗？300块豆腐，400斤糙米，2桶杂货菜，4条刷家伙水。去吧。县官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两位老爷怎么买这个？甭废话，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了一样做得了汤，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哎，是，买去。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两位老爷，东西都买来了，就您说这个2桶杂货菜呀，没有，因为咱们也不能用外头的，就得用膳房的。咱们这个御膳房里头啊，大师傅说了，一天呢就下来1桶杂货菜，2桶没有。海要饭一听，嗯，那哪行啊，1桶那皇上吃着不够味儿啊，那个。你再问问去。甭问了，是没有。没有吗？不是，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俩要饭的一听，嗯，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就要那个呀，2桶都要头几天的，哎，人不够用的。又借了2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天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干什么呀？你呀，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你先去焖饭啊。哎呀，回来，焖饭啊，会吗？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废话，会焖。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呢？那不会。还是的，不会听着。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不放嘎吱去。是，这个走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你呀，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是，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嗨，你这家伙眼睛里没火，你干什么呀？把那豆腐弄碎喽。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不切，拿手抓。抓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那桶里头泡着。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还晒？晒多大功夫啊？

0: 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
1: 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这说，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那个焖饭，这就抓豆腐，就这个切菜的这个难，白菜帮子去了八九层，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儿，那个薄菜呀、甭说烂的，叶儿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这嫩薄菜，摘了一点呢，打了一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俩要饭的这么一瞧，你吃饱了撑的，这不要的东西你洗它干嘛呀？什么您不要啊？我这不是白菜心嫩薄菜？废话，白菜心嫩薄菜啊，分做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这都用不着。那么您说用什么？就要你那个白菜帮子跟那烂薄菜，那堆那个啊？那我就洗这个，甭洗，甭洗，我就这么切呀，不切，往锅里揪啊！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哎，好好好。那把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在太阳地晒着去了。那天多热呀，一会儿就冒泡了，半天的功夫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扑哧扑哧的，酸臭冲天。那个干饭嘎吱也都弄好了，菜也都弄好了，三个人呢站在那儿冲这堆东西发愣。胡饭嘎吱，白菜帮子烂薄菜，两桶杂货菜，刷家伙水泡豆腐，县官实在绷不住了，两位老太爷，我们给皇上做汤不做汤，我们怎么办呢？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忙什么的呀？给皇上做汤忙什么呀？瞧，这不是吗？珍珠翡翠白玉汤十成已经完了八成了，哎，就等着御宴开始时候倒到锅里一热，建个坑，然后端上去，皇上一喝，咱们就等着秦宫领赏了。县官一听，还打算领赏呢？脑袋不搬了家就好事啊，这还想领赏啊？这说，哎，你也别那么说，那咱们尝尝怎么样吧。弄个勺快来点汤。那说不行，你光喝汤不行，你得尝尝豆腐呀。桶底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扒的。行，可够味儿了，够味儿了。够什么味儿啊？仨人害怕，到了第三天头上，呵，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富丽堂皇，大宴群臣呐。好家伙，俩要饭的呢出来瞧，哟，全来了，嚯，人还不少，皇上还没来呢，皇上也快来了，赶紧的预备，噔噔噔跑到膳房里头，哎，御宴马上开始，赶紧的回锅热，回锅热，老爹都先搁什么呀？这随便吧，来，咔嚓一下，白菜帮子、薄菜叶先弄里头了。来，不放嘎吱，来杂货菜，刷酱水泡豆腐，咚，全这里头了。赶快烧火，赶快烧火。一会儿功夫，汤就开了。这不是汤也开了锅了吗？那屋子里头也待不住人了，酸臭酸臭的，熏脑浆子呀。仨人溜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俩要饭的也出去了。那么他们俩人也受不了啊。哎呀，怎么样了？我看看。皇上出来了，成端，一喊成端，呵，二十多个小太监排成一字长蛇阵，每人每手里托着一个描金朱漆的红盘，盘里头放着这么大个儿官窑定烧的团龙小碗，碗里头盛的呢就那珍珠翡翠白玉汤。小太监往上端汤，连正眼看这汤都不敢看，这不都偏着身

0: 斜着了呢吗？他是不敢正脸看呐，那味儿他受不了啊，可不那样吗？白汤端上来头一碗当然先给皇上了，往皇上桌子上一放，皇上这么一闻呐，也仿佛有点恶心似的，心说这汤怎么这味儿啊？我那年在小庙里喝它不这味儿啊，现在怎么这个味儿啊？一愣，再一看，文武不官、皇亲国戚，一个个紧皱双眉，捏呆呆冲着碗汤发愣。直往后躲，皇上这想什么呢？心说这汤啊实在是不是味儿，不是味儿是不是味儿，无奈有一解，我是皇上啊，我说这汤好，我找人做的汤，我哪能不喝去，那我一定要喝，今天不但我喝，大伙儿全得喝。我找人做的汤吗？当然要喝。文武百官这发愣啊，先是这样，现在不是了，这样。那意思啊，就这个汤，甭说皇上，连我们也不能喝。你看着吧，这俩做汤的人非千刀万剐不可。心里竟这样想呢。皇上一看他们扭脸儿，皇上可恼了，皇上一瞧，哼，心说好啊，合着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啊，这么一点罪都不能受啊，你们躲什么呀，你们干嘛呢，等着我呢，等着我好啊，来吧，今儿咱们一块儿了。小碗端起来了，往起一站，众位爱卿，随寡人一同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说完这话，端起小碗一憋气，咕咚咕咚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坐下了。文武百官一看可吓坏了，年兄，皇上喝了咱们怎么办呢？那还怎么办呢，一块往下灌吧，那都把这碗汤端起来了，搁鼻子这儿一闻差点吐了。怎么办呢？不往嘴跟前送，往远处送，往远处送呢，嘴里还得拿话找辙。年兄请，这说废话，我请你不喝就行了，甭废话，一块儿喝。啊，甭管怎么说吧，一憋气儿总算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皇上一看文武百官都喝了，皇上高兴了，站起来就问，啊，众位爱卿，寡人请人做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大家喝着滋味如何？文武百官一听这句话，站起来各伸双指，俩大拇哥都挑起来了，可就是没说话，谁也没说话，俩大拇哥挑起来就这样。怎么不说呀，他嘴里还含着一口呢。皇上一看明白了，皇上说，啊，众位爱卿，你等大家不语，各伸双指，朕已明白你等之意，你们是想每人再来两大碗。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

0: 揽山河，神兽有野，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东风夜送月影轻，万紫千红总是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京剧《谢瑶环》。京剧《谢瑶环》诞生于1961年，是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在王婉腔女巡案基础上融汇深厚文史底蕴与时代精神改编创作的一部历史剧。该剧由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首演，今已成为京剧舞台上的经典之作。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焕新，
9: 多元呈现，
8: 精品佳作
9: 与您共赏。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6: 还能保心防意外。
1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

0: 头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陛下圣德所感，臣等恭贺。
1: 知事进来，江南之地频传密奏，许多百姓齐天别驾，小聚太湖，不知所为何来。
0: 陛下居安思危，圣心高厚，太湖祸患确有此事，使臣得小儿无红密报，江南刁民小聚太湖，有冒犯之意。刁民唯恐天下不乱，只要孤皇以身之意发兵征剿，定可一鼓荡平，陛下不必多虑。
1: 发兵征剿，徐爱卿，
2: 臣臣启陛下，倘若造反属实，此应剿除，只是内情尚需勘察方可传之，实在殿外供人笑唤，为此事与梁王有所争辩，臣以为谢工人之言，倒不失为釜底抽薪之论。
1: 谢耀焕，可是那上医院的司机莫？
2: 正是。
1: 朕闻得他对朕忠心耿耿，但是过人。内侍传旨，宣谢耀

0: 江南刁民小聚太湖，与朝廷作对，若不立即交持，恐有后患。谢瑶环所奏，朕乃妇人女子之见。时辰失也，死罪呀，死罪！不过江南造反之事，千真万确。臣闻御史中丞来君臣，也得有命元宝。
1: 乃是
2: 奴婢在，
1: 传旨宣来君臣上殿。
2: 遵旨，来君臣上殿呐。

0: 其家贫落之，发迹靠非心。来君臣见驾，愿驰万岁。
1: 天是
0: 万万岁。
1: 亲家，
0: 朕
1: 知你常到江南，如今有人小觑太后，你看是该叫还是该服呢？
0: 臣启陛下，太后之事，臣启蔡少平已有密信到京，臣以为若不严加交办，必致人心浮动，难以收拾。
1: 陛下，江南百姓是被豪强所逼才逃亡太湖，并非有心谋反，万万不可发兵镇江。
2: 在御前再三夺走，
1: 此关天下安危，百姓生死攸关之事，怎说是再三夺走？
2: 启奏孤皇，来君臣所奏与侄臣愚见不谋而合，就请孤皇速分严威，发兵镇江。
3: 臣启陛下，太湖之事理应查明，事事早日安定，或叫或否，请陛下速做决断。
1: 陛下彼此一位愚痴祸根，还随烟尘泛滥，你等不必再论，朕自有安排。强者

0: 摇晃，两旁聚在大人的子弟在苏州一带横行霸道，你此番奉旨前往，必须谨慎行事，多加防范。
1: 要换身心御旨，陛下不加罪责，反为一众人，彼此之友。

姐姐

鸡锐。

0: 去那唱。
1: 三爷，这就是您常听人提到的那个孝惠娘。
0: 哦，啊，就是孝惠娘。
2: 哎，别走，哼，
0: 别走。

0: 钱虽多，哪一个比得上想回国去是有何方？
1: 咦，好好好，
0: 啊，小美人儿，你若顺从我，
1: 等等，瞧我的，
0: 瞧你的，
1: 老婆子，过来，
2: 做什么？
1: 听我告诉你啊，瞧见没有？这是武洪武三爷，梁王殿下的三公子，哎，把你们小妞嫁给我们武三爷，那可真是享不尽的荣华。

0: 藏下藏的，小子们
1: 有
0: 把老婆子给我看起来，把美人给我带回府去，
1: 带回府去，
2: 请
1: 把老婆子看起来，看起来，看起来，把美人带走，带走，带走，
3: 带，休得无

0: 敢管我的闲事，
1: 挑起命运，天理难容，安就要我管。
2: 我劝你还是少管闲事的好。
1: 你是何人？看来吃脸
2: 哟，绕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我们是谁呢。听我告诉你，我叫蔡少炳，人称蔡大爷，当朝御史来俊臣，是我舅舅。哎，瞧见没有，这是武洪，武三爷，当今的皇上，是他的姑祖母。就凭你也敢管我们的闲事，你好大的胆子。
1: 岂是宦门之子，就该执法度命。礼怎么在这仇人广众之中调戏民女，是何大我理？
3: 我说你没把事情弄清楚，不是？这女子乃是我们三爷花银子买来的丫头，当然要把她带回府去。要尊敬您出来，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你算哪位呀？
1: 呸！分明是他依仗父事，横行三亩，败坏风俗，损坏朝廷威信。
0: 哈哈，好小子，你敢辱骂朝廷大臣的公子，他这是要造反呢。
4: 小子们，
2: 有，
0: 给我打！
2: 小子，敢跟我们打官司去吗？
1: 有何不敢？
0: 敢去就好，到了那儿让你知道知道武三爷我的厉害。
1: 怕你们不成？
4: 带走，
0: 都给我带走。
4: 带走。

吹着风波起。

州太守吴存厚进朝。

任他风雨尽，自有

0: 冤情见，叩见大人。
1: 谢巡案，请了。
2: 你是何人？欠了本院，因何不跪？
1: 哎呦，这位怎么这么不长见识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见了你要是下跪，那见了我姑祖母，我还不爬着上金殿呢？
3: 就是
0: 啊，大人，此乃梁王公子名叫吴红。
2: 岂是梁王公子错下江华？
1: 这还差不离儿。那小子瞧见了吗？
4: 谢巡案，您就再上个座吧。
0: 大人，这是御史忠臣来大人的外甥，名叫蔡少斌。
4: 认识了吧？
2: 站在一旁。
1: 好，早晚叫你知道我们的厉害。
0: 大人，这公堂凭四说。既是王法日天，那又原告下跪，被告告坐大堂之礼。
2: 你们哪个是原告？
0: 我是原告。
1: 我是原告。
0: 我是原告。哎哎哎，
1: 多咱打官司也是我们的原告。哎，
4: 对了，
2: 吴公子，你告他什么？
1: 他呀，辱骂朝廷大臣的公子，他这是要造反呐。
2: 他是怎样辱骂公子的呢？
1: 他说
2: 他是
0: 既是宦门之子，就该知法度明理，怎么一掌复试，横行三步，败坏风俗，损坏朝廷威信？
2: 吴公子，他可是这样所讲？
1: 倒还差不离儿吧。
2: 如此说来，袁行健不过是此言一阵，规劝于你，怎说是辱骂朝廷大臣公子？他既然看中朝廷的法度，又怎说他要造反？袁行健，你们起来讲。

0: 告你侵占农民用业田，以轻而不逾母，可有此事？
1: 嗯，事情是有的。哎，那可不是侵占，那是咱们家买的。
0: 你可知本朝的法度是不准买卖用业田？
1: 我们家就偏爱买用业田。
0: 花了多少银钱？
1: 哎呦，这花了多少钱嘛？哎，王娇，
2: 三爷，
1: 花了多少钱呢？
2: 大概花了200两银子吧。
1: 哎，大概200两吧。
0: 倒也便宜得很。
2: 你听着还新鲜呢。告诉你吧，还有的人呢，一个子儿不要，把田契贴在我们府门口，举家逃走的呢。
0: 去家讨债。
1: 哎呦，可就是哦，他们这么一走就没人给我们种地了。
0: 原刑见缓，告你强强有夫之妇为奴作婢，你还诱惑画家。
1: 这强强有夫之哦，你说那萧惠娘啊，那是他自愿卖给我的。
0: 萧镇氏
3: 哟，
0: 你可是自愿将女儿卖于五府的么？
3: 哎，大人呐，你父家道虽然清苦，怎肯将小女卖于五府为奴作婢？况且先父在世之时，已将小女许配秀才龙象前，实在乌云庙内，他们强强民女，众目昭昭，还是什么自愿？分明是血口。

0: 娟，你说话怎么老像着那几个刁民呢？什么龙秀才、雅秀才，他的丈夫就是我，娟吗？
1: 何人县员？
0: 龙香钱，
2: 龙香钱，
1: 传龙香钱，
2: 龙香钱上堂。

0: 说山龙向前叩见大人。
1: 龙向前，小镇是言道，他丈夫曾与惠娘失配足下，可有此事？
0: 哎呀，大人呐、说山孟小姐许婚之后，前往衡山度失三年，今日才得回来，不想那悟空抢夺魔器还王，大人所知。

0: 六
1: 是
0: 五公子现有龙相前，须婚事长在此，看来你强强有妇之夫，是确作有我之地
2: 即便有证有据，你能怎么样呢？
0: 枉法迢迢，岂能宽得恕？
2: 这不宽恕，你又能怎么样呢？
0: 念你乃当朝大臣之子，以本愿相劝，还是和解了吧。
2: 和解？好啊，怎么个和解法啊？我的巡案大人，
0: 萧镇是母女释放回家，原意是检验用为无罪开释。
2: 什么？
0: 吴红与蔡少斌行为不检，败坏朝廷法度，从今以后闭门思过，不准迟来此事。
2: 谢玄，就凭你一句话一张嘴就把我心爱的美人给我放了，这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呀。
3: 三哥，问问他做的是哪家的巡案。
2: 对，我问问您，你做的是谁家巡案？
0: 本案做的朝廷巡案。
4: 这朝廷又是谁家的呢？
2: 对呀，这朝廷又是谁家的呢？我告诉你吧，这朝廷啊是我们武家的，你既做的是我们武家的官，就该替我们武家办事。
0: 你指得口。本院同志巡案江南，尚为朝廷办事，下狱万民愤忧，你一丈夫是呀，百姓念在你父份上，本愿对你有用再三，你这不听，今日此调万方寺，哪里容得？
2: 容不得，容不得，你又能怎么样呢？我告诉你吧，你这个官啊，是我们武家让你当的，让你当你才当，不让你当啊，你趁早的给我滚下去吧！
0: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圣上赐我尚方宝剑，若有违法之人，就不得正法。
2: 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巡案，能起多大的风浪？今儿个敢动武三爷我一根汗毛啊！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三哥，这个衙门不替咱们办事儿，咱们拆狗那衙门。

之所以往大人。

0: 亲与梁王亲面，肉耳之命，
1: 是好，
0: 死罪一命，活罪难用，大老子手，重则死时。下次可敢了？
1: 下次再也不敢了。
0: 苏大人，
2: 卑职在。
0: 将吴红千多的田产发还百姓，调入王教，押入苏州府狱，由吴大人审断。
2: 遵命。
1: 哎呦！哎

0: 夫人为父不去，龙相前与惠娘镇定拥你，怎应把两万城花烛下堂去罢，
1: 谢道。

0: 喜，无不举手称奇，万敢无辞了。
1: 且慢，恩怨还你。

传你是孙

0: 元殿，我看这魏元义是心下仗义，我有意派他随从苏州太守吴存厚前往太湖抚慰百姓，你意如何？
1: 那可太好了，要是元义是肯帮忙，这安抚太湖百姓之事准保能成。
0: 我了吴红定不甘休，必然吃饱他腹，搅乱审听。你速将此案办理经过，并欲请元义士前往太湖之事一并写成明奏，后派鲁伯的快马先夜送往神都。

0: 中去，竟然打了我儿，斩了你的外甥，此仇不报，何以为人？
1: 阿王爷闻听人言，那谢仲渠派人去之太湖，王爷何不告他通敌谋反？
0: 本局也曾奏过，不慌之时待朕思之，不加迟断，也是枉然。
1: 待朕思之。王爷，小官倒有一偷天换日之计。
0: 何为偷天换日之计？
1: 王爷何不将待朕思之改为待朕诛？

0: 吃，小官随同王爷即日赶赴江南，教旨拿问谢仲举，言行之下，哪怕他不招认，通敌谋反。
1: 倘若孤皇，则我善改口谕呢？
0: 王爷，改谕是小，谋反是大。只要有了口供，我想圣上绝不见责。
1: 好，所幸本欲前得圣命，督造江南行宫，如今就以督工为名，亲率一少进军，几日南下。来，大人，一请假同行。
0: 小官奉陪，
1: 真乃妙计。

相思托月明，大人斩了蔡少兵，张祖宏之后，谢大人将我留至释放，长叹万里。我二人即为金兰之好，情同骨肉，料想不到竟有这样爱民的心肝，行俭立德，为他分忧才好。看今晚月明日水，信不至此，才知这茶园之内竟有这样

贤弟是他不曾娶妻，这茶园之内何来女子善意？夜深人静，多有不便。哎呀，这有了不便，在家山时候

0: 骗我，你是骗你自己，我可真替你发愁啊，我的寻梦大人。
1: 你替我愁些什么？
0: 这第一，圣上命你抚慰太湖的百姓，你来此半月，一筹莫展，我看你是怎样恢复生命。
1: 来此半月，明察暗访，吃饱暗凉，日今又派苏州府尹吴存厚前往太湖抚慰百姓，是让我们把千多的田产认真发还，我想是会回来的。这第二，
0: 那日你打了武红，杀了蔡少明，虽然是大快人心，可是武三思是压群僚，来俊臣正受重用，他们怎么能善罢甘休呢？如今你又催着把占去的土地交还百姓，你想想，城里的豪门贵戚都恨透了你了，他们正连城一气

必忘我有一番作为，为今

小

0: 身是非，凡与大事不利，仔细思量，这儿李思亲只好搁下不提了。
1: 姐姐虽是考虑的周详，可是我们两个毕竟是女人呐。袁先生豪侠仗义，交友甚广，你们两个人要是能配在一起，这除暴安良、抚慰百姓之事不是更多了吗？
0: 我与他八拜定交，也可以得他的庇助。
1: 哎呦，八拜定交怎么比得了这百年偕老呢？姐姐要是错过这次好机会，可就来不及了。
0: 只是，
1: 可只是什么呀？此事除了我以外，不会让别人知道。你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0: 只是为姐亲日四面受敌，万一有事，刀具丁火，我自当之。倘若连累元朗，那值得。
2: 啊，贤弟，与兄与你情同骨肉，祸福同当。贤弟，你就不必忧虑了。幸不至此，不想得与先帝冒昧之罪，先帝见哪了？
1: 嗨，袁先生，刚才我们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2: 听见了。
1: 那我姐姐的心意你也明白了？
2: 明白了。正体的宣安大人，竟是你这样花容月貌的红粉佳丽，李玉兄爱慕不已。
0: 我也不曾想到艰难之心能得于人心，想你下案一旦才是朝去，林遥欢钦佩之至。
2: 兄实不敢当。贤弟方才失道，道具颠覆，愿独自担当，不肯连累于我。如此深情好意，小我怎能不为先帝小死？
0: 谁要你死？妖患能得一之计，此身无憾矣。
2: 先帝方才说过，太湖之事需用得力之人前去安抚，行见不才，愿代为。

看今晚明月皎皎，星光灿烂，行健愿对天明誓，他的总有千难万险，也要与你一同成功。

0: 与兄就要登城去了，望贤弟多多珍重。
1: 我要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一怒到苏州来寻大子仇，岂非天地暗，另吃鬼神仇？今日大神谢仲居交来圣上所赐尚方宝剑，来大人，
1: 王爷
0: 前来上座吧。
1: 不，还是王爷上座，小官奉陪。
0: 哎，想那谢仲居乃是镇上特点钦差，案情重大，还是接中坐下吧。
1: 如此，小官遵命。这，哎呀，
2: 六。
1: 将爷的猿猴带官凤凰展翅，仙人献国玉女登天，这些刑具准备停当，再将犯官谢仲居。

0: 下战可是谢重奇？
1: 朕是下官。
0: 你可知罪？
1: 下官奉旨巡按江南，尚为朝廷办事，下与万民分忧，实不知罪犯哪条？
0: 你擅斩蔡少斌，杖责吴公子，言行一臣，幻视我罪吗？
1: 吴红与蔡少斌贪婪引爆，罪有应得，怎说是言行一臣？
0: 你岂不知吴红、蔡少斌乃朝中大臣的子侄？
1: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干罪。
0: 这，
2: 你好一张绿口，本局放得你私通太湖匪寇，反计却作，你还敢强辩吗？
0: 讲。
1: 下官劝百姓回家耕种，怎说是勾结太湖冒麻烦？
2: 你派员行见，须知太湖勾结匪首，不是冒犯，却是什么？
1: 袁行健乃是见义勇为之士，他辞去太湖是苏州府尹吴存侯领取的，这位吴太守是吴王爷的亲侄，他任苏州太守又是你吴王爷的推荐，难道他也冒麻烦不成？
0: 谢中举，你通敌谋反，还敢顶撞王爷，不动大刑量你不招人来呀？将他带了下去，叫他事事也得与你登梯。
1: 且慢，下官来世身上千人钦差，你那飞行将我不得。
0: 王爷亲临江南，就为缴取你的尚方宝剑，赤夺你御史之职，本官刑具怎么加你不得？
1: 为何不见身上之礼？
0: 王爷奉有密谕，哪里容你分辨着来呀？与我打。

0: 谢仲举，我劝你速速招认，免得疲辱受苦。
1: 来，君。

同志，巡按江南未满一月，尔等欲加之罪，也山苦无辞，言行之下，何求不得？哪知暗色中阿举，偏偏是誓压死不服。若让俺招人谋反，是非长江倒流，日夜。

本官自离行以来，多少真真铁汉难逃我手，何况是你。

传来。谢中举，你小小年纪，何必执拗？你若招认，通敌谋反，本官免你一死。

0: 血中虚，身体柔弱，怎能经得起你那言行？倘若受心致死，又不得口供，你我怎样恢复圣命？
1: 王爷但放宽心，这口供是可以制造的。
0: 至此，全掌来大人。
1: 遵命。
2: 圣驾到。

0: 参见陛下。
1: 起来，
2: 谢陛下。
1: 那谢仲局呢？
3: 列着。
1: 快快就来。
3: 臣。
1: 你们的威风煞气，果然不小啊！我来问你，审问国家巡案大臣，你们奉了何人的旨意？
3: 我这
4: 使臣不甚惶恐，天者与赖大人见驾之时也曾奏明，那谢仲局勾结反叛，图谋不轨，奉孤皇口谕代朕诛之，因此与赖大人连夜往苏州来了。
1: 朕只是代朕私之，哪国叫你们代朕诛之，竟敢

0: 时辰一时听悟，死罪呀，死罪！
1: 启奏陛下，谢仲君重情之下昏了过去，所幸一息尚。

0: 陈啦呀，向来君臣打下了，但打来君臣竟敢私改口谕，残害国家钦差大臣，你若不招，也叫你试试你那冤侯大人官。
1: 大人不必动刑，小官招认。
2: 来君臣该吃何罪？
0: 按律当斩。
2: 按律施行。
0: 遵旨者当负赏。向来君臣推迟参了。

念你平日不务些小功劳，免去天官赏赐之职，罚俸三月。还有你那逆子武红，平时骄纵放肆，命你带回府去好生管教，若再迟来，则是身

启奏陛下，昨晚姚桓姐收到原型件太湖的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凡人歌》。电视剧《凡人歌》从平凡人的视角出发，以他们的际遇剖析生活的真相。之后请您收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这里是戏曲之音的欢聚盛会，也是传统艺术的绚丽舞台。从唱念作打的深厚功底，到声情并茂的动人演绎，从端庄典雅的国粹京剧，到风情浓郁的地方戏曲，四方之音齐聚，再现经典名段。敬请锁定之音大会，带您共赏一场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抚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微软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为烈，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修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细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
3: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5: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单文，
7: 李振成。

0: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2: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3: 20部戏曲电影，
4: 20段光影传奇，
3: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5: 精品佳作
6: 与您共赏。
7: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0: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位

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下，好不好？就这个吧。
1: 这鱼鼻子好大。想不想吃鱼呀？啊？喂，你好。
2: 你好，这里是伟达天地，请问您是沈丽女士吗？
1: 啊，我是，我是。
2: 请问您明天上午10点有空来面试吗？
1: 可以的，嗯，应该可以的，没问题。啊，好的，好的，啊，那先这样。
3: 根据化验结果，初步诊断妊娠4周左右。你回去注意休息，适当补充叶酸，去建档，然后定期产检吧。
4: 你看看，便宜卖了，就这三盆了。
5: 这样，我都要。
4: 哎，那谢谢你啊！我给你拿点大的，等会儿。
5: 多少钱啊，阿姨？
4: 3盆20吧。
5: 好嘞。

0: 哎，回来了，走啊！我走了。好，回见啊！哎，回见。爸。哎，月月啊。嗯。
1: 过来。
0: 这是你要的吗？
2: 迷你鱼呢？
0: 谢谢爸。
3: 这谁？
0: 我这
3: 儿子。
0: 我难打理了。啊？
3: 到时候你给他弄，我可不给他弄啊。
0: 月月自己打理啊。 行了，先吃饭。
1: 这能不能
0: 快点？
1: 儿子呢？
0: 别嚷嚷，刚睡着。
1: 睡着的我。
0: 怎么那么丑儿子呢？这个东西都玩两天就扔到一边了。
1: 孩子们不就爱玩小车什么？这不好。
0: 坐下吧，吃饭。

0: 你看呢？啊！怎么了你？啊！好了，吃饭了，给我。哦，对了，我这哎，你还有个礼物呢。放放放！吃饭。啊！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啊！
1: 什么呀？这是？
0: 签了。
1: 签字了吗？
0: 签了，签了。
1: 怎么不签了？哇！
2: 我要找个地方把供起来，看到什么时候变成我们家银行上的数字。
0: 指日可待。哎呀，
1: 你明天能给我买一个海绵宝宝的装饰吗？放鱼缸里。
0: 海绵宝宝什么海绵宝宝？天线宝宝都给我宝宝来一套不就完了？你要什么你说，给你买。
1: 哎呀，老公。
0: 哎呀。
1: 喝这个呀？
0: 舍得开了啊。
1: 喝。
0: 整。
1: 妈，我要喝汽水。
0: 行吧，
1: 那你喝一罐吧。

0: 可是个好日子呀，我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1: 说。
2: 接到面试通知了。
1: 你看，我就说回来看你就不一样嘛，容光焕发的样子。嗯，什么工作？开多少钱？
0: 我的老本行呗。嗯，其他的没说，说见面聊。但是他是一个经理的岗位，我想不会太低吧。嗯，打电话是个小姑娘，说的不清楚。我想明天见了面试官，我再聊。
1: 电话里都说不清楚，你跟他见面聊什么？不会又是 HR 在这刷 KPI 吧？
0: 怎么这样呢？看不起人是不是啊？
1: 不是。
0: 哎，小姑娘说了，直属上司非常看好我的简历。哦，毕竟我以前是有经验的人，对不对？
1: 对对。
0: 再说了，这是我最近找工作接到的唯一的一个工作电话。嗯嗯。我就想想看，不行我也去试探试探行情。对吧？
1: 对对，深入了解一下。对，但我还是这个话啊，期权也到手了，是吧？有合适的呢，你想玩就去玩一玩，别弄得自己太累。嗯，
3: 爸爸妈妈，我也有俩消息，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你们先听哪个？
0: 坏的。
3: 啊。王子涵他以后不跟我一起吃中午饭了，他老嫌我催他。啊。
1: 好消息。
3: 我现在可是我们班悠悠球玩最好的悠悠球大王。哎，
0: 什么球？
3: 悠悠球，
0: 棒！女儿妈妈为你高兴，不管怎么样是个大王。我希望你下次成为数学大王，好不好？
3: 数学
0: 加油！
3: 不太确定什么时候呢。
4: 不错啊，方案通过了，大家辛苦了啊！
5: 耶，可算是结束了。
6: 哎，小月，最近加班这么猛，没见你家拉锯来接你啊？他不会跑了吧？
5: 他加班比我还多，你放心吧。
4: 哎，等等，干嘛呢？我话还没说完呢。客户还要一个新媒体投放的专门结案，咱们给捋一下。另外呢，再把各个平台投放的明细，按照事件和话题给拉一下，咱们今天啊稍微加个班，争取把它给弄出来。
5: 啊！可是我们都已经加班一个月了，总监，这件事明天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再弄吧。
3: 是啊，总监，你行行好吧，放我们一马吧。
4: 我知道大家辛苦，一会儿我给你们点宵夜，路口那家烤冷面怎么样？
5: 总监，我们已经好几天没睡囫囵觉了，放我们一晚上吧。
4: 我这不也没办法吗？客户明天一早就要。客户是谁啊？是咱们的爸爸，你能反得了你爸吗？
3: 可是我真的撑不住了。
4: 行了行了，你有这跟我磨叽的功夫都干完了。
3: 总监，
4: 我这不是也陪着你们呢吗？公司没给你开工资吗？哪次奖金不是按时打给你？辛苦一下，一会儿我给你点双份烤冷面，加个鸡蛋。辛苦了啊。
5: 我真的不想再加班了。我家里一堆衣服都没洗，快递也没拆，我的乌龟都死了，我姨妈都来了半个月了，我也要死了。

0: 基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1: 你给我念这干嘛？
0: 你们公司可以啊，人很钱不多，违法的知道吗？这个月我没有一天是9点之前下班的，周六日连周日还没有加班费，凭什么？我们又不是牲口，人牲口还得喘口气喂饱吃的呢。
1: 咱们公司有倒休制度，你知道吗？
0: 我申请了，你批过吗？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请问是怎么个倒休法啊？
1: 所以这不是现实条件不允许吗？现在市场不景气，咱们公司还能有这么多业务干着，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已经非常幸运了。
0: 谁的幸运啊？
1: 你跟我横什么呀？我哪天不是全公司最晚下班的？我得直接面对甲方，甲方压力都给到我这儿，你们只用干活就行了，我还得伺候人呢。
0: 那你要不想干，你可以不干啊。
1: 吴小云，别以为你能干我就惯着你，我现在正式宣布，你被开除了。
0: 错，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2: 哎，老婆，特意给你熬的。是不是累了？
3: 看着都憔悴了。
2: 哎，你手怎么那么凉啊？
4: 没事。
2: 自从妈走了以后，你就一直没缓过来。还每天这么加班，怎么熬得下去？哎，要不你跟你老板说一下，就是能不能再请个长假，先把身子给调养好啊？
4: 不合适。从我妈生病开始，压根都没好好上过班喽，怎么好意思再请假？
2: 也是。不过我觉得呀，你老板确实是一个好人，给我们行了那么大的方便。你说回头我们俩要不要一起请他吃个饭呀？这周末我估计是不行。
4: 哎，那个，你。外边那些新的绿植今天新买的
2: 啊？这不是今天大冷天的，我看有一个老太太在外面摆地摊，我觉得她挺可怜的，就当是做善事。再说了，我本来就想再入手几盆这个多肉的。
4: 陈磊，
2: 嗯，
4: 我
2: 怎么了？
4: 我们换个房子吧。
2: 换房子？哦，搬到你公司附近是吧？也行，离你上班近。我之前还真查过啊 ，APP 上面，这国贸附近20平米左右的单间带独卫的，好像是一个月4000多，跟我们现在房租差不多。真搬过去的话，咱们找个人合租就好了。
4: 不合租，合租多不方便啊！咱整租一个大一点的呀。我公司附近8、9千能租到一个不错的大一居或者小2居了。
2: 不是我们要租那么大的房子干嘛呀？
4: 我，
2: 你听我跟你说啊，如果一个月租房多花4000多块钱的话，那我这一个月工资就没了。你说咱们是不是先攒点钱，就把你舅那10万块钱给先还了呀？
4: 你放心，我有规划的。我现在年终奖和我自己的项目奖金，我够还的。咱每个月多花这4000，这周围的设施、自己的生活条件都好一点，这值得的呀。
2: 您每天都加班，下班都累死了。我这个人对什么夜生活完全是不感兴趣的。这周围的生活再丰富多彩，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4: 我看你就是抠门，就想省那些钱。我跟你说，你以后再也省不了钱。陈磊，
5: 谁家的电动车？
4: 我跟你说件事。
2: 哎，这我跟你说，下去踹他一脚，要不然吵别人休息了。

0: 小月，不行，再考虑考虑吧。因为这个项目奖金你还没拿到呢，都跟那么久了，这不拿到也不是很亏吗？
1: 别劝我了，我已经准备好了。

0: 你怎么来了？下班那么早？那我就先走了，谢谢啊，有空吃饭。行，你联系我。一起啊。
1: 干什么？
0: 这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
0: 辞职了。辞了。之前就说这家公司不靠谱，非得来。那不就觉得这更自由吗？什么自由吗？什么事儿自由吗？
1: 说不教育我呢，吃醋啦？
0: 走吧，一起约饭吧。
1: 走吧，去吃糟粕醋火锅了。
0: 哎呀，约饭真好啊。
1: 糟粕醋真酸啊！酸你。
2: 早知道明天有面试，我之前就应该用你们公司送的那个水光针的优惠卡做个保养。哎呦，现在来不及了。
3: 哎呦，漂亮的，漂亮的。
2: 什么漂亮的？
3: 而这车里面不是，你肯定是漂亮的。我刚才看见这个车的新出的这款，哎，动力上肯定是适合我，动力就不跟你说了。你看一眼这个内饰。喜欢不？
2: 不看。
3: 贼适合你。
2: 不换。
3: 看你，哎呀，宁啊，这从玄学上来说呢，咱们家最近是三喜临门了，就在我们老家的老规矩，双喜就得花钱破一破。
2: 刚才不说了吗？不换。哎
3: 呀，你没发现这车现在不好开吗？
2: 有吗？不，没有啊，我觉得很好开啊。
3: 因为你是坐车的呀，开车的是我呀，开车的是我。那个钥匙折腾半天不好用了，那个雨刷也坏了。现在就是我后面那个窗户，有时候还得我过去给它往上拽，它才能拉起来，真的不好用了已经。
2: 老公，那车不跟人一样吗？你到了一定的年限，你就得保养，对吧？它多多少少就是会有点小毛病的。你说那个算事儿吗？周日的时候到我们家旁边那个汽修店。500块钱以内，全部都给你弄得好好的、新新的。
3: 我一个40岁的副总，我这天天开这么一个破车，你出门有面子吗？你想的全面一些，而且咱们现在手里头有期权合同，你马上面试，如果是成功了呢，一上班，咱们两个人收入加在一起，这换辆车算什么大事？
2: 你少往我身上扯啊！我一点都不在意这个。而且谁告诉你的？啊？40岁，你是个什么总？一定要开什么样的车？车是不是就是一个代步工具？怎么那么虚荣呢？最重要就是安全省油。咱们家这个车现在好得很，我觉得肯定是那个江山那个败家子忽悠你的。哎，我们家有多少存款，你是不是心里没数啊？还有你那个期权什么时候能兑现，根本就不知道。纸上富贵还想着嘚瑟，居安思危，居安思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能不能有点这个概念？
4: 但是除了这个，我暂时没有别的梦想了。
2: 你想换什么车？
4: 50万，宝马、奔驰都行。
2: 行。
3: 真的？嗯。
2: 这样，咱俩出去喝一点，帮助你尽快入眠。你不是说梦想吗？你进入了梦乡，宝马、奔驰随便呀。我觉得你胆子可以大一点，我们要辆坦克。
5: 早看那破总监不顺眼了，真当我李小鱼好欺负的？整天就知道压榨我们取悦客户，我才不管着他。
6: 你今天干这事太对了。一级棒，我跟你说，真的。我不吃了，别给我夹了。
5: 还有这么多呢。
6: 我得还了。你看后面什么打算？
5: 玩啊！那不得踏踏实实玩两天吗？这工作干的我多憋屈啊。嗯。
6: 玩完了呢，不计划计划。
5: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0: 而且我离小月找工作多简单。
1: 你找工作简单？你找工作那标准比人家找对象都高，还简单？那个，同事不能在楼梯间抽烟，领导不能有口臭，上班换乘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微信里边同事说亲哈的不能超过三位，把努力奋斗写进企业文化了也不行，那更别提加班了。这你不计划计划？不计划，那有啥好计划？玩，我带你去玩。

0: 我叫沈林，我是来面试的。
1: 这里，请。
0: 林姐，海丽。啊，谢谢。啊，海丽，几年不见，你已经是总监了，真棒！我那个时候就挺看好你的。
1: 您可别这么说，当年是您把我招进公司的，我呀也是您一手教出来的。哎
0: 呀，别您您的，就你吧，写得亲切一点。
1: 行，林姐，
0: 哎，
1: 你辞职这么多年，是怎么想着又出来工作呢？
0: 哎呀，要不是因为老二，我早就出来工作了。倒也不是着急赚钱啊，主要是怕在家里待时间久了，我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所以现在老二大一点了嘛，我就想赶紧出来找一份工作。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个职位的工资是每个月税后6000，你能接受吗？
0: 6000？这个人力经理，就是现在经理这个职位工资这么低啊？
1: 不瞒你说啊，叫经理是因为我们公司小，所以呢头衔起的大方了一点。其实这个职位就是人力专员，我是你的直属上司。你要是仔细看的话，上面写的是人力经理，而不是人力部经理。
0: 哦，我是看到招聘启事上面有写说，这个人要有管理职能。所以
1: 对，因为每年我们都要招一些实习生，那么人力专员就是在管理实习生。现在的情况您肯定也知道，很多公司都在降本增效，而我们公司在这个时候还在招人，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且你愿意投这个职位，那就说明你在来之前应该也做了充分的市场调查了。
0: 啊，做过一些。伟达其实是一个实力蛮强的公司哈，不然也不会在这样的办公楼里面办公。
1: 这就是看起来豪华，其实今年物业呢是主动给我们降了租金。
0: 了解了。我觉得我之前有一些误会，我考虑一下。
1: 没问题。

0: 你要是订这款车的话，你得抓紧。
1: 哦，
0: 这款车你也知道很抢手，都等着现车。
1: 是吗？
0: 啊，来，
1: 有这么多人等啊？
0: 对。嘿，哥，您看，您往这车旁边一站，您就是关羽找到了赤兔，项羽骑上了乌骓呀。

0: 项目，项羽这结局不太好啊！我这样，您瞧我这张嘴，我是真不会说话，我不像您，成功人士有文化啊。但是哥，我说句大白话，那有些车，您摸上去第一瞬间，您就知道这车属于您了。
1: 真会说话吧？你摸它就属于我了，不要钱似的。
0: 你这样吧，你看我刚刚说句错话，我给您个最大优惠。 除了之前什么大礼包、雨伞、钥匙包、钥匙扣之外，我再给您申请一个进口的帐篷，您看怎么样？
1: 多大？
0: 帐篷的话，不，不是帐篷，你的优惠多大？
1: 给个折，50万，您提走，很不肯哥。
0: 您今天要是提车的话，我给你申请最高端的礼品配置，您全款提车，我给您按揭的优惠。
1: 提车。
0: 好嘞，哥。
2: 潘总，大哥，主播，这次在 AK 健全、无密钥协商、数据加密和文件分保护、防中间人攻击和系统及时攻击上面，这些大家都没有问题。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用户访问授权管理上面，因为大家没有进行独立授权管理。 所以就导致客户在自动折扣价格和数量上有一个修改。没时间啊，一直催，一直催。我这些人不是永动机，不能24小时不睡觉啊。
3: 我理解，我个人非常理解，但是这个 bug 还好是发现在测试阶段了，很容易就修改好了，因为我也知道。 咱们部门大家都很不容易，上面催得紧，我们安全中心还一直给大家找问题，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把这个 bug 消灭在测试阶段，这样就减少了我们后面很多不必要的工作。好，那就辛苦大家了，辛苦啊，主播。
4: 跟研发部门沟通好了，他们也知道问题在哪儿了，正在加紧修改呢。好，嗯，
5: 你们组辛苦了啊。
4: 那这个测试也算是告一段落了。今天我就晚点撤了。哎，
5: 那不行啊！哎呀，你可是你们组的顶梁柱，再说了不差这两天了，你再坚持坚持啊！
4: 您就当我请假了，我在加班，女朋友就加没了，就得跟我分手了。
5: 那就。
4: 分啊！<笑>什么能让他拖咱们事业的后腿呢？你说难听点，你有了事业，什么样女人找不着啊？<笑>哎呦我这，你怎么是个恋爱脑啊？您有家有口的，我这娶不上媳妇儿，我可赖上您啊！<笑>项目跟组员都说好了，有事儿我就随时回来，行吗？哎，谢谢卢总。哎。
3: 手机一直开机，有 bug
6: 我就回来。小朋友们，上车！对，慢点。行，怎么样？潘老师再见。拜拜。咋回事？新车吗？新车。行行行。
4: 你这别嚷嚷！孩子，天天就这点好事，就全让你嚷嚷完了。

0: 哟，老衲，哎，你这可以啊，换车了。
1: 这赶上有折扣，我就换吧。嗯，
0: 行了，回见啊。
1: 哎，慢点啊。哎，
2: 爸，嗯，要不待会儿我先上去，给你看看我妈骑吗？
1: 不用，爸这两下也没问题，一会儿就看爸给你放大招。
2: 行啊。
3: 回来啦！
2: 回来了，
3: 饭刚好。

0: 洗手吃饭吧。
1: 我去找子轩玩会儿去。
2: 哎，你弟弟刚睡着，别去闹他。
0: 洗手吃饭。杵这干嘛？洗手吃饭。
3: 我有点事儿想说。
0: 啊？
3: 我今天花了点小钱。没经过你的允许，我就擅自把它带回来了。
0: 把我收藏夹了？
3: 我不经意看见的。
0: 在哪儿买的呀？这挺贵的。
3: 没几个钱。
0: 什么没几个钱？我找代购买会便宜很多。
3: 你找什么代购嘛？你找代购能省几个钱啊？你再说了，找代购还得等个十天半个月的。我打扮我老婆，我等不及。
0: 好看吗？
1: 好看。
3: 好。
0: 为什么突然送我这么贵的礼物啊？
1: 哎呀，我爸有事找你呗。
0: 啊？
3: 其实我是还有另外一个礼物给你，小链子是为了搭配他用的。
0: 你爸编什么坏呢？
1: 我不知道啊。
3: 你帮帮我吧，有点大，我搬不了。
0: 还有点大，
3: 有点大。
0: 你不会弄那种一后备箱玫瑰这种俗烂的浪漫吧？
3: 你这个可能还俗烂。哎，你快拿衣服陪我去。
1: 啊，我不知道啊。
0: 看看你要干嘛？你要编什么坏？
4: 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
3: 稍等，稍等，着什么急呢？好东西就慢慢看呢。
0: 咱家车呢？
3: 咱家车呢？这您要不相信呢、啊，请往你眼前看，这就是咱家车。回老家你开，我想好了，真的。
0: 大宝马。
3: 这大宝马，颜色还满意吧？
0: 多少钱啊？
3: 50万。
0: 您哪儿来的50万？
3: 原来这个车是50多，它配置好。然后呢，我认识一个熟人，给我打了点折，就整50就完了。
0: 你把咱俩的股票全趴了，对吧？你送我一个破项链，给自己换了一辆这么贵的车，老衲你行啊！你算计你老婆？
3: 我怎么？我不买这个车也会给你买这个项链。我怎么
0: 什么家底儿你没数是吗？项链退了，车也退了，咱俩不配。
3: 怎么不？咱们是有身份的。
0: 你什么身份呢？
3: 我公司副总啊。
0: 我要认识那个破公司，是个人就是副总。
3: 我再怎么说，我有这身份，怎么就不能换呢？
0: 项链和车都给我退了。
3: 这个车性能挺好的，而且它操纵也特别好。人家那天让我试驾，
0: 小子，我啰嗦，退了，退了，退了，退不退？
3: 退不了，你怎么退呢？你月月都说了，说这车挺好，孩子刚坐，高兴，说这上学挺有面的，就是想换辆车吗？
0: 退不退？
3: 人家看你，咱别退了，真不能退。玲玲。

0: 之前我算过一笔账，咱们最开始炒股的时候是80万，这几年下来越来越少，现在缩到都快不剩50万了。我就想着不炒股了，趁这好时候，咱就把钱拿出来稍微享受一下。
1: 咱俩是不是说好了，家里有大宗的开销要两个人商量同意？
0: 50万是小数目吗？
1: 不是，但是我打了招呼了，而且那天我还给你看了我这车内饰啊什么动力什么，我都。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反正家里钱都是你挣的，你想怎么花怎么花，我一个家庭妇女我有什么话语权呢？
1: 我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家庭妇女怎么了？而且法律规定了。 婚后这财产是属于夫妻共有的，你要是实在是就不行，那你就说老公，我这车我不要，我明天把车就退了，大不了就亏点钱。
0: 老公，这车我不要。
1: 玲玲，你想，那20多岁的时候咱们吃苦，30多岁了苦哈哈的还扛着，40多岁了生活好了。
0: 咱们享受一下吧。你也知道我们40多了，你知道家里有多少存款吗？你知道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吗？你知道你老婆现在没有找到工作吗？你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啊！
1: 我为什么要有危机感呢？家里头没有什么大开销，两边父母身体挺硬朗的，咱们这房子买的早，刨去公积金，一个月才还4000多块钱，我千万的期权手里头攥着，我换个车这叫个事儿吗？ 而且我本心说啊，我这么着急，我说要非要现在换这个车，我有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我想让你回老家办酒席的时候能开着这车回去，这么多年了，每次都是开个破车回去。你开着新车回去，带着俩孩子，咱俩喜气洋洋的，你有面子，爸爸妈妈有面子，全家都有面子。
0: 你项链给我退了，太贵了，我不配。
1: 给你这东西我不能退，你要是实在不喜欢，你就扔了它。我给你花的钱我从来不信。啊！
0: 什么来这套？
1: 诚心说，好烦死了！不生气了，好不好？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0: 你知道我今天去面试那个工作，面试官是谁吗？
1: 谁？
0: 吴海丽。
1: 谁？
0: 你还有印象吗？我以前当总监的时候，我手底下一个人力专员，人家现在是总监了。
1: 小胡。
0: 小胡。
1: 总监，总监，满大街都是总监。
0: 给了我一个工作，税后6000，我俩现在算是倒个儿了。
1: 6000太少了。 5000太少了。我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万，现在我要起早贪黑去干一个人力专员，税后6000。哼，我可真是越活越抽味儿啊！猪肉都涨价了，人怎么越来越便宜？哦，我觉得最近你有点着急。那找工作有时候就像找对象一样，那缘分没到，你不能强求。但是我支持你找工作，但是你第一要素咱不是为那几个钱，你首先你要高兴。
0: 啊，你高兴才行。你看你最近找这几个人，
2: 我有那个命嘛，高兴就行。您那么会享受，那么会花钱，我找工作我就是为了挣钱。
1: 去，
0: 他等我信儿呢。嗯，不然我给他回了。
1: 回了。
0: 哎，
2: 爸爸，但是不学习也不管好坏，高兴最重要啊。
1: 是两码事，你学习要学的让我们俩高兴才行。
0: 切什么切你？现在学习是你的本分。
3: 你还嘟着小嘴不高兴，
4: 你要听见。
3: 回来了。
4: 你这干嘛呢？
3: 你猜猜看。
0: 什么呀？证书啊？
1: 我接了一个修复破旧档案的活儿，先拿我之前买的旧书练练手。哎，就拿这些受了潮粘在一起的纸来说，你先得把它们分离开来，然后。

0: 蒸干水分，去除霉菌，再一点点处理。
1: 不是，你们单位不是有专门修复档案的人吗？
0: 我们单位那个修复档案的周工啊，生病了。我之前跟他偷学了一些手艺，就想着试试看能不能把他给修复了。哎，你不觉得我这有点这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意思吗？
1: 人家那修的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你这是什么呀？
0: 哎，那这世上不能什么东西都能用金钱来衡量啊。啊，就拿档案来说啊，它有文献价值、历史价值，还有思想价值。你不知道啊，我修复的这批破旧的档案砖，那是我们国家建国初期扫盲运动留下来的珍贵资料。那你知道扫盲运动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吗？那一个人一旦掌握了知识，那就像是掌握了一把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
1: 多给你钱吗？
0: 不给啊。但你不觉得很有意义吗？
2: 轻点儿，不挠啊，哥。看着带劲。
3: 是是，叔。啊？对，有事说事。俺小月找你们部门呗。
2: 啥？
3: 咋了？
2: 你一个公司元老兼副总，这点事儿难不倒你吧？
3: 是难不难？
4: 时机不对。你公司现在裁员呢，你把新人弄过来，我怎么安排？
2: 旧人走了，不正好进新人吗？
3: 再说，我是真得让他收拾心里。你别一天总想着玩了，你脱不了了我。
4: 你啥脱不了？
2: 你32了，我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他老想着这么玩，我怎么跟他结婚生孩？
4: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2: 自己啊。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4: 哎呀，我同情你孩儿，你这么安排人家小月，小月愿意吗？
2: 你不懂，李小月这人，就好比是一款软件，他身上哪儿都好。就这不定性的 bug 有点不好修复，我本身工作就是找软件 bug 修复好它，我现在就迷惑到底能不能修好了。这毕竟年薪10万20万的圈层嘛，我不了解，除了你我也找不了别人了。
4: 嗯，我是什么圈层？你的圈层就是更高端。
2: 不是，
4: 娟儿，你就这辈子搞技术，你最大的 bug 就是不会说人话。
2: 你帮不帮吧？
4: 不中，说话太气人了。
2: 行，你不帮我给咱妈打电话，我就说你阻碍我人生规划。你不让我结婚，你让我打一辈子光棍。我现在我就打，现在我打过去了啊。妈，那个我哥欺负我，对，骂伟，不让我结婚。
4: 我跟你说明白了。
2: 他
4: 跟你说明白。策划工资也就是税前1万。试用期3个月，工资打8折，这是老规矩，我变不了。小月愿不愿意，我也不知道。
2: 他愿意，他不愿意，我也让他愿意。

0: 你这个人怎么办呀你？哎，老大，你没事，你把大哥带这儿来干什么呀你？
1: 怎么又赖我身上了？
2: 这不是你带他来的吗？
3: 我先担心那个秦明明他之后会怎么对你啊？
2: 你看今天见完。王云志以后，秦真真也没说过什么。
4: 我跟你说，就算他没怪你，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杀老臣的时候，你这老臣什么核心竞争力都不如年轻人，很可能就被拿来祭旗啊。
1: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孩子去了兴趣班，我等什么久呀？我到时候叫代驾呗。
1: 好好好好，哎，
0: 裴总，好久不见了。
2: 沈总越来越漂亮了，
0: 少来这套。
2: 哎，你这是又换新车了？这还运动套件啊？嗨，
0: 什么运动套件？我哪懂这个呀？就是。老衲，我老公他喜欢研究这些。
2: 你看，又变相跟咱秀起老公来了。
0: 是啊，秀什么老公啊？本来就是男的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嘛。
3: 哎，说好了啊，不醉不归啊，今天。
0: 放心吧，肯定喝。
4: 杨雪。
2: 好，好，好，好，好。
0: 哎，一萌，哎呀，
4: 哎呀，杨雪，哎，你气色太好了。你卖美容仪，我可买了，效果不错。
3: 那我能骗你吗？
2: 骗我，骗富婆。哟
4: 呵，行了行了，您别含着我了，朱总。
2: 你这公司都上市了，你还不是富婆呢？
4: 就算再上市，我也是个打工的呀，哪像您啊？您货真价实，大老板。
3: 你们俩就别谦虚了啊。
4: 嗨，沈林，又好久不见，越来越漂亮了。逆生长啊你！
0: 少来吧，你从车上下来，我以为哪个大明星来了呢，太有范儿了。走吧，
3: 快进去吧，
2: 进去进去
0: 进去。
4: 哎呀，你没变样呀？
3: 我能变吗？哎，
2: 这位
3: 还是当年的傻样。
4: 嗯，真是没变。
5: 来个姿势。咦，换个姿势，快点。
0: 没意思。
6: 行了，走吧。
0: 走啥呀？
5: 进吧。嗯。
6: 不刚卸完吗？怎么刚才在下边？
0: 那出来玩不就是得走走停停的吗？
5: 看看花花，看看草草，埋头赶路有什么意思啊？
6: 刚我查过攻略，这条线一共五个景点，咱看完五个景点之后呢，还得赶在天黑之前去露营地把帐篷给扎上，要不然就赶不上看流星雨了，对吧？
5: 这操心的命，未知才是最大的乐趣，谁要去什么驴友的景点，自己挖掘景点才是当驴友的乐趣。再说那流星雨看不着就看不着呗，
6: 咱不说好了吗？这回来的为了看流星雨的。嗯，走吧。
5: 看流星雨干什么？看你就够。
6: 好，好，我想看流星雨，你看我，我看流星雨，好不好？走。
5: 凡人。
7: 起步，走。一、二、三。
5: 走不动了。
3: 你看这喝多了就现原形了啊！老李抓那小云聊得没完没了的。哎，咱们喝一个，来来。哎
4: 呦，怎么又喝呀？那你们喝吧，我明天还要出差呢。
8: 来，
9: 出什么差呀？这都同学聚会，你还不得喝到位呀？
3: 来吧，来吧，
9: 我们俩敬六零五三枝花一杯，好吧？
3: 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三枝花啊！开心啊，开心。嗯。哎呀，吴萌啊，这人到中年，别光顾着赚钱，还是得找个男人赶紧嫁了，别总挑三拣四的。
10: 真不是我挑剔，那我没遇到，运气不好呀。
9: 你是不是特别看重钱？我跟你说，就我们这岁数了，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是最重要的，你其他标准可以降低一点。
10: 老孙，我觉得你真的烦死了。人家易萌自己条件就挺好的，为什么不能挑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呢？对不对？
9: 我好心，
10: 我真是不在乎对方有没有钱。感谢感谢，明天咱见面聊啊。
9: 你这还感谢？你看，
10: 那我找不到怎么办呀？我总得顾一头吧，我就忙工作。
11: 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就是挣再多的钱啊，早晚都得回归家庭啊。
9: 老赵这话说的没错，这女人还是得有家庭有孩子，事业反而没那么重要了啊。你看人家沈林啊，年轻的时候按部就班跟老公一起打拼，人到中年回归家庭，当起了家庭主妇，大房子也有了，豪车也有了，儿女双全，身材还恢复得这么好，这才叫人生赢家啊。老同学们都别睡了，我们这个让人生赢家自罚三杯。
10: 什么？人生赢家了？你
4: 哎呀，你少，你们
0: 少起哄。什么呀我？我一杯一杯，我
9: 一杯一杯完了，我陪一杯我们。
0: 敬大家，敬大家。
9: 来，人生赢家啊！
10: 来，易萌，来。
9: 不过易萌啊，我跟你说，还是得抓紧。不然以后可能都生不出来了。
10: 哎，老孙，你有完没完啊？
0: 你呀，赶紧的，你上铺的兄弟都不行了，你管管他去。
9: 哟，谁趁我不在欺负我上铺的兄弟？来，我在这试啊！
10: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一直这么讨厌。
0: 哎，你没发现他以前就这样吗？用讨厌的方式引起别人的注意。嗯，他暗恋过你啊，读书的时候。
10: 这事儿啊。
0: 我觉得呀，他是见你现在太成功了，有点不平衡。
4: 行吧，反正这些人眼界也就这样了。这太奇怪了哦，事业好的女性现在还不如结婚带娃的，太逗了。
0: 我觉得吧，这没有什么可比性，对吧？谁不如谁，谁不如谁的？那结婚也好，奔事业也好，就是自己的选择，看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你选了这个，你就好好经营它。我不是当大家夸我老公啊，我说点实话。我觉得像我找到了老衲，他在外头呢工作没耽误，回到家呢也没有说全闲着，也帮我搭把手。我在家反正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反正两个人一块儿把这个日子过好吧，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工作，对吧？
10: 那是你命好。
4: 不是，你现在真的觉得家庭主妇是份工作？你是咱们班学霸，你要混职场，你起码也能混到总监。你是真的这么想吗？你知道你当时辞职的时候，我觉得太可惜了。以前在学校，我一直拿他当竞争对象，多优秀的一个人啊！那你看你现在，我觉得你都没有斗志了。
10: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这家庭主妇也挺不容易的。
0: 不是，你不用替我那么可惜，我自己没这么感觉，我觉得挺好的呀。我觉得家庭主妇这活儿，它就是工作呀，还不是谁都能干好的。
4: 不，好吧，那就如果说这真的是份工作，那我问问你们，雇主是谁？五险一金谁给掏？劳资关系受法律保护吗？
0: 我老公把他挣的所有的钱都交给我，并且很尊重我的付出，这个不好吗？哎，
4: 我见太多了，很多家庭主妇都这么想，觉得拿着老公工资卡就等于拿捏一切了。真不是，那如果人家本人去挂失一个工资卡，你觉得这事儿难吗？
10: 不至于啊，不至于。
4: 关系好的时候不至于。哎，真的，我见过很多的太太，不是那种普通的，就像你们这种家庭主妇哈，就是人家家里有什么司机啊、保姆啊、园丁啊都配齐的那种，人家都比你们有忧患意识，人家都知道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要积攒自己的资源。
0: 你这些话跟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主妇说得着吗？说不着呀。你就应该去跟那些太太们说呀，你接触的都是高端人群，你说这些我们普通家庭主妇也听不懂。而且夫妻之间关键的是什么？是信任，信任非常重要。你不懂，因为你没有家，也没结过婚，你当然不明白了。
4: 行，我不懂，我也没结过婚，确实是我不应该劝你。那我觉得你不应该放弃自己的前途，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0: 我为什么要后悔啊？真的很好笑，我觉得田一萌，你还劝我跟刚才老孙来说，你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你挣点钱在老同学面前嘚瑟什么呢？
4: 你很奇怪，你现在是被圈养了吗？
0: 什么叫圈养啊？家庭主妇是动物吗？
4: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就这意思。哎，
1: 两位大美女啊，这个在学校你们俩就家来家去的，干嘛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咱都多大岁数了？他不是那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了啊？咱们能不能就喝酒？
4: 来，我问你三个问题。你老公把你哄回家，你觉得那男人这羸弱的肩膀上能扛起一个家吗？第二，如果你老公倒下了，你的家怎么办？第三，如果有一天你老公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6: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哥他们公司正招人呢，你想不想去啊？
5: 每一天啊，
6: 他们公司 A 轮马上就要签约了，去吗？前景挺好的。
5: 但是我朋友前段时间给我介绍这公司面试，做公关的。嗯，不过我也确实干腻了乙方，想去甲方公司试试。
6: 是吧？那我哥公司正好是啊。
5: 那你哥公司这关系能合适吗？
6: 我首先 你不说，公司怎么会知道呢？再说，就算以后知道的话，
8: 那咱们就说这个，后来你进入公司之后，我们通过我哥认识的呗。而且我哥他们那是家族企业，也不在乎这点事儿。
6: 我哥还是老板的人，更没事了。还有一个，就我哥这人吧，工作上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拖泥带水，特别利索，提倡今日事今日毕，一般情况下不加班。而且他们公司楼下就是地铁站，通勤也方便。周末还双休，休两天。而且就算你以后不想干了的话，你有在大集团工作的经验，那你以后出去找别的工作选择面就广了，你说是吧？
5: 我想想吧。
6: 你真的好好想想，真挺好，我都想去。
5: 有备而来。
6: 什么有备而来？

0: 怎么了？
1: 我们班那个田雨萌说话太毒了，特别看不上家庭主妇。我当时还跟他争得特别起劲儿，后来我仔细想，全场所有人都有工作，连那个杨雪都算是有一个自由职业。哎，就我一个人是家庭主妇，他这针对的是我呀。我家庭主妇，我活该让他歧视吗？
0: 这都给你灌输了什么样的思想？像这种三观不正的同学聚会，以后不去了啊。
1: 但是他问了我三个问题，我现在想想，我真的一个答不上来。第一，男人羸弱的肩膀能不能扛起一个家？第二，男人要是倒下了，你这个家庭怎么办？第三，男人要是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0: 你们是不是给田雨萌喝假酒了？都问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想了想，六千就六千吧，我还是到胡海丽那儿去工作吧，至少是个保障。
2: 不，你先别这么冲动啊。你好，哥哥先回答你这三个问题啊。第一，我在职的公司蒸蒸日上，我事业是上升期。我千万的期权在手里头拿着，这样的男人能不能撑起这样的家庭，你自己说啊。第二，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因素，我是天生的就是积极乐观，我家庭幸福

0: 工作顺利，我不太明白，我怎么倒下，我往哪儿倒啊？三，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如果有一天咱们俩走到了分手，那肯定是你抛弃我。所以我想问，当你抛弃我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四，
1: 嗯，怎么还有四啊？
0: 我自己加的。
1: 哦，
0: 四，你不要去听信别人给你制造的那些焦虑恐慌。通常你无形当中表现出来的生活水准，恰恰是别人嫉妒的，所以他们输出的内容都是负面的。你想想，父母健康不健康？
1: 嗯。
0: 孩子活泼不活泼？
1: 嗯。
0: 老公爱你不爱你？你还要啥？完事儿，睡觉。
1: 嫉妒吗？
0: 这嫉妒，我都嫉妒你啊！
1: 我觉得也是嫉妒。
2: 快看快看，真的有流星哎！
0: 来了，走。看到没有？
3: 哇！
0: 看见了吧？
3: 嗯。
0: 又来了，又来了，
3: 真的好多呀！
0: 好看吧？你看见没有？我今天要是不规划的话，咱俩就看不见这流星雨了。这么好看的是吧？
3: 多亏你，多亏你的规划，我们才能看，行了吧？
0: 那是。
3: 那星星晚一点看不也一样的吗？
0: 那能一样吗？地球自转，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看不同的天空，那肯定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小星星吗？
0: 就拿这个天鹅座举例子吧，你看到那个大十字了吗？
3: 嗯。
0: 我之前不跟你讲过怎么找天鹅座吗？
3: 我忘了，你再给我讲讲呗。
0: 走，我给你讲一遍啊，先生。北十字先找那个五个星星连成一个十字，看到了吧？然后横向的两颗星星是上翘的。那个就是天鹅座。
3: 嗯。

0: 啊，我叫翠啊，他们都叫我小翠，广告部的。
1: 哥，嗯，就你们部门新来那个小月妹妹
2: 啊，
1: 嫁人了吗？哎，
2: 孩子都四岁了，别想了
0: 啊。咱俩家不行，以后你就不懂你掌握。
2: 小翠，翠哥，来。

0: 严肃点，来了就好好干啊，你有什么不会的不懂的直接问我，
1: 嗯，
0: 啊，我要不在你就问咱们部门这些老人，他们人都挺好的，如果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和其他部门的人尽量保持点距离，公司不大，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微妙的啊。
1: 那天嫂子说这周末要回老家办新房落成
0: 啊，
1: 跟子轩这随意啊，交给我办怎么样，先让领导见识见识我的能力。
0: 你行吗？
1: 当然行了，这都不是事儿，
0: 也不白干了，又有劳务费的。
1: 你就告诉我多少预算跟需求。
0: 五万以内，怎么热闹怎么来。
1: 嗯，
0: 哎，我认识一家和咱们公司长期合作的物料搭建团队，找他们有优惠，我把那个微信推给你。
1: 好嘞，那我先走了。
0: 嗯，
1: 那都再见。顺利入职，大家都很热情，尤其是广告部的小哥哥。

0: 干嘛？不是应该给你哥打电话吗？怎么打给我了？
1: 关他啥事？我关心的是你啊。
0: 我就说呢，把你哥这夸得天花乱坠的，感情找个人盯着我呢是吗？
2: 我可没这意思啊，我一样貌堂堂正牌男友，犯得着腕儿谍战吗？
0: 就装吧你。
2: 我绝对真诚，非常真诚。
0: 行了，你哥这工作环境确实挺舒服的，之后我就好好干活，你不要插手，知道吗？
2: 好，好，好，好。
0: 那我挂了，以后上班时间不要给我打视频电话，影响我工作。
2: 收到。

我们去。

0: 点激动哈、啊，我替我爸说。嗯，时间真快啊，一下就10年多了。我还记得第一次来沈家村的时候，我就认定了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看见的呢是沈家村各家各户那种团结、互助、和谐，深深地感染到了我，让我在奋斗之余学会了享受家庭的温暖。在拼搏之际，我还能保留一份厚德载物的善良。我借着这个机会，我要感谢两个人，我的岳父和我的岳母。几十年来，他们靠着自己一双勤劳的手，努力奋斗，勤俭持家，邻里和睦，这个在沈家村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我可以说，没有二老就没有我的爱人沈林，没有沈林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爸爸妈妈，那位谢谢你们，谢谢。
1: 孩子孝顺，这倒还真不错。
0: 再次感谢各位对我们全家的祝福，也感谢大家一起见证了沈家村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的成长。我相信在今后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像这红地毯、红气球、红对联一样红红火火，幸福热烈。那位和全家人诚祝各位健康幸福、万事如意、发大财、交好运。好。

0: 开心，开心！哪里？晒死了！身体健康！哎呀，谢谢大家啊，照顾不周。女儿，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大家吧。哦，
1: 疯子，大厨师啊！
0: 来菜，我是吧？怎么样，今儿这菜合不合胃口？
2: 好吃，合适的，来，喝一杯。
3: 真是好久没见，那可不嘛。
4: 奶子，奶子，哎，来吧，三大爷，
5: 过来。
4: 三大爷，我敬你们一杯。来来来来来来，啊！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0: 没多少，8000。
4: 行啊。哎，你看你姐家车多好，你怎么也不买一个呢？
0: 我哪来的钱呀？
4: 哪能没有钱呢？
6: 研究生还当上了国家的公务员呢。
0: 是呀，那福利也应该不错呢。哎呀，人沈磊是读书人，你不能拿这个挣钱多少来衡量他的价值。你这么说了也不太现实。
4: 奶奶呀，你也不小了，没打算要一个？
6: 是呀，你姐家都两个了，你俩看着不眼馋呀？
0: 不是，我就是看他们家两个太热闹。
7: 我跟美兰就想亲近一些，啊！哦，
6: 敬你们一个啊！你们好好吃，好好吃。接下来你们就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那就是抓周。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纳子轩小朋友闪亮登场。哇，我们纳子轩小朋友特别的可爱，你看这眼睛大大的，一看就随爸爸。哎，
7: 对，长相得随妈妈，追老婆的本事要随爸。
6: 好的，咱们言归正传啊，现在抓周开始。 宝宝在节目的里面说了什么情话？那宝宛接下来会抓什么呢？让我们来猜一猜，我们来期待一下。大家都在猜鸡腿，可以当抓鸡腿的有多少掌声啊？可以抓鸡腿的有多少？

0: 叫我结婚吧。
1: 你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你

0: 行不行啊？
1: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放下吧。
0: 我们昨天晚上一家人还在一起好好的，啊！你竟然跟我说放下，我放不下，我不会放下。你告诉我该怎么放下你啊？啊，我放不下呀，我不会呀、啊。你告诉我怎么放下？
1: 咱们一伙人呢，咱们进屋行不行啊？咱们进屋坐行吗？有地方吗？
2: 主持，这段时间你就没发现王总说不对劲儿，对吗？
0: 没发现啊。
2: 那他每天在办公室里都干点啥呢？
0: 不知道啊。
2: 嘿，你是王总的贴身秘书，我问你这个你不知道，问你那个你没发现，合着你一天光着工资不干活是吧？
0: 王总没叫，谁敢进去啊？哎哎，
1: 你跟他发火有什么用啊？哎，刘亮，你表哥他是有什么事儿啊？
0: 不知道啊。不是，那秦玲玲对我啥样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都好几年没去我表哥家了。我是真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大哥到底唱哪出，现在就希望林总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先把他弄回来再说。
1: 那怎么可能啊，刚才大哥那样你们都看见了，他来真的呀。完，这回全完，老板走了，接下来呢融资失败，咱这期权全作废。
2: 哎呦，你快闭嘴吧，我怎么那么不爱听你说话呀，这么丧啊。
1: 那本来就是嘛，这几年这不全白忙活了吗？
3: 你说说你从来也不替我考虑。咱俩结婚几十年了，我给你生了儿子，替你孝敬父母，我还陪你一起创业，你说我们俩走到今天这步我们容易吗？啊，这么多年了，我没有一点辛劳我也有点苦劳吧，你就这么对我呀？你到底说话呀，你怎么了？
4: 你说的这些在我心中都是负担。我是父母的儿子，是妻子的老公，是孩子的爸爸，是员工的老板，唯独不是我自己。这些年我心里没有一分钟是快乐的，为了你们，我就像被绑上了一辆战车一样，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只能往前冲。你知道这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吗？我现在在这里修行，我能感受到平安喜乐，这对于我来说就是解脱了，是重生，你明白吗？
3: 老公，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你修行，咱家为了让你好好修行，专门打造了一个60平方米的打坐室，你还嫌不够清静，那咱就在小区再买一套别墅啊，专门给你修行，只要你肯回家咱怎么都行。
4: 不，我的修为还没有达到，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越偏远心越自在。
5: 美凤，
4: 绝空，
5: 绝空师傅，您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妹妹就跟了你了，吃了多少年苦啊，好不容易公司全面发展，现在 A 轮融资马上成了，往前冲就是胜利啊，你这时候你一撤，这他怎么面对啊？以后
4: A 轮成功是不是还有 B 轮 C 轮，上不了市怎么跟投资人交代？上市了是不是要对股民有交代？我怎么要跟那么多人有交代？

0: 往前冲不是胜利，是悬崖。这到底是谁的人生？哎，
1: 老大，你说你也是，你没事你把大哥带这儿来干什么呀？你怎么又赖我身上了？
0: 那这不是你带的来的吗？
1: 我的，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当年大哥说让我给他找个能修身养性的地方。 人网上推荐嘛，我给他做这个PPT，我把这东西这个地儿就放进去了。大哥选的，我就带他来了一次，后来都是他自己来的，我不知道。
2: 这北京就没有环境好能修身养性的地儿啊？你带他香山看看红叶，你带他小汤山泡个温泉，这不都修身养性？
1: 人家这地儿我那 PPT 里都给他列出来了，他自己非要选这儿嘛。那当年大哥抑郁嘛，是吧？他抑郁，他睡不好觉，来这儿以后睡得多好啊！他回去以后这人都开了，多好那个状态。
3: 老王，你别胡说八道啊！这事儿跟我扯不上关系。
4: 成，扯得上扯不上的，你就可以看看零总怎么说了。行，咱把公司关了，卖了都行。
3: 你这……你这活我不管，给我多碍管事的，我这哎呀！
4: 老公，老公，我都想好了，等咱儿子上了大学。 咱俩就找个穷乡僻壤，咱们就去那儿好好的待着，啊，越远越好。到时候你什么都不用管，都包在我身上，你就好好修你的行，行不行啊？阿弥陀佛，一念心清净，莲花处处开。父母我都做好安排了，养老都没有问题。
1: 公司你想继续经营，或者卖掉，都可以。带着儿子，天地广阔，放下我执，必定大圆满。这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也不知道进行到哪个环节了。
5: 说明这事儿有缓，有缓。你什么叫做你？你什么都不想。 你找你这么样的人吗？你啊！我要跟你离了你！儿子，这自私鬼你！没见过你这么自私的人，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6: 你真棒！你真棒！
7: 放开我！你自己走，自己走。
8: 走，这就走啊，刘总。陈总啊。

0: 你老看我干啥？有什么话说。
1: 创始人出状况，公司凶多吉少了。上市公司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受影响，更何况是你们这种家族企业。你赶紧做好准备。我
0: 做什么准备？那怎么？秦玲玲也是公司创始人，她哥高管，那整个管理层还是挺稳定的。老王进山了，也不是说就影响了整个公司的正常运转，是吧？大不了就是。 融资黄了，黄了嘛，发展速度慢一点，慢一点，本。

0: 真的，这个盈利状况还是可以的，能有什么事儿？
1: 就算这样，你那期权可能也就是纸上富贵了。这种创业型公司抠得很，那么多轮融资，每一轮都是陷阱，协议里面每一条都有可能跟你耍花招。
2: 不是你是阴谋论吗？不是，
3: 我说的是事实啊。
2: 哎，我现在担心的不是那个期权，那个先放一边不说，我先担心那个秦玲玲她之后会怎么对你啊。嗯，当时是你把王睿智带到那个修行社去的，他不会不知道吧？
0: 当然知道了，那当年是他允许的，他同意了，这才把王睿智说进山里头。我在王睿智就去过一次，怪不着我。你要怪这事儿，秦玲玲得怪修行社的人，谁知道那社里的人跟他说什么了？这三天两头往那儿跑。你看今天见完王睿智以后，秦玲玲也没说过什么。
1: 我跟你说，就算他没怪你，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杀老臣的时候。你这老臣什么核心竞争力、体力、创造力都不如年轻人，很可能就被拿来祭旗啊！
0: 我怎么就没有核心竞争力？感觉咱俩不是走着一条道。我是管理岗，我只要有管理能力就可以了。家族企业，你不知道家族企业最讲究什么？忠诚度啊！哎呦，忠诚就是我的核心竞争力，怎么没有？
1: 哥呀，哥呀，你是老板的人，又不等于必然是老板娘的人，那老板娘会认你忠诚吗？你现在不再是原汁浓汤了，是汤的汤淡了，人家不见得愿意喝了。
2: 没事，哥，那说不定王总很快想通了就回来了。
1: 那我跟你说，回来了，他这公司也不行了。公司老板情绪这么不稳定，很容易就做出错误的决策。你要知道，一个错误决策就能导致公司倒闭啊！
0: 等，咱们现在不讨论说王元志回不回来，啊，不是在这个，你回不回来？现在公司在这儿呢，我们这几个元老还都在呢。那我们是什么？我们跟大哥一块打拼了这么多年，跟亲兄弟一样，那是公司的根基。哎呦，你都这时候关键时刻，秦玲玲能动根基吗？疯了！
1: 你错了，你太错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以每个人都得有规划意识。首先，你对自我价值要有清晰的认知，你核心卖点是什么？第二，你自己取得的成绩是平台成就的，还是通过自己能力得来的？很多人在一家平台待久了之后，身上就散发着那种被圈养、被定制的味儿，就一旦离开平台，就人就傻眼了，很可悲。第三，得有破圈心态，得成为复合型人才。你有跨行业的底层能力啊，你得有。就这些，你们全没有。
0: 愣着干什么？赶紧吃，吃完写作业。
4: 你怎么冲孩子去干嘛？你吃你的呀。

0: 们公司大概率是得黄了，咱是不是得先规划一下？
1: 大嫂。
0: 对啊。
2: 林总好，林总好。
3: 林总今天走路的步伐杀青是有点重了。
4: 积极稳住。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儿，可都得你做主了。
5: 那就得重新立规矩。
6: 大哥的亲表妹这就给开了，下一步就该咱们这些元老了。
4: 没有，关系不一样。
1: 大总，林总找您。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共同帮扶，共同进步，共同为传统戏曲发声。
3: 学越剧的过程中，互相交流，找到自己，这是我们戏曲的意义价值所在。
4: 微光吸引微光，每一个人都传承接力着这一份爱意以及对戏曲的坚持。
5: 名副其实的戏曲热爱之家啊！
6: 古大姐，
7: 哎，有点意思吧？
8: 哦，你要有那种，哎呀，我干得非常投入。
4: 哎呦呦，
9: 对，
4: 两位老师上大活啊，上才艺了。
10: 当外出当夜都干嘛？
7: 哇哇哇！
4: 满台青春，朝气蓬勃。

0: 正在安徽合肥的逍遥津公园，我们在这里以戏会友，以曲传情，一起感受不同剧种的独特魅力。
1: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四位知音推荐人，掌声有请北京曲剧名家许地老师，豫剧名家小香玉老师，河北梆子名家王英慧老师，昆曲名家单文老师。欢迎四位老师，有请台中落座。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两位的到来。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名家朱世慧老师，晋剧名家谢涛老师，梨园戏名家曾静平老师，黄梅戏名家何云老师，请入座。还有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二位。
1: 接下来就有请选手闪亮登场。
2: 我叫陈艺昕，是上海京剧院的武旦刀马旦演员，这次来演出的剧目是《扈家庄》。

飘飘飘，摇身空，难逃火急，杀杀杀，杀得他无路奔，血染马蹄，斩斩斩，斩尽了残不存死。

0: 迎欢迎，精彩精彩。
1: 就他这个功夫，没有十年弄不了。哎呦，那个票呀，这个寸呐、啊！我给导演组提建议，切成片反复放，让全中国的年轻人喜欢武旦。
2: 我觉得刚才你说十年一个戏曲演员的成长、啊、还是要用功的戏曲演员才能到他这样，
1: 还要有天赋。
3: 不是你们说的都不错，
1: 他有天赋。
3: 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分钟就十年功。刚才这几分钟了、啊，
1: 开、哎、玩笑了，
0: 那是真太狠了，都超上岁数了都要。
1: 就是这么多年很难见这么漂亮、
2: 真的
1: 这么出彩的武旦，他其实还是网红，你知道吗？他那个旧场在网上，哎呦特别火，你把那个给讲讲怎样？
4: 那段视频呢是我在大连的专场演出，然后是观众拍到了我这个惊险的这个瞬间发到网上。然后就得到了全网还有很多官网的一个转发和鼓励，所以还是感谢大家。我们戏曲演员就是刚刚老师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还是要在私下刻苦的不断重复的反复练习，才能在舞台上应对各种不同的意外的状况。谢谢大家支持，谢谢老师。
5: 而且啊，那个朋友们，室内的演出和室外的演出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今天有点威风，耍枪花也好，枪扔出手也好，和在室内完全不一样，可以看得出我们的艺昕有多深厚的功底。所以我说陈艺昕，大家陈艺昕好，就这感觉啊！预备，三二一，陈艺昕好，
4: 谢谢。
1: 我还有一个提议啊，下一回导演组弄几个棍子在这搁着，让这个年轻人上去跟他看他耍的那么跟玩一样，那么俏皮，试一下就知道了。
0: 有没有？我觉得其实现场也可以互动一下。来来，有请，有请。哎呦，还有一位，来来来，台上有请。
4: 那就先耍一个吉祥花吧，手心朝上，然后虎口这儿夹住，然后右手这儿扶住，然后往左边转，转到你看指小拇指朝上，然后右手的大拇指虎口这儿接，然后转过来，转到掌心冲上，然后两个手要贴近的，然后
0: 我看都看有点懵了，
4: 试一下，
6: 是，
4: 哎对，然后转，对。
0: 哎哎哎哎，可以可以，哎呀，手要打架了，有点模样。来，另外一位同学试试、
4: 别的你会是吧？
0: 哎呦呦，大圣来了，哎呀哎呀哎呀，早上刚从公园过来的哈，
4: 鼓掌。
0: 谢谢谢谢，哎好，来来。
6: 非常感谢老师，真的刚才就是在表演过程中感觉到戏曲演员非常的不容易。刚才我在台下其实听到台上很多的老师都在说他们的一些经历，其实我是感动到流泪的，真的说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感觉到他们的不容易，所以非常的感谢在场的各位老师，谢谢。
0: 感谢两位同学代表的所有的年轻人，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戏曲演员坚持的意义，也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办戏曲知音大会的意义，就是希望让更多的知音了解我们的戏曲，爱上我们的戏曲。谢谢大家。好了，四位老师们，你们觉得艺昕的表现怎么样呢？是否值得您的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艺昕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4: 谢谢老师，非常激动，得到了四位老师对我的鼓励，然后还得到了这些年轻观众的喜欢。我觉得这么多年吃再多的苦，然后坚持下来，我觉得在这一刻具象化了，就是觉得一切都有意义，非常的开心。
1: 专业性代表什么？吃苦。专业性代表了什么？台下十年功，一直在练。他的那个投入，对这个作品的投入，这个角色的投入，在舞台上都展现了。所以我说，这是现在戏曲演员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应该是最帅的样子，最美的样子。然后我们看你可开心， 觉着有希望，这就是希望。
7: 戏曲演员在舞台上的每一刻绽放，都是用无数个刻苦努力的日夜打磨而来。这份对舞台的热爱，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专属。接下来这组选手也带着自己多年的积淀走到了这里，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逍遥街舞台，看看他们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演。
8: 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吧。
9: 你介绍我
10: 哦。这是我爱人甄树梭。
9: 就好了，我的个乖乖呀！
10: 你的，
9: 这是我的老婆甄树梭。她这个刀马旦都是我教的。
10: 啊，这是的，这错不了。
9: 然后你可以说我多大岁数啊？然后就可以啊。
10: 50几了啊，55。
9: 啊，
10: 55了。这是我爱人甄世梭，55岁，唱刀马旦的。我们但虽然不是专业的啊，我们是一个就是农村的这个戏曲演员。这样介绍可以吗？
9: 你别说，你不夸夸你自己啊？我是你的学生。
10: 啊、哦，我没有采访过，我很紧张。
9: 其实他都是我的后盾，都是一直在帮着我。其实他是一个评剧演员，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因为我放下自己的那个事业，然后跟着我去打拼的。

0: 很火，你们的粉丝已经过200多万了，好像
1: 50多万吧。
2: 他一出来，我一下就想到，真的是好多次刷到过烧火丫头。然后没想到你说话这么温柔啊，嗯，
0: 很甜，
2: 而且今天这个靠旗出手，真的是轻松拿捏，看的人赏心悦目。
0: 是，
2: 就是想了解你怎么和戏曲结缘的呀？
3: 当时就是我十来岁的时候，我们那个农村里会唱大戏，当时我就有个武侠梦，我就感觉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做女侠去出版的呀。偶然的机会看到我们戏曲的一个胡彦庆打擂，然后胡凤英在舞台上，在那个擂台上噼啦啪啦噼啦把那坏人的腿嘎巴就给他弄了，我的妈呀，我说这就是我的理想。从那个时候我就超级喜欢戏曲啊，后来就看到白蛇传，我就喜欢小青，我看见谁了就是姐姐多多保重，小青告辞了，看告辞，我妈说我这不是疯了吗？我老公就是看着我练功，他说哎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这是我们俩自己研究的。我老公可了不得，我老公是评剧演员，他为了我的事业跟着我去了南方打拼，在民间唱了26年的武戏。老公跟四位评委说说，让你唱两句呗。
0: 可以啊，唱两句，来来来来来，展示两句。
4: 驸马公金钱砍断，项上写着“千香莲”32岁。

0: 唐恩生。好，
1: 谢谢谢谢，
2: 哇，真棒，
3: 性格特别好，嗯，你多朴实啊，你说直爽，啊，听着我觉得特别接地气，
1: 没错
3: 啊，真的好。然后我就想，你想知道啊，你在直播平台啊有那么多的粉丝，嗯，你是什么契机想着去做那个直播呢？
4: 当时2020年给我儿子打电话，我儿子说，妈妈你做互联网啊，我说什么叫互联网啊，然后我儿子教我怎么下载，怎么去拍视频，然后我们两个去直播，一天没人，两天没人，三天没人，四天没人，第七天上忽然间直播间13000人，哎呀，我一直播了8个小时，嗯，8个小时没有下播，一直在表演，嗯，不停的表演，咱们演员那个掌声啊，那个夸赞声，嗯，就是咱的兴奋剂，嗯，我都停不下来。哎呀，最后粉丝说你下播吧，你再不下播我们也看不动了，
1: 也心疼了，也心疼了。
4: 对，哎，
1: 对对对，
4: 后来就下播，
1: 真好。
4: 下播1个月以后回家，嗯，回家流量一天一天的往下掉，哦，然后这是我的老公在鼓励我，我的儿子在疏导我，嗯，妈妈你做这个互联网为了什么？我说我为了传播戏曲文化，嗯，我儿子说妈妈那就对了，不管是直播间里有人，嗯，没人，就跟你们台上台下一样，嗯，台下没人也要唱。他说妈妈没人你就只当是练功，嗯，我儿子的一句话让我坚持到现在。哎呀
5: 我特别欣赏的就是您的精神，因为我发现你乐在其中，你特别开心的，从你的笑容是由衷的，嗯，你舞台上的这种硬柔之间也都是由衷的，嗯，这一点特别对我们专业演员有很多启示。
1: 是，
5: 一个是精神上的坚持，一个是发自内心的立足点。嗯，你舞台上让我们感觉你是掏着心跟我们一起乐，你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3: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谢谢曾老师。
6: 戏曲不仅仅是宣传民族文化，嗯，戏曲也能使我们生活啊充满欢乐，
1: 充满色彩，
6: 使普通人能够展示自己的才艺。
1: 是，
6: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中国戏曲它民间性的一个特别重要体现。
1: 没错，
6: 而且这两位的这个视频呢，我也看过，我就感觉到刚才曾庆平老师说的一样，嗯，就戏曲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充实，嗯，和那种由衷的热爱。戏曲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显得年轻。戏曲的难题让他们通过练来解决了，变得熟练了，嗯，他们就有成就感。他们的戏曲带给他们快乐，也带给了我们快乐。常人离戏曲不远，
1: 对，
6: 戏曲离我们很近。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0: 说的太好了。
2: 我们不光是喜欢他在镜头前的那些技巧，更多的是我们的农民朋友们那种质朴，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真的特别有感染力。我们也代替现场的观众和互联网上的观众向你们表示感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2: 好，我们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你们获得了全票通过。哎呀，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2: 获得了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3: 在这里，
4: 满票。
5: 真的，他一来以后，你会觉得这种下着雨天，这古戏台上突然一个小太阳来了，就是他这种能量场，就是很能带动人。
6: 夫妻两人相互扶持，彼此陪伴，用自己的执着和真诚打动了百万网友，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台下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我们的舞台上，这份与亲人并肩、薪火传承的故事还有很多，让我们一起看看

0: 我外公外婆的父母辈一直到我这里，我们家是第四代戏曲的从业者。
1: 这就是几代人的舞台经验，这是很宝贵的，你要激发他这个摩斯密码，形成你自己独有的一种艺术风格，然后再往下传。
2: 我一定要把这个山歌文化 DNA 种进现在的小学生，我想把这些旋律种进去，等到他长大以后能够哼上几句相应的旋律，能够知道这个山歌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
3: 舞台上的那种自然，那种真诚非常感染我，非常珍贵，一定要保留。
4: 我叫孟燕，来自河南商丘，这次来了有四位四平调艺术研究中心的青年演员，给大家带来的剧目是四平调小包公抗争女者。

0: 二喜呀，听说那小三儿要赶考去。
1: 是啊。
2: 爹爷，二爷乡一秋上进呐。
0: 哎，你也不找找你那音儿，你别丢人了你。
2: 爹，人家考的是咱这文采，可不是咱这瞅准呐。叫我去吧。哎呀，
0: 不去。
2: 去吧。
0: 不能去。
2: 去吧。
0: 你这个小三儿，我。
1: 弟弟，行。

喜只说三孩他的文采好啊，也是闹得我没有主张。

0: 你貌似肉，你离开场。都是山地夸大话，我若不住，我又不还家。
1: 伤害你修行。

0: 你就是去不成，
1: 那我就得去。
2: 你不能去，
1: 我得去。
0: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3: 太可爱了，我没想到龙图阁大学士也有小时候跟我们一样可爱的时候，特别好玩。然后我们这丑行，这个咱们转身都是这么转哈，人家这个这么转，这个给了我很大惊喜，我觉得很有喜感，打破常规的一些操作，我觉得特别好玩，我就很感动。你们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四平调？
4: 四平调呢，它是由我们安徽，正好是我们安徽花鼓演变而来，曲调就是由我们的花鼓还有评剧啊二家弦这些剧中的
3: 融合而来
4: 、所以就会称为四平八稳一说。
5: 他们这个特别喜欢，一上来以后我们说，哎呀，表演好松弛啊，每个人物的角色都特别到位，那些小动作小表情就是你很会被吸引到，我都听到我们的观众笑的声音很大，就是这个很好，这种表演很生动，喜欢的。
3: 谢谢谢谢何老师。
6: 中国古老稀有剧种博大精深，这个戏看到了我们很多地方剧种它的这种可能性，这种存在感，这个小片段四个演员都在其中，那个二嫂出场我就知道不是省油的灯，但是你看他从头开始就在酝酿，都在其中，就等着这个呸，
0: 咬了去吧，咬了去吧，呸，
6: 这个非常难得。然后他的那种肢体的独特性，人物的性格他就展现出来了，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坚持住，然后一定要长演，然后演员特别自信，松弛就是来自于他们的自信才可能松弛，非常难得的，祝贺你们。
3: 谢谢谢谢曾老师，咱们叫一颗菜。对，
7: 我非常喜欢这个小包公。你平时唱什么行当？
1: 就是唱花脸。
7: 就唱花脸的，你的声音非常好，出来既松弛而且很洪亮，

0: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专门把这个桃红的彩裤和你上面要这么个跳色的穿吗？
1: 对，它比较可爱。就我这个哭泣刘海也是。
0: 明白了，明白了。好嘞，很有特色，谢谢。
2: 我就说一句啊，咦，这萧宝拱可肿。
3: 谢谢。我想到我们祖师爷有一句话，叫戏剧本非一人之戏剧，亦非一部分可称为戏剧，务需全体演员聚精会神表演方能成为戏剧。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是非常好的体现，你们一台五二戏特别让人感动。我们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们获得三张戏票，恭喜你们获得完美绽放。
4: 通过这一次的展演给我的收获就是对于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希望我们更多的去普及一下我们传统的一些四民调根源的一些东西，更好的去挖掘，更好的去传承和普及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去真正的去了解它。
5: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剧啊，包括一些戏，它都特别的相似，就同质化的这个问题很严重。那这个四民调给我一下子，我觉得哦，特别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特色，这个是一定要把它保护好、保留好，因为这是太宝贵了的东西。
6: 我觉得这个四民调应该说可以给他票，因为他什么他们四个演员呢、都非常不错，四个人的戏份、戏的分量也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没有突出重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没有给。其实很冤枉啊，他们四个人很整齐，从唱从表演，而且特别是从他们这个一颗菜精神，就四个人拧成一股绳儿，完成了这么一个短小的节目，不错。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戏韵，在戏曲的百花园中，还有无数带着当地风土印记的剧种等待我们解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品味地方剧种的独特韵味。
2: 只要

去想，一不报有爹，二不报有娘，冤只冤我的大翁，恕你不寿绵长。

1: 我怀孕6个半月的时候，她在台上演出。这个胎教已经6个月就开始了。
2: 对，
1: 我觉得你家小宝宝不用太学，他也会特别有天赋。
2: 对，
3: 他听到锣鼓点，他就会敲腿。啊，
2: 真棒，这真的就是世家啊！
4: 女生唱老生的话是要比男生花的功夫要更大一些，
2: 非常了不起。
4: 特别能感受到您对于您所从事的这个剧种的热爱，向您致敬。啊，
2: 之前看过他的演出，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演员，嗓子非常非常好。然后呢，确实刚刚这一段高腔呢，很考验演员的这个气口啊、唱功啊方方面面的能力，确实非常不容易。
5: 我是徐文定，今年21岁，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梁祝》中的《议事8》。

0: 谢谢谢这位选手。
1: 从你身上看到了你吃苦练功，看到了你爱戏，看到了你用心，看到了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努力，这就是今天年轻的戏曲人的样子。
2: 谢谢老师。
1: 一二三，
0: 哇，直接全票通过，恭喜你。
2: 谢谢老师。
0: 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2: 我今天获得了四张戏票，全票通过，我非常的激动，一瞬间觉得很不真实，完全没想到。
3: 首先条件非常的好，站在舞台上就有一种青春绽放的那种魅力在，所以大家都是异口同声都给了他一票。
4: 虽然他很年轻吧，但是他驾驭舞台的能力，驾驭角色的能力，那很强的。

0: 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就感觉他就是那个此时此刻的梁山伯，让我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
1: 他其实一出来我们就看到好的人物贴切，服装贴切，表情贴切，形体贴切，心理贴切，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子，是今后我们戏曲今后有可能就是一颗星。
2: 戏曲舞台上像梁祝这样的经典久演不衰，我们一起去听听接下来这几段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吧。

0: 当然是抓住了那个味道的
1: 非常
0: 重点给他出来哈。
2: 是，
3: 下次唱黄梅戏来一段哈。
2: 好的好的。
3: 到合肥来了吗？他呢自己做那个直播很受欢迎，在我们几个团体来说他做得非常的好，我觉得观众喜爱你是有道理的。
2: 其实我看他交流有点人很挨人，但是我觉得格外的跟程泰很搭。
3: 哎，很搭。
4: 我必须跟小香芋抢一下，他一出来在那一扭我就笑了，那种青春的就那种灵动我也感受到了，特别可爱，一个好苗子。
0: 我给你提两点好吧，一，唱的时候要想办法练一练把声音给放出来是吧，然后那个吐字一定要清晰，变嗓子倒嗓你还没都倒过来是吧。练的时候还是要科学的去练哈。
5: 好，其实小香芋老师您跟他普及一下女生变嗓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便于她变嗓很顺利哈。
0: 你可以多听我唱的，我唱的比较科学。
6: 这句话说得好，说得准确，
5: 肿肿，
6: 这句话说得特别肿。
0: 对，然后你回去可以经常在网上去搜出我的作品，我的你听听那个声音位置在哪儿呢，找一找哈，多练多吃苦，最终你就能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表演者艺术家。那如果你要是特别努力做得特别好，你要是走到最后有事儿你可以来找我，我虽然不收徒弟，但是我今天给你开个门，你加油，我等着你。当然你要优秀啊，
6: 哇太棒了，你看来我们的戏曲精英大会是不是特别值得。
7: 作为还是一名学生的我，在学校里面肯定是接触舞台是比较少的，这次舞台呢我也能认识到更多的剧种，然后也能从老师的点评中得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以后会改进。
4: 在这个舞台上看到很多年轻的人在这儿努力着，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和

0: 那小孩儿演的那个小花旦，那种伶俐，那种可爱，那种纯真，那种青春的爆发，在舞台上现在已经呈现了，就是比较完整的表达，艺术表达了。我的感受就是，我现在已经上年纪了，因此看到这些年轻的演员，你就会觉得传承很重要。
1: 好，有请四位老师做出你们的决定。恭喜涵涵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2: 我叫陈玉，我来自贵州省花灯剧院，我是一名青年演员，我带来的是花灯小戏《找鸡》。

破长死，自愿拔高的好气派，家有群鸡多自在。老天爷终于睁开了眼，我40岁的媳妇啊，有喜欢。喜的老婆子我啊，是笑哈哈来笑哈哈。

0: 洛阳的家那都是有名堂的哟、哦。啊，哥哥哥，那是公鸡，那个大，那个大，那个个大，那是母鸡。还有这凤凰鸡、绣球鸡、鸳鸯鸡、元宝鸡、红冠鸡、黑线鸡、芦花鸡，哎呀！咋个不见我那又肥又大又好吃的梅花鸡噻？不见我的梅花鸡。哎，怪了，哼，我的鸡是绝不乱飞的。到底是哪个偷了我的鸡？你要是拿来还给我嘛，老婆子给你来作揖。你要是不拿来还给我嘛，哼哼，我天天我叽里咕噜噼里啪啦都要骂你耶！
1: 啊，陈姨你好，看到一些介绍。叫这个贵州花灯小王子，而且从3岁的时候开始接触舞台，
2: 三龄童。
1: 哦，而且我能感觉到这个演员呢，他舞台上他愿意表现，他有表现欲，基本功底子也是很扎实的。那么我也好奇怪呀，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你的原创吗？
0: 这是我根据民间老艺人口述过后我整理的一个小戏。
1: 啊，这个初衷，这个是怎么想起来要做这个呢？
0: 因为我们这个剧种也比较小众吧，学习的人也不是很多。每年以前在学校，我就会利用假期去下乡去整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吧。他们口述下来，我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记谱的就记谱，能够记这个剧本的就记这个剧本，我更坚定吧。看到他们
1: 很不简单，因为才20岁出头，
2: 03年的，
1: 对，而且有这个意愿，就是能根据老艺人、老艺术家，尤其是你们剧种这种前辈老师，能够从他们这个嘴里能够讨下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向你学习，谢谢，
0: 谢谢。
3: 两个建议不一定对啊，你参考，但是你唱的第一口，没出来，
0: 好，
3: 人家觉得怎么回事啊？后来你就放开了，所以说你还是有这个延续性的，你还是有犹豫的，要坚定一点，那就出来了啊。
0: 谢谢赵老师，
3: 这是一个。然后呢，我很希望你在这个戏里头再老态一点啊，那个年纪，因为你小，很年纪小哈、啊，现在要扮演、你要去模仿或者去琢磨。
2: 谢谢郑老师，说得特别好。
4: 我说两句啊，你的优点很多，刚才老师们就讲了。我说你一个问题啊，
0: 好，
4: 我们戏曲讲抑扬顿挫。

0: 你要扬，你肯定要顿一下，再扬，对不对？
1: 明白。
0: 哎，我那个40岁的媳妇，你应该强调40岁，
2: 逻辑中音。
0: 我那个40岁的媳妇马上要生娃，你前途很光明，希望你好上加好。
1: 好，谢谢朱老师。
2: 谢谢朱老师。好，我们看看各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3张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绽放称号。
1: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更坚定了，找到了归属感，看到了，学习到了这么多优秀的展演，并且还得到了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的仰望的名家的点评，我觉得是让我收获蛮大的。我也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爱上戏曲，了解戏曲。
3: 这个孩子他很有灵气，我觉得他属于那种一点就通的演员，他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创新，基本功基础也很扎实，我觉得这是非常灵的一个孩子，很看好他。
4: 无丑不成戏，戏台上的丑角总是那样生动自然，幽默智慧，让人记忆深刻。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极具江西地方特色的采茶戏，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精彩的演绎？

0: 中思想须跟爱家，小卒有什么那呀？哎呀，一儿哟，如何去看他呀？
1: 我呢是出生在一个我们当地的茶戏窝。1993年的时候，我们国有的武宁县采茶剧团就拆散了。我是当时的一个主角，属于青衣。30年以后，我接到了当地政府的邀请，说这个剧种濒危了，你再不伸手的话，可能就传不下去了。其实这个时候，我30年我没有练过戏曲功，我知道戏曲的这个高度啊，手眼身法步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啊。后来我看到我们家乡的山水特别美，我说我们老家的戏呀，就是这山水的声音，所以呢，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然后我看到今天这么多的老师，我们的国家，重视我们的剧种，希望大家更多的人来关注我的家乡，关注我家乡的这个剧种。
2: 那你平时这个个子还有人跟你配吗？
0: 高个子来学采茶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最开始的行当其实是小生的行当，但是为了更好的展现我们福州采茶戏，我就选择了一个小花脸，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也是为了把福州采茶戏更好的展现给大家。哦，
2: 练一些跟武生有关系的东西，你能显示出你帅，显示出你腿长。
3: 哎呀，小湘雨老师好不容易愿意来个唱丑的，您就别再往武生方面靠了。
4: 哎，人家不是，
2: 他为什么不弄武生啊？小生转武生，文武小生，
3: 说明我们丑长更帅，
2: 好吧？
5: 让他唱
3: 唱那个，
5: 我们听听。
0: 天风日暖歌声花，人语风轻笑口开，一径落花随水入，今朝乱帐到天台。
2: 还是小声，
6: 我也投小声一票。我也
3: 好，我收回，您继续唱小声，没问题，那个更适合你。
0: 谢谢老师。
7: 我是湖南省花

0: 湖传承中心的演员熊维。
1: 我叫廖海宇，来自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我们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刘海砍樵》。

的气呀！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喏、哦？

0: 谢谢。我好亲切，我是一个湖南人呢。没有哪个湖南人不会唱两句刘海砍樵的。小刘海呀，在毛文哦，撇了娘亲哦，今天单往山林去走一程呐。
1: 往下站，往下站，
0: 别
1: 往下站，
0: 一会儿给我来张选票，我先上去吧啊。经典有经典的好处，它讨喜，但同样它也难。
2: 确实，这个经典的就是考验嘛，对吧？大家就会有对比。我就看男演员这个熊维，个子好高呀，
3: 是有1.84米。
2: 哇，我是觉得你的条件包括声音，我太喜欢了。因为觉得戏曲界里面的男演员，好的啊，很少很少。今天在台上，我觉得很亮眼，最起码我是被你吸引住了，我一直在看你。我们的表演就是很自然，而且很老道。我看你的年龄才02年，对吧？
3: 是。
2: 但是声音就很成熟啊，包括他的表达，我很喜欢。
3: 谢谢，谢谢老师。
4: 首先，我是眼前一亮，男帅女美，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而且他们。正好是演到剧中的这个人物跟他们自己的年龄是很吻合的，用青春去演绎青春的这个桥段。我特别好奇的是，你们在演绎我们传统文化的时候，包括在演绎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有没有会有这个时代的新的想法？
3: 有，就像我们不是我们院里打造了一个新国风沉浸式幻境秀新刘海砍樵。我担任刘海，然后他香儿新角色。我们到现在已经演了300多场了。
2: 哦，
3: 对，
2: 300多场，
3: 也是不断的在形体上啊、唱腔上啊、表演上啊，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花鼓的这个基础上增加。因为我们花鼓戏演的都是劳动生活，然后田间地头都来自，就像刘海砍樵啊、补锅啊、打铜锣，其实它都是讲的百姓生活、劳动。我们也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去增加现在的这个审美方式来演出我们这个新刘海砍樵。以后更多的是创作剧目，我们也融入现在的这个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我们加油。
5: 刚才这个小熊说了。他们有很多劳动题材。在戏曲行当中，花鼓戏它有一个独特的行当。
3: 对，
5: 就是他演的这个行当叫什么呢？叫劳动小生。
3: 对，劳动小生。
5: 京剧小生有智尾生，有官生，有穷生。
3: 是，
5: 他实际上是根据扮相和身份的。
3: 对，
5: 因为花鼓戏它表现很多的人民的生活，劳动的生活，所以它专门衍生出了一个行当。所以中国戏曲剧种啊，都是平等的，都非常高级。
0: 是。好，那我们看看几位评审怎么样盖章亮票。

0: 恭喜获得完美绽放。
1: 刚才知名推荐人他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特别的有青春，特别有活力。

0: 的戏曲怎么走。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美好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本期的总台戏曲之音大会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天南地北的选手们，有专业的演员，也有铁杆戏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舞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带来了他们对戏曲的热爱与坚持。
10: 戏韵悠长，知音常在。今天的戏曲之音大会就告一段落了，更多梨园经典，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射箭起源于远古人类狩猎和生产生活，与人类文明相伴相生。在中国，射也是君子六艺之一。古代实战发展到今天，演变出了挑战精准度的五和高度写意化的五。本期异曲同工，一起见证写意和写实的极致碰撞。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国家京剧院的青年刀马舞旦演员戴中宇。
2: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小生演员何子硕。
0: 何子硕，天津京剧院小生演员，首届青京会优秀表演演员。戴中宇，国家京剧院刀马旦舞旦演员，首届青京会最佳表演演员。
2: 大家看我们俩手里的家伙啊，就能猜得出来，我们今天要体验的项目呢是射箭。
1: 那我们走吧。
2: 走，
3: 见。张老师，
1: 张老师您好，
4: 走路都好有气势。
0: 张娟娟，2008年北京奥运会射箭女子个人冠军。
1: 您好，您好，张老师。
2: 今天呢，我们向您请教这个专业射箭的技巧，然后一会儿呢，
1: 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戏曲里是怎么射箭的。
4: 好的，好的。
2: 老师，其实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跟您请教啊，就您看现在风这么大，那么如果说像今天这样，比如说有风啊，或者是下雨啊什么的，那对咱们射箭肯定势必要造成影响，对吧？
4: 会有影响。
2: 那咱们去怎么规避呢？
4: 不能规避，你得面对它。就是在任何的这种不管是刮风下雨这种条件下，我们都要进行训练，
1: 要挑战它。
4: 对，只要是这个靶子不倒，我们就要射。这就是我们的风向旗。运动员站在起射线上的时候，可以去观察，观察这个风向。
1: 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终点，我们的起点在哪儿啊？
4: 我们专业的射程是70米，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有多远吧。
2: 它没有一个直观的感觉，
1: 老
2: 师，对吧？
1: 一定比我们舞台上还要远。
2: 对对对对对。
4: 这就是我们的起射线到靶子之间的距离，就是70米。
2: 我看不见中线了，现在那个外圈我都快，就是反正是这么大嘛，我就觉得啊可能会远一点，但是我没想到那么远。
4: 现在介绍一下我们的器材，这中间这一块是我们的弓靶，
1: 弓靶哦，
4: 然后这是我们的瞄准器。
1: 老师，这个都需要自己安装吗？比赛之前？
4: 对，都是自己。我们是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弓。
1: 就像咱们戏曲演员，我们唱武戏的需要，哎，有自己的刀枪靶子，趁手的一样。
4: 对对对。配备完备。好，这是我们的起射线，我们两脚要跨在起射线上，基本上就是与肩同宽的一个距离。然后我们的弓呢？是用大鱼食机这边推在这个握把上，然后我们勾弦的这个指头是三个指头，三个指头要勾在这个弦上，
2: 三指搭到这儿。
1: 老师是这样握？
4: 对，就是用你的这个大鱼食机推住它。
1: 那个弓特别沉，我自认为我一个唱刀马舞旦的，拿起来这弓绝对是小意思，但是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4: 先到下颚处。我们要通过这个点，然后瞄准你的位置，轻轻的往后放回来。
2: 我非常努力的，但是它好有劲儿啊！我刚开始拿的时候，这个一直在晃啊，这是我想控制的，控制不了的。
4: 用身体的力量来拉住它。
1: 坚持5秒钟，
4: 休息会儿。我们要不要体验一下？
1: 好呀，好呀。
4: 我感觉在这儿还是有点困难的嘛，
2: 我们近一点，
1: 近距离的。对，我们站在70米的那个地方感受了一下，确实是太远了，我们基本上看不见黄色的那个靶心，所以我们慢慢的往前走，走到了大概10米的时候，那个距离我们都觉得好遥远。
4: 这从站立开始啊。
2: 这样。
4: 对，
2: 齐肩宽。搭到上面。
4: 三个指头，不是你那样拿箭的，三个指头忘了是吧？
2: 我又按戏班走了。
4: 尽量就是用后边的力量，然后前边你感觉差不多就可以放。 不要保持时间太长，放。
3: 对。
1: 哇！
4: 时间越长，它越不稳呢。
2: 我主要是不知道咋放，
4: 就松手就行了。
1: 我先可以再来一只。
4: 时间越长，你会越抖。
2: 越抖。
4: 一秒准就可以走，瞄好就放。七环，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老师。

0: 先把你的动作打开，看一眼就走，行吗？
1: 哦，哎，老师，我怎么觉得那红点在对着那黑的，这样是对着黄的了？
0: 那就可以放
1: 松手了，
0: 放放。
2: 哪去了？
1: 我的天！
0: 是哪脱左脱吗？
2: 等会儿我去看一下。
1: 我的剑去哪儿了？

0: 好，我们刚才练习的差不多了，我们来进行一个小比赛吧。
1: 好的，
0: 每人三支箭，一对一对决啊。
2: 好，
1: 好，好，
2: 好，
1: 好。那我先射吧。
3: 行 ，OK。啊，
1: 实力强的留在后面。请聊一号选手。嗯。
0: 到位就果断发射。嗯。走，走。哦，高托。
1: 好，一号选手脱靶了，
3: 带箭而逃，带箭而逃。
1: 我好像忘看这个瞄准器了。
3: 对啊，然后站在这儿啊。
1: 哇，
0: 八环，
1: 好厉害！我的第二箭，希望不要脱靶。

0: 七分，哇，
1: 很棒很棒很棒，
2: 可以可以啦。
0: 果断，
2: 好，哇，十分，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是吗？
2: 成功了，十分，哈哈哈
0: 哈。嗯，大胆开，开到一个位，瞄准，果断。哦哦，十环，
2: 突破了自己，
1: 很棒，很棒，很棒。
0: 魔咒打开，下路六环，
1: 下路。
0: 一号选手是十七环，二号选手是十八六二十四环，那我们的胜利者就是哇。
2: 好棒好棒，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惩罚你去找找我们拖的那支箭。
2: 好的好的。
0: 平时他们这种练功，我感觉这个底子还是跟普通人不一样，上手还是比较快的，包括举弓之前的这种呼吸调整跟那个戏曲是结合起来的，就是射箭和戏曲它有些东西是相通的。
2: 哦，我看到了
0: 看到了，
1: 要没那网挡着你就射到内楼去了。
2: 我就出去啦。
1: 姐，咱们刚才跟老师学了这个专业的这种射箭的技巧。
2: 哎，要不然我们也让老师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戏曲的是怎样拉弓的。
0: 好的，好的。
2: 下面我们就带张老师来了解一下我们戏曲中是怎样拉弓的。
0: 好的。啊，
2: 张老师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这把弓是旦角的弓，也是一出文武双全的这么一出戏，叫《铁公园》剧中的一把弓，
0: 还挺漂亮的。
2: 对，
0: 其实跟我们的光弓是有点像，看看相似的，
2: 是吧？跟我们刚才学的那个弓还是有区别的，
0: 那个专业性有点强。
2: 对，我们这个是木头做的，而且比您的那个弓重量要轻
1: 的多。
2: 嗯，轻的多
1: 的多。我们这就是生行的弓。就是一个很关中的弓，它那属于私房的。嗯，
0: 它还有一支箭。
1: 对，还有箭。你看，这是纸做的，其实纸做的。
0: 它是两侧的羽毛，我们是三片羽毛。
1: 对，对，我们是这样。你看，搭住了以后，这跟您当时那个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是
0: 捏入就
1: 这样，因为台上嘛，台上会有动作，就是比如说这样，哎，别住了以后，哦，这样，我们不管是拿什么东西，就会有这样，包括弹指还有背弓，
2: 后背射弓。
1: 这么射，
2: 对，啊，
1: 当然这都是舞台的这种演绎的形式。其实咱们刚才拉的那个弓，没戏，
2: 对对对，后背应该射不出去，
1: 没戏。
0: 那我们在这个戏里边有没有真正需要我们瞄准射箭的时候？
1: 有，我们呢，弓箭分两种嘛，就在台上有一种是带着箭上来的，有一种是不带箭的。就是带箭的话呢，比如说射戟这个戏，就真的是如果要是最好的话，是要射到那个戟的那个小翅里去。比如说您是前台的情况下，然后这块呢大概是几啊，我们拿完了以后这得搭住了，然后把这个像您说的是这块，哎，拉住啊，踢转，大概就这样啊，然后呢，然后抓这个嘟。

0: 巴拉信唱才才哈哈唱唱林场哈哈啊、嗯，这戏曲的一个笑，就代表我射进去了，我射中了，哎，
1: 对对，
0: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这是有箭的一种形式。
1: 那么老师没有箭的一种形式，比如说我们这个《铁公园》里的这出戏呢，它就是没有箭的，虚拟性的。京剧中有很多虚拟性的表演，就是演员可以通过他的肢体，然后辅助一些道具来表演一些我们源于生活并且高于生活的一些身段。那么要不然我给您展示一下我们在戏曲舞台上没有这个箭是怎样拉弓的。哎，我拿着弓之后试试弓。很趁手，然后我要开始准备拉了，腾，嘟，腾，嘟，腾，嘟，还有一些技巧，越转越快，嘣，
2: 这要有功底，
1: 腾，
2: 哦，
1: 腾，哦，
0: 好功法，
1: 谢谢，
0: 八字好功法，
2: 感觉这种一招一式给人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他们应该背后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1: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舞台上的一套动作，就是不光光是拉弓，也配合上一些优美的这个身段动作来辅助，让这个拉弓更舞台化、更艺术化。那么老师，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很多，都是在讲一些戏曲的这个虚拟性。接下来要不这样，我们拍一组《铁公园》中三绑弓的虚拟动作的写真怎么样？
2: 好的，好的，体验一下。
1: 好，那我们从第一个动作开始。
2: 好。
1: 老师，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左手拿弓，哎，压腕子把弓放平，哎，好的，然后左脚在前，右脚别步，好，弓与腰齐平，哎，然后右手蹬住弓的，对，往后拉，这是一个动作，藏，好，然后我们学习第二个动作，把弓竖过来。好，左脚和右脚都不动，还手，嘟，竖着，藏，
2: 藏，
1: 对，老师，我们这个要力度，就是左脚要存腿，右腿呢要膝盖夹紧，
2: 而且要快是吧？
1: 对，而且要绷脚面，这个腿和手是一起的，砰，
2: 哎呦，等会儿啊，
1: 慢点，嘟，
2: 噔，哎呦，我先举的腿好像，
1: 可以慢一点，蹲老师。
0: 抬腿的
1: 藏，然后第三个动作呢，我们就稍微左腿在前，右腿在后，微蹲，哎，别步，然后竖着弓，好，拉开的同时呢，上身向右倾斜，吭，哎呦，哇，好棒好棒，
2: 腿酸了，自己上手的时候感觉还是不是那么的自如，
1: 老师学得好快、啊、
0: 上手也很快，
1: 对，上手也很快，
2: 学还是这个勾选
0: 还是习惯这么
2: 回去了，
1: 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
3: 戏曲演员以简驭繁，将射箭技艺的造型美推向极致，运动员则以严谨科学的训练为基础，攀上力量与精准的巅峰。拉弓与射箭不仅展现了射箭技艺的独特魅力，更体现了人类对于美的追求与对技艺传承的不懈努力。一虚一实，互应成趣，虚实相生，共焕生机。
1: 无论是艺术还是运动，都需要一次次台下不断地去重复去练，才能去很好地展现和完成。
4: 千锤百炼地做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会走得比别人更远。
2: 不管是比赛，包括他们的表演，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可能都是非常精彩，但是这个背后应该是通过不懈的努力而得来的。
5: 东风夜送月夜轻，万紫千红，总是在。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第七期。本期《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开启诗韵流芳主题采风之旅，寻风主理人王佩瑜、立波携小助理严尚佳与寻风团新成员齐聚国风音乐社，开启以乐识人。本期节目以诗韵流芳为题，寻风团将共赴太原晋商博物院，他们将挑战什么样的诗词环节，看到什么样的戏曲演绎，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6: 冲啊！
5: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7: 春晚在哪儿？
8: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0: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剧电影，
1: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1: 多元呈现，
9: 精品佳作
1: 与您共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

0: 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寻风之旅过半，从大地欢歌的辽阔，到素骨斜针的惊艳，再到丹心永照的热血，表里山河已烙下寻风团的足迹。今日风从诗中来，千百年间文人墨客以山河为纸，天地为观，写下了无数动人的篇章。从诗经的质朴吟唱，到唐诗宋词的璀璨华章，从元杂剧的市井风情到明清戏曲的世情百态，文学与曲乐交织成了中华文化最浪漫的底色。今天国风音乐社又会迎来哪些新成员呢？
2: 哇，大家好，我是王敬轩。每当我们用古诗词来做一首歌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是非常有底的。我觉得国风这两个字贯穿了我几乎整个人生。它影响了我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所以我非常想来跟更多的朋友和老师一起探讨一下未来国风的发展方向。欢迎来到国风音乐社，一场国风之旅即将开启。哎，仿佛回家了。唱片，哦，这是之前来过的。哎，这不是林子？我给他打个电话。喂，林子。哎，我现在在太原，熟悉吗？这个地方。
3: 太原，你也去了？
2: 对，然后我看到有一张合照。你在里面，我就想说给你打一个电话。哦，阿朵老师，
3: 你看到那张合照了？
2: 我看到，你没看到？我一会儿拍给你，怎么样？
3: 好呀，好呀。
2: 那都有什么很难过的关吗？
3: 我觉得，稍微有点困难的，就是真的要把一首歌写出来，你的所见所闻融入到这次的这个歌，加入你的感想，对吧？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2: 行，我大概知道了。行吧，一会儿把这照片拍给你，拜拜。
3: 拜拜。
2: 让他把这张照片拍给他。我家大门常打开，有没有人？来者何人？
4: 大家好，我是刘宇。
5: 对我来说，国风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情感共鸣，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知和表达的中国浪漫。我现在想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力量，把传统文化、非遗文化浓缩在我的作品当中，所以，我来到了这里，希望通过看得见、听得懂、感受到的方式，让国风变得可亲可敬，让中国风吹遍每一个角落，让全世界看到中国风的美。每个人带个乐器，我看你带了个鼓啊，是不是？
2: 对，你带了什么？
5: 我带的这个乐器是泥瓦屋。我在宁夏采风的时候学习到的一种乐器。
2: 啊，我们猜猜下一个来的人是谁？
6: 大家好，我是曹阳。这一次来到这个寻风之旅，我希望国风音乐可以成为我成长故事中的一个背景音。因为之前在我的音乐创作里面很少会跟国风音乐产生联动，这一次来我抱着学习的态度，希望可以多多接触这样的音乐人跟国风音乐有关的知识，希望可以有朝一日通过我自己的创作结合了中国风，可以记录一些我自己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蔡成玉。
8: 是永恒。作为美声专业的从业者，希望来到国风超有戏这个节目，能够让更多的观众对中国艺术歌曲这个形式有更多的了解，在这里可以和

0: 过其他音乐门类产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中国音乐的黄金时代，我们需要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自己的故事，表达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
1: 你来了，哎，
2: 团长，
1: 师弟是不是？
2: 对，
1: 师弟，
2: 对，
1: 你小几届来的？
2: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
1: 一五级的。好，我们就不多聊了，不多聊师弟。
3: 大家好，我是张瑞。
4: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国风音乐，同时我对戏曲方面也非常喜欢。我

0: 笑还在为谁皎洁。
1: 希望在这个节目能够让我更多接触到国风音乐以及戏曲的各种形式，然后以便我以后在我的音乐形式当中能够给大家呈现出来。你们好啊，同学们。
2: 来者何人？
1: 国风旧友是也。因为我来了很多次了。对，从第一届的我们的国风超有戏开始啊，然后到一直到包括前辈啊，前辈，
3: 对
1: 啊，我的后背比较酸现在。
2: 我来
1: 没有。好，那我们依次排成，然后再等谁来吗？
4: 对，下一个。
5: 大家好，我是古令姿。
6: 我觉得我的国风世界大多数都是在舞蹈房、舞蹈室这样，因为小时候都是通过舞蹈去感受到了国风的形和神。然后这一次呢，作为一个国风音乐的新生呢，更想是以一个舞者的身份，看能不能有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比如说节奏啊，比如说旋律啊，也是想告诉大家，哎，我们其实国风也可以做得很潮很酷。
1: 哎 ，Hello， 你好，
7: 你好，
1: 你
7: 好，
8: 就所有新来到这个房间都要表演一个节目，
4: 是的，是的，
1: 对，我们都演过了，
4: 已经表演了，
1: 对，
6: 演了多久啊？大概
8: 我们每个人五分钟，大概
6: 是在骗人。
8: 哇，你好厉害！哇，你好厉害！
9: 旋风团成员已集结完毕，请你们转身，门后有神秘惊喜在等着你们。
6: 什么意思？
1: 门后。哇、哦，这个还挺好的。哇，
8: 是一个小舞台。
1: 对，哇，
8: 这种画中景的感觉。
6: 老家核桃。
1: 对呀、啊、对呀、啊，都是我们山西特色，尤其是这个
4: 沙棘汁。
1: 对。
10: 嗨嗨嗨！
8: 哇，
10: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我是本季的寻风小助理严尚佳，欢迎各位。那么本期呢，除了我陪伴大家开启我们的寻风之旅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两位寻风主理人，让我们掌声有请王佩云老师、李波老师。
11: 老师你好，老师
10: 欢迎两位。
11: 好，各位好。
10: 久违了，久违了，久违了。
11: 大家好啊，我是接受佩云老师的邀请，
10: 是的，
11: 来给大家做一个助力啊。诗经里头有说啊，古之有采诗者，王者所以观风俗之得失，自考证也。那么这个采诗啊，其实就是古代的采风和寻风啊。我们熟悉的像诗仙李白唱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啊，以山河在天地间书写大写意。而诗圣杜甫呢，在颠沛流离中听到了那种朱门酒肉嗅，路有冻死骨的民间击鼓声，他们听到的是大地的心跳，是民族的呼吸。所以我觉得什么是寻风啊，寻风在今天就是一种我们血脉里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唤醒。
10: 对啊、
8: 嗯、没错。
10: 老师，
1: 我们也是为了寻风而来啊。
10: 对，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将要在两位主理人的带领之下，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国风音乐作品，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接受国风听友对原创音乐的真实满意度反馈。嗯，国风听友满意度比较高的原创音乐作品，将有机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的称号。哇，
12: 太好了！
13: 好好创作，好好创作。
10: 我看了一下啊，咱们这一期的音乐人里面，张瑞是第一季来过的，对不对？啊，
1: 对。还有刘宇，我们第一季来过的。
14: 瑞哥好像被选为了金曲的那一届。啊，
1: 对，我们的。
10: 你们是金曲吗？
1: 为情不变，对，为情不变。

0: 接下来为了方便大家找到一个合适的音乐伙伴，我们将要开启以乐识人的独歌舞台。
1: 是的，
0: 是可以每个人唱一首歌曲。
1: 太好了，
2: 那就我先来吧。
3: 对，瑞克你先来打个样吧。
2: 《新还珠格格》的一个篇末曲，叫《风儿阵阵吹》，刚好让那个微风带我们一起去寻风吧。
4: 哎，瑞哥。

0: 那个骑马的画面。
1: 好听好听。
2: 小的时候出现在荧幕当中的这个主角蹦到了你的面前，就特别梦回。
3: 那个时候就是建立了我心目当中的帅哥形象，就是吴阿哥。啊，
4: 是吗？啊、谢谢谢谢。
3: 那我们也想听听看，当初琼瑶阿姨是怎么选中你做吴阿哥的呢？
4: 当初是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在演毕业大戏的时候，我演的是《天下第一楼》，在里边演的是大少爷那个角色，他们在校园见到了我。然后看了我两场的演出，然后把这个影像资料给阿姨，琼阿姨看到之后觉得很适合。嗯，
1: 我上大学到现在记得很清楚，男生喜欢读金庸，女生喜欢读琼瑶。嗯，那么不论是金庸还是琼瑶，他们最典型的特征啊，就是他们那个古典文学功底特别的深厚。琼瑶老师他的名字你看他就来自于《诗经》木瓜。嗯啊，投我一木桃，报之以琼瑶，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他的一帘幽梦也是从秦少游的词里画来的。还有一个你看，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他引用的这首就发生在太原。我们现在讲国风最怕的就是生搬硬套。
3: 对，
1: 你看琼瑶老师他去用的时候，他把古诗词中这种抒情的意蕴啊，完美的春风化雨般的融入了他的创作之中，这种融入啊是水到渠成的。
3: 那么接下来要不让刘宇带我们进入梦境当中。
5: 好。

0: 色换，好完整啊，现在跟舞台剧一样。
1: 是，
2: 刘宇是一个能唱能跳也能创作的国风音乐人，并且很有自己的很多的这个很好的创意和想法。
0: 中间还直接有梁祝的那一段很经典的乐曲啊，
3: 是是是，它里面有用到一点梁祝的这个经典选段嘛。嗯，
4: 它就是载歌载舞，然后虽然是在一个看似比较轻松的一个氛围，但是你还是能够感觉到它是内紧外松，然后它各种各样的小巧思编排，包括眼神几个脚步都是算好的，对不对？
3: 哎，老板懂我。
4: 虽然看上去是一首歌，但其实他已经把它完全变成了一个有这个场景的、有画面的一首国风音乐作品。
0: 是的，
3: 谢谢老板，谢谢。我的爷爷奶奶他是从事黄梅戏艺术的，对。然后上学的时候就经常放学回到家就听奶奶在吊嗓子，树上的鸟儿，那就一直唱。然后我爸爸又会教我跳舞。从小是在这种文化的氛围底下长大的，现在我觉得很幸运，大家能够提到国风就想到刘宇，这是一个我很感动的事情。我觉得民族的真的是世界的，我现在一直在做的就是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古典文化都搬上舞台。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能够有被大家看到的代表中国文化的一面，就已经很幸福、很感动了。当然，他会督促着我不断去学习。这个是肯定的，
0: 那么接下来有请蔡成玉。
1: 路漫漫其修远兮，求索之心永存。接下来这首曲子吟，邀请大家和我共赴一场诗意之远。

0: 大气啊！
1: 对，这个作曲编曲好棒啊！
0: 对，
2: 我觉得这种创新太好了，就是需要多元的音乐能够跟我们的国风音乐相结合，我完全能够感受到画面，这就是它的一个力量。
0: 气势特别磅礴，超强舞台感。
1: 对。好像有那种音浪打过，
0: 对，
3: 因为本身我们叫声乐歌剧系，我们的那个教学体系里面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要唱好中国歌，就叫中国艺术歌曲嘛。廖尚果嘛，1920年的时候写过《念奴娇·赤壁怀古》，他那首歌叫《大江东去》，这就是我们后来就认定的，这个就是中国最早的艺术歌曲。后来的这个赵季平先生也写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就这种，就包括我们美声在唱的时候，为什么现在要推广中国艺术歌曲，就是也是用这个西方的演唱的方式来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互鉴，
4: 对，融合是一件特别好的事，而且尤其我们今天站在人类文明的视角下融合东西方文明，其实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追求。
0: 那么接下来，那就有请曹阳为我们带来下一首歌曲。
5: 我觉得信件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信物，然后写信也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想你就写信》送给大家。

0: 你看这个男生非常腼腆，但是你却可以在他的音乐当中感受到他其实内心非常的丰富。
1: 其实这首歌是杰伦哥作曲，我是前年的时候。

0: 然后拿来翻唱。
1: 我很好奇你和杰伦哥是怎么认识的？
0: 这个机缘巧合其实是目前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吧。在毕业之后，就是有一个剧叫做《不能说的秘密》。就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影，这是杰伦哥拍的电影，有人要把这个电影做成音乐剧版，然后我就去报名，然后从那一刻开始参与到这个

0: 杰伦哥的他的作品，他的第一张专辑，那时候我小学五年级，对，然后就听磁带，然后跟着学，
1: 所以他也算是你的启蒙老师，
0: 算是在音乐方面，包括这次会来就是国风超有戏，想要来这个寻风，也是因为受他的中国风歌曲影响特别深啊，中国，一个是他的作曲跟方文山老师的作词，我也是觉得有很多很多要去摸索跟学习的地方。
2: 有一次文山兄跟我聊天，他说他这个虽然烟花易冷，等于说是再创作的一个故事，但是他那个洛阳奇兰记他读了特别感动，做梦都梦到，然后醒来之后就有这个灵感去写烟花易冷。我说这就对了，你看中国诗歌的终极的诗歌理论就是尚书里头记载叫诗言志嘛，诗言志，志者心之所知也，这心里流淌出来的东西，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沉厚的积淀，然后从心里流淌出来，我觉得其实就在这儿最核心的东西。
3: 那接下来我来吧。
4: 好耶。
3: 这首歌叫《云水歌》，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首歌里见山、见海、见自己。
4: 好，好。

0: 那么哈女比擦啦，哈杜比擦啦。
1: 跟之前不就认识了，看到他在其实有一种莫名的有一种安全感啊，如果能跟他组队的话，一定会在这个歌曲的演绎跟创作上加一大块的分数。
2: 但我特别好奇你最后那就是那几句是什么意思啊？
3: 最后那几句是祝愿所有的人善愿皆成。哇，这首歌是在我采风的时候做的。我这个人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没办法在家里坐着然后写歌，我是完全没有任何灵感的，我一定得去到不同的地方，山上或河里或者草原，我需要跟自然有一个连结，我才有灵感。所以这首歌它其实收录在我的上一张 EP 里，那张 EP 叫《见山海》，一共四首歌，然后每一首歌都代表一个地方。这首歌是大理，然后还有敦煌，还有洛阳，然后还有杭州，这四座城市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所以在这首歌里我加入了一些，比如说大家可以听到那种水声，流水声，然后还有我们哈尼族的老师给我唱的中间的那段唱段，然后以及这个是我拿的这个鼓叫铃鼓，我在大理的一个小村子，那天在有一个篝火节，然后就有一个阿婆就在那边坐着，然后就拿一个这样的鼓，她就是这样一下然后打一下，这样一下打一下，全程都是这样。但是我在那看了很久，所以我就写了最后那句话，我说织成见归家的山，所以这首歌的最后落点就落在了织成见归家的山。
2: 你有很多古风歌曲，会不会担心听众听不明白呢？
3: 对啊，最早其实是会担心，像我们会在歌词里引经据典，比如说临渊而现这种意境都会用进去，但可能大家看到第一下就是在讲什么东西，但如果有一个听众听懂了，我就会觉得有此一知音。
4: 对，而且这个不用太过担心，我现在年轻人对诗词的那种热爱，我说这叫什么呢，这叫民族文化的回归，这个身体里啊都有一种 DNA， 除了生物的 DNA

0: 还有一种叫文化的 DNA， 他在这个时代已经觉醒。
1: 是
0: 啊，你刚才说有一人之足矣，他渐渐的会很多人之。教育上我们经常讲，教育的宗旨就是一棵树摇动另外一棵树，
1: 对
0: 吧？其实音乐上更符合这样，就是一颗心波动另外一颗心。
1: 是，
0: 它一旦波动了之后，它会产生更多的共鸣。
2: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只剩下最后一位音乐人喽。好，哎。

0: 整体觉得他人非常的松弛，就是一种当代年轻的国风音乐人有的那个状态，我们在令姿身上是可以看到的。
1: 我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会了这首歌，然后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这是一首词，上学之后那个时候才发现，哦，原来这个词是我小时候学的一首歌。然后我记得小时候我考试的时候就是一边内心在唱然后一边默写。对，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咱们的古诗词以国风音乐的这种方式让我们现在年轻人就是更好的更生动更有趣的就记住了。
0: 是的，
1: 对，我觉得这非常好。
2: 我们这个小刘的名字我一看就想到一个词牌，有一个词牌叫忆仙姿，哦，那后来演绎成一个词牌又叫如梦令。苏东坡把《忆仙姿》改成了《如梦令》，嗯，啊，这是里程碑式的人物。你刚好又唱了苏东坡的《水调歌头》，
1: 太有缘分了，
2: 有一种冥冥中注定的感觉。
1: 感觉我对我自己的名字又多了一分这种喜爱的感觉。
2: 对，
3: 除了歌来唱到了这个《水调歌头》以外，其实王佩瑜老师之前是不是有一个戏腔的歌曲也唱过《但愿人长久》？
4: 明月几时有？
0: 这首歌我也唱过很多个版本，先用念白把它念一遍，然后再进入主旋律去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3: 哇，轻轻两句太有感觉了。
5: 而且我觉得其实各种艺术形式来继承我们的这些古诗词的精神文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哈。
0: 这就是一个轮回，也是一个趋势，尤其是现在大家对于国风国潮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化的这种崇拜推崇热爱，你就能知道就是特别是年轻一代生来就有民族自豪感。
2: 对，
0: 所以他觉得什么东西最能够代表自己内心的这种自豪感呢？古代诗词啊，中国戏曲啊，最好的融合它就在这个地方。
6: 是的，嗯。
5: 我们的音乐时间也结束了，开始讨论一下分组吧。
7: 我其实在之前有一档节目碰到一个朋友，如果我跟他有

0: 舞台上的合作，我觉得一定很有意思，因为他的风格其实是我不太擅长的。对，我还蛮觉得曹阳还不错。
1: 刚好我觉得你在古风上的这个非常值得我学习。
2: 我也加入。
1: 师弟，
2: 因为而且杨哥可以创作。
3: 对，
4: 那么也好。
5: 是的。
4: 其实我觉得有点不谋而合了，为什么呢？因为静轩我们之前合作过。
3: 对，怀民意味情。
4: 对，然后呢，我更希望更多跟我不一样的人在一起。
6: 当然。
3: 非常同意。
4: 对啊，
7: 非常好啊。
8: 行，两个小队就分完了哈。
3: 好。
8: 接下来呢是有两条录书的路线，这两个包裹是为大家准备的寻风锦囊，可以帮助大家在寻风的路上采风。
6: 我们这个是石英踏歌，诗词与戏曲渊源深厚，请寻风团前往沉浸式戏曲研学现场，在一步一景间探寻戏韵与诗意共通的经典书名。
9: 戏曲，
6: 而且后面还有一个地图，非常的贴心。
8: 对，是我们的晋商博物院哈。
0: 我的这条路线是拾遗仿古，诗词与音乐同根而生，共同谱写着华夏雅韵，请寻风团前往诗乐游园会，亲历诗词画乐乐韵成诗的雅韵。然后一直有三关，最后来到了，这是应该是一片湖的旁边吧？
8: 哎，也是有三个打卡点，
10: 到河里去找灵感。
11: 对，哎，终于进河了，
6: 进河了，
11: 河里。
0: 采风对于我音乐创作是完全不可替代的，我希望在今天可以看到不同的理解和故事。
2: 在这场寻风之旅中，希望能够迸发出来一些不一样的灵感。
8: 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一起坐大巴出发啦。
12: 好，
13: 出发，
6: 拿上我们的小
10: 寻风锦囊。
6: 好吧，
1: go go go， 出发喽，
2: 采风去了。
10: 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考诗词
14: 《飞花令》好不好？
10: 对，
0: 好，
14: 我们就用风来，
10: 你先来。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哦，
14: 不错。
2: 海，
0: 不是海，是风
2: 啊，还是风？
0: 对，还是风。是风，
1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百鸟飞回。
0: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5: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15: 风萧萧兮易水寒，风吹草低见牛羊。
6: 东风送暖入屠苏，
0: 东风无力百花残。
6: 这个也好。
10: 现在还有一个人没答上来，
15: 怎么不说话呢？我说怎么？
0: 别难为我哥。
1: 停车坐爱枫林晚，
0: 哎，可以。双叶红于二月花。
10: 好了，我们大家都疯了啊！不，都疯过了。
0: 啊，对。哎，我们是不是还没有队名？
10: 叫诸葛亮吧。
0: 你少给我们起这些名字，我告诉你。
10: 就我们是仨臭逼。
0: 没。
10: 这样吧，
0: 我们就叫风雅颂。
10: 风雅颂
14: 怎么样？
1: 可以，好不好？
0: 我觉得跟我们仨非常搭。
14: 我们是风雅颂。
4: 其实我觉得他的令字是做最后一个最好的。
6: 可以啊，有一种那种号令的感觉。
15: 用他的锐，用我的雨，用你的令，
6: 对吧？雨锐令，锐雨令。
15: 好了，我们的名字叫锐雨令。
0: 哇，哎，像一个词牌名。
15: 是。到了到了，
13: 到了，
6: 走吧走吧，
15: 下车。哇
14: 晋商博物院。

0: 来，我们看一下地图，我们先看一下地图啊。来，我们是右边，
1: 我们是右边，
2: 那我们就兵分两路了。
0: 好，来，我们是右边了啊。
2: 拜拜，
0: 拜拜，一会儿见。
2: 拜拜，待会儿见，拜拜。
0: 为什么？哇哇哇哇哇！丹丽，
3: 哇，老师，
0: 丹丽，丹丽。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张瑞
0: 老师好，我是刘宇。
2: 老师好，
0: 我
2: 是
3: 你好，你好，好漂亮，自己。今天呢，我有一个任务，我受我们寻风主理人王佩宇老师的邀请，要带领大家寻找戏曲和古诗词之间的共通之美。哎
0: 呀，好啊，
3: 那我们出发吧，
0: 走了，
3: 走了。哎，我们看看，
0: 听到又听到一个音乐，是这儿吗？未见其人。
3: 啊，这是越剧的《孔雀东南飞》。
0: 孔雀东南飞，
4: 孔雀东南飞呢，讲的是焦仲卿与刘兰芝坚守爱情，却因家庭阻挠而被迫分离的故事。哎，如今。那我们越剧《孔雀东南飞》啊，可谓是诗中有戏的代表。清的这一段唱词呢，就源自于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这啊显示了，咱们这个诗词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故事原型与人物形象。
5: 兰芝，你教我什么？谁叫恩嘞？我也不叫啊，我叫从。
0: 鸡皮疙瘩。
6: 各位看官，在下焦仲卿，
3: 在下刘兰芝，这厢有礼了，还礼了。
0: 谢谢老师，还礼了。
6: 今日是我与兰芝的大喜之日，大伙也来沾沾我们的喜气吧。
3: 哇，谢谢谢谢，来来来来来
0: 来，来吧，
3: 分享一下我们的甜蜜。
0: 谢谢谢谢，
7: 恭喜
8: 恭喜
3: 恭喜。今天要不要就是现场体验一下我们的越剧表演？
0: 好呀好呀，
7: 试一下。
6: 好，
0: 好，好，好，好。
3: 那请我们的张瑞老师扮演我们的焦仲卿，
0: 好好好。
3: 刘令姿老师扮演刘兰芝。
6: 好的，好的。那《孔雀东南飞》这一则里面有句教头，可以体验一下。
0: 好，好，
6: 我不先示范一下。
0: 好，好，好，那我们先看。
9: 先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
5: 兰芝，你教我什么演啊？教啊，谁叫恩嘞？
2: 叫啊，
5: 我也不叫啊，我叫从
2: 从
5: 从
2: 从
5: 从
2: 从
5: 亲，哎，从亲啊，
2: 从亲。
0: 哎，但是那个那个调门特别高，那降下来，比如降下来调。
3: 张瑞，你男生的话，你用那个本嗓多一点。
0: 好，来吧，我们试一下。
6: 好。
3: 好。
0: 懒字，你教我什么呀？教啊。谁叫恩嘞？我也不叫啊，我叫从。
2: 从。
0: 从。
3: 对，再往前走。
0: 从。
3: 哎，很好，
9: 特别好，
0: 哇，
9: 非常好。
0: 来，刘宇试一下，
6: 我来试一下我这个教头吧。
0: 教头，
9: 好，
0: 来，
6: 娘子，
0: 娘子，
6: 我月娃死了。
0: 怎么到我这难度大这么多呀？真是，
3: 就是这个教头，其实在我们专业演员来说，他也是有难度的。这个声腔呢，表达了焦仲卿在新婚之夜含情脉脉又略带羞涩的心情。你可以的，可以的。
6: 娘子，
0: 娘子，

0: 非常棒，
1: 非常棒，
0: 是有功底的，
2: 特别好。
3: 难，
4: 谢谢各位证婚人。今天呢，有一张诗中有戏的灵感卡送给各位，
5: 谢谢，
6: 谢谢。
7: 我们去下一层再继续学习。
0: 好，
5: 好，走走，
0: 拜拜，
5: 拜拜，下次见，
8: 下次见，
0: 拜拜。
7: 这个雨越下越大了。
5: 我觉得就是采风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情况，包括下雨。
7: 对。
5: 等一下，哎，
9: 欢迎诸位来到诗乐游园会。接下来呢，将会有重重诗官在等待着各位。
5: 好，
9: 此关呢为第一关，《诗经雅颂》。
5: 诗经雅颂。
9: 对，主要是为了考验大家，对这个《诗经》与音乐相关知识的熟悉程度。
7: 哦，音乐知识，
5: 音乐知识。
9: 请各位抽取桌上的问题卡，答对五道便可过关。哦，
5: 五道，太好了，
9: 抽吧。
5: 那我来抽取一个七号。哦，孔子是以怎样的方式整理了诗三百？这道题我还真知道。因为孔子他本身一个就是非常热爱音乐的人，所以我选以弦歌之。
9: 开门红啊。哦，
7: 感觉他很有自信。
10: 是，很有自信。
9: 恭喜。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1: 这个史记里头，孔子世家里头明确记载说305篇孔子皆弦歌之啊，所以应该选以。
9: 来，您请。
7: 那我就选这个。
5: 这道你会，你上午刚跟我说完。
7: 知道要来这个国风超有戏，我研究了我们传统乐器瑟。哦，
5: 琴瑟的瑟吗？
7: 对对对，就是那个乐器。
9: 没错。
7: 甲，琴瑟加
9: 钟鼓。回答正确。
10: 琴瑟和
7: 可以。
9: 对了，
7: 琴瑟和
10: 乐之。
9: 好的，来。
5: 哦，风主要采集自哪里？
10: 风庙。
5: 我们在车上我们就说风雅颂，这个风叫国风，国风是产自于民间，
10: 是
5: 民歌。民歌小调。
9: 回答正确。看来大家都做足了功课了。
7: 已经三题了。
5: 对，已经三题了。我们这样显得闯关没有什么难度啊。
12: 你别这么说啊，这么说
5: 我们现在
12: 说的很难，我不会。
5: 那我九。九这个数字也非常好。
7: 九。
5: 好，
7: 来吧。
5: 生诗。
12: 生
5: 是指诗经中的哪类诗歌？哪类诗歌？
7: 这题有点难。
10: 啊，这个有点难。
5: 我们这样显得闯关没有什么难度，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难度，难度。 我们排除法，歌颂生的诗歌肯定不是，对吧？第二个，宴会的助兴曲词，有点那意思。只有篇名的纯乐演奏，
7: 这个感觉好像也是，
5: 好像也是。丁，生演奏技法的教材。
7: 那应该不是。
5: 乙或者丙里面吧，
7: 我感觉像是丙。
5: 你觉得是？
7: 因为它是生石，生是一种乐器嘛。
5: 对，
7: 它就只有篇名的纯乐演奏，我觉得可能扣题一些。
5: 那老师，我们选择丙。
9: 你选择的是
5: 丙。对，我们选丙。
9: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啊，
7: 这么强的吗？
10: 老师，你这关的卖的，我这嘴都软了。
11: 那么《仪礼》里头记载说，这些生诗啊为纯器乐曲，无歌词，所以它只有篇名，是一种纯乐的演奏。
9: 好啊，来，好，最后一道题了啊！
5: 我觉得这样的话，这全部给它翻过来吧，我们就别
12: 是吧？你再回答一遍。
7: 等一下，等一下，来了个图片题啊。
5: 这是钟啊，对，钟
7: 在《诗经》中
12: 代表
7: 什么？宫廷礼乐。
5: 乙，当然，这道题好简单。
7: 那是乙，
5: 宫廷礼乐。
7: 对，
9: 恭喜三位，五道全部答对。哇，
5: 谢谢师傅，
9: 好，
5: 谢谢您，告辞，
9: 请三位移步到第二关。
5: 好。
13: 哇，看到了，哇，这个扮相，
5: 哇，
13: 好美，哇，在这个建筑底下。
14: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西厢记·长亭送别》这一段呢，它演绎了张生与崔莺莺冲破礼教、终成眷属的爱情佳话。

0: 继续装好看啊，把人提得特别有劲。
1: 继续都自己化妆哦，就在化妆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入戏哦。
2: 我们崔莺莺的这个唱词啊，化用了范仲淹的苏幕遮，他将诗词中的萧瑟秋意与戏曲里的离别愁绪啊融为一体，既借助诗句丰富了人物情感的层次，也通过戏曲表演拓展了诗词的意境。
3: 谢谢。下面我想邀请张瑞以张生的身份对莺莺告别，
4: 让我们另一次来演莺莺。
3: 对对对，莺莺老师做做出回应。
4: 好的好的。
5: 莺莺小姐，得官回来荣耀气，不得官归来陪伴妻。
0: 哇，好浪漫呀。
3: 那下面我再邀请刘瑜，咱们学一句念白可以吗？
0: 行，念白可以。

0: 嗯，哇，很棒，很棒哎！其实这句是研究生的课程，哇，
1: 研究生的课程，非常难这一句，特别难。
2: 没有，还是老师您教的哈。
1: 我这里有一张灵感卡，送给你们。
3: 戏中有诗，
4: 我又拿到一个了。
1: 那我们戏中有诗啊。 像《一枪记》就是戏中有诗的典范，是我们会把诗词直接画到我们的唱词里面。嗯，所以说大家多来看戏曲，也多能学我们很多的诗词哦。哇，
5: 说的太好！
1: 好，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吧。
2: 好的，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再见。
6: 有音乐，明月几时有？ 今天，我们歌里可以，
2: 当然，我们歌里
6: 一定要有那个，
2: 当然，我们歌里一定要有民族乐器。

0: 先生您好，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1: 欢迎诸位来到古乐诗韵哦，
2: 古乐诗韵。
1: 接下来呀，我们的乐师会演奏古乐哦，大家需要回答和古乐意境有关的诗句。
0: 好，
1: 那么接下来就请我们的乐师演奏第一首。
0: 好。

0: 不、哦、哇，这都不用说了吧，我们一起说吧。这首曲子叫
1: 《十面埋伏》。嗯，
2: 其实这首曲子呀，就是让大家回答和战争场面有关的诗句啊。
0: 至今思项羽，哦，不肯过江东。哎，再送他们一个。
3: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4: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3: 好，
0: 好，嗯，
2: 你们是说一送二呢，非常的棒。哎，下一首曲子，
3: 好，
2: 请。好，

0: 这首曲子我非常耳熟，因为这个曲子当时是打破了我对古琴曲的印象。因为我印象里的古琴曲，比如说那个高山流水啊，它都是很婉转的那种，然后这个它就是很哒哒哒，
1: 感觉很奔放，而且它一直在变节奏。
0: 是的，
1: 一直在变节奏，
0: 听起来像喝醉，对不对？因为这个曲子叫酒狂。
2: 酒狂、嗯、
1: 酒狂，嗯，
0: 酒狂是老师，
3: 嗯，等等啊，
1: 等等、哎、
3: 等等，
1: 铁慢，
3: 诗句还没说呢啊，
0: 诗句，哎，
3: 这首曲子呀，就是让大家回答和酒相关的诗句。
0: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哎，而且我认为酒狂开始很静，然后后来逐渐起来，然后有一种哇，一万个人一起在唱的感觉啊。因为我们的诗歌和这个礼乐是一直是紧紧相连，
4: 密不可分，
0: 密不可分。
4: 对，
0: 我觉得咱们回去之后要整理一下，
1: 要整理素材有点多，现在
0: 对，五支导支
4: 是
0: 这个感觉。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本来我们三位都是对这首歌是很模糊的，但是经过这一次采风，我们真的采到了它的内容。
1: 以前的那么优秀的词曲，它可以流传至今日。我希望我们这一辈的音乐人好好努力，去把自己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把它做好，我们的音乐将来也都可以流传很久很久。
0: 传统的诗词其实它就是一个歌词，而我们今天会赋予一些不一样的曲调，不一样的旋律，它既是一种传承，又是一种发扬。
3: 好，那么再次恭喜三位完成今天的重重诗关啊。那我们江湖路远，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哇，这个笑好有范儿，如此甚好，不如去我舍下小酌几杯。
5: 下一关是什么在等着我们？
6: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昆曲《牡丹亭》。
5: 这柳枝，那这是柳梦梅，是吧？柳梦梅。
6: 那《牡丹亭》啊，作为汤显祖笔下临川四梦之一，可以说是诗戏交融的代表。
7: 不行的，你就在这里，恰好在花园内，只得垂柳不知。

0: 在这里呢？诗中有戏，戏中有诗。好的戏词啊，本身就带有诗的韵味和意境。在这一点上呢，戏词和诗词是相融相通的。
1: 哇、众位看官，小生刘墨红哎，
2: 奴将到领娘，
1: 这厢有礼了，
3: 有礼了，
4: 请诸位上台，
5: 请。我想请老师们来跟我们一块学习一下其中的一段，好不好？
6: 好呀，好呀。
5: 来，先从一段念白开始，女生跟杜丽娘，男生跟柳梦梅。
6: 太好了，
5: 嗯，
6: 好，来来来。
0: 啊，姐姐，
3: 啊，
2: 姐姐，
0: 在一片仙境。

0: 在一片仙气。
1: 摊手。
2: 啊，哎，去找他。
0: 啊，
2: 哎，大猪
0: 杀
2: 令。右手拿着柳枝，再指着他。
1: 对，
2: 哎，很好很好，非常标准。我想给老师上点难度，我们来学一段金木的唱，好不好？
3: 好呀好呀好好好好。
2: 则为你不动，
0: 则为你。
2: 好，左看看，
0: 须。

0: 好、哦，可以。
1: 那么我这边呢，有一张诗系交融卡，哦，把它送给你们，希望在你们未来的创作道路上能有更好的启发。哇、哦，
2: 拿到一张了，
0: 拿到最后一张、哦，
3: 集齐了三张卡片，
0: 三张卡。
1: 诗系交融呢，它不是指把诗词强塞进戏词里，诗词跟戏词呢，他们的关系呢，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奔赴。戏词的包容性是非常的强的，它有很大的空间能将诗词包容进去。这么美的戏词配上这么美的昆曲，就是最好的诗戏交融。哇，
0: 说得太好了。
3: 我们采风的时候，那句姐姐是有一种是我意想不到的美。
4: 真正理解了戏曲和诗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诗词也借助戏曲找到了一种生动的表达方式。这次采风让我为自己的演唱找到了文化的根。我希望像戏曲演员打磨唱腔一样，品味文字的韵律，把歌曲里的诗意唱出来。
3: 我们所有的元素今天都是围绕着爱情来的，
5: 是。
3: 所以呢，今天也有斗胆的有个小的一个邀请，啊，你看我们的，丹丽老师能不能够跟我一起来演唱？
6: 太荣幸了。然后我们也是二搭，
3: 好不好？
6: 好，那我尽量把京剧和乐曲都融入到我们的作品里面去。哇，那
0: 太棒了，太好了。
3: 老师来了之后，就已经有了三个戏种了。
6: 行，那我们出发，拜拜，
0: 再见，拜拜。
3: 感谢你们的传承，今天收获满满啊，
6: 收获满满。
7: 啊，终于回来了！哎
0: 呀，这晚上这个院子更漂亮了。
8: 是，怎么样啊？
0: 特别好，
8: 真的。嗯，
3: 收获满满。
8: 这两位音乐制作人是陈一雷老师，
7: 老师好，老师好，
8: 和张畅老师。
9: 老师好。
8: 好，那两位老师呢，一会儿会分别给大家提出一些音乐方面的建议哈。但是首先呢，还是需要大家进行一个汇报，我们才知道你们成果怎么样，
5: 是
8: 对不对？
5: 好。
8: 所以两组哪一组先来呀？
7: 那不如就这边开始吧。
5: 对呀、啊，
0: 行，
5: 对吧？
0: 没问题。
3: 来，那个安静这边，
0: 安静了啊！
3: 这边安静啊，这边同学啊。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寻风的一个成果的展示，对不对？
8: 对。哎，
3: 好，那我们请看。我们今天干嘛了呢？越剧、京剧还有昆曲，我们都进行了充分的
0: 学习。
5: 对，
3: 对，采风。越剧《孔雀东南飞》。
10: 当我们走进这片园林的时候，未见其人，先听其声。啊，
6: 这是越剧的《孔雀东南飞》。
0: 孔雀东南飞，
6: 对，大伙也来。
8: 而且呢，他们洞房的画面，我发了喜糖。
3: 京剧体验了无实物的敬酒，然后还有我们的念白唱段以及身段啊。接下来还有昆曲《
0: 牡丹亭》。
3: 两个演员在台上的交流，这种拉丝儿的这种表演，我都怀疑他们两个是不是真的情侣，就演得特别特别的好，所以我们进行了眼神方面的一个学习。
10: 我们在学昆曲的这一段，不仅学了眼神，还学到了一个特别实用的东西。哎哦，我们平常见到了女生，我们怎么叫？说哎，姐姐、老师、
3: 美女。
10: 我们这一次要什么？诗中有戏，戏中有诗。
5: 对，
10: 你戏的里面怎么叫姐姐？哦，
5: 对，
3: 怎么叫？问你怎么叫？
8: 姐姐啊，
10: 这是现代的子泽了啊，这个不太行啊。
5: 对，
3: 哎，你说怎么叫？
10: 怎么叫？
0: 姐姐，
10: 有一点味儿了。如果正确的来说呢，就是
6: 姐姐。
3: 你看，啊，
6: 小雪，
3: 你看，
6: 小雪好，
3: 是不是？非常的深刻，
0: 是啊，
3: 我们也收到了诗中有戏，戏中有诗，诗戏交融这样的一个灵感卡，这是很重点的。怎么样完整的戏跟诗结合，诗跟戏又一个相互的交融，这个里边就是希望二位能够给我们一点多一点的一些想法跟灵感。这就大概的看完了啊，谢谢大家观看。嗯，
8: 好，
0: 谢谢谢谢。
8: 我担心一个事儿。他们遇到了昆曲，遇到了越剧，遇到了京剧，那么这个不能白遇到，你遇到你就得用，因为你最终还是一首作品，这作品你得有载体，有抓手，对吧？
3: 对，
8: 不能说我看这也美那也美，那不行。越剧的美和昆曲的美和京剧的美，它在输出上，在表现形式上，还是有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
3: 对，明白。
8: 那么最后要呈现什么东西，你们要想好。
10: 因为我们今天遇到了这三出戏， 都是经典的爱情故事，所以最后我们呈现出来一定是关于爱情的一首歌。对，在歌词当中我们一定会用到戏曲里面的一些典故或者是念白。
2: 于老板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常说的文学史上，比如说唐诗宋词元曲，这是细分的，但是广义意义上来讲，这些都属于诗，都属于韵文。那么也就是说，像《西厢记》中啊，什么碧云天、黄花地啊，比如说《牡丹亭》中啊，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经典的那个唱段。经典唱段呢，它的这个曲词就是韵文中极致的表现。你怎么把这些糅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既有挑战性，但是又容易给你们带来突破的一点。你只要把那些经典的唱词进行韵化，你看很容易获得共鸣，对不对？在所有人容易产生共鸣点上突破，往往是可以四两拨千斤的。
5: 听完张瑞老师的汇报，
9: 别，我眼镜摘了，
5: 对，还是觉得非常的丰富。那咱们就提炼它的最核心的主题，那就是爱情的这个主题。
11: 咱们可以融合一点现代风格的编曲也好，对，但是在旋律的那个婉转的调性上，可以去结合这个传统的这个戏曲的内容。咱们可以去融入一些唱腔或者是念白的内容。
1: 好的，
11: 然后像那个令姿胳膊那么长，
9: 必须要展示一下
11: 我们的长处。所以说，您可以把这个戏曲的身段有一些展示。
8: 好，
11: 这个是目前的一个构思，我们可以再探讨。
1: 好，
11: 对，可以再探讨。
12: 那我们听听下一组的。
9: 可以，
3: 好，
9: 家人们请看。我们这个组合呢叫做风雅颂，
13: 我是风雅颂。
9: 对，好，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经历的第一关的一些题目。大家可以踊跃回答一下吧。
3: 我们就考第二道题了。哪种乐器在《诗经》中常与琴并称？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考学生，其实还好了。我觉得考一考老师。
9: 就是张老师。
3: 没错。
9: 我们有请张老师。
13: 那个刚戴眼镜张老师走了。我现在是学生。这个老师，您看看这道题。
2: 我把眼镜也摘了。给字形上相似的，你想想。
10: 琴瑟。琴瑟和鸣，
2: 答得很对。
3: 是的。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些问题单独放出来？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这条路线的整个的风格其实都是跟诗词密不可分的。
9: 对，
3: 所以我们整首的核心目的就是想要融合进更多的诗词进去。所以我们在第二个环节的时候，我们考核的其实是吟唱。
14: 这些是在游戏里面写在肚子上的。
15: 欢迎诸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诗柱争鸣。我们这一关大家能够看到，在面前有12根木柱，红色木柱上是与音乐有关的诗词，黑色木柱上便是其他类别的诗词。若是误击黑柱，需要现场创作一段旋律，将黑柱上的诗词完美演绎。
14: 我有预感你要砸到了，你要作曲了，兄弟。
13: 别说啊，别说这话啊。
14: 我有预感你这把。
15: 漂亮，
14: 买一送一。
15: 红的挂了黑的，我们要创作一把。
14: 可以。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之挂，云翻起沧海。
3: OK， 我觉得我跟他有缘分，我们这句话我们要放在我们的歌里，
13: 录下来了，
3: 懂了吧
13: ？OK，
15: 我们继续。漂亮！
13: 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3: 来，
13: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3: OK， 你来了，
15: 漂亮！
14: 你想写歌，你就直说，
13: 来个吟唱吧。
3: 我劲儿都起来了，我还。
15: 欲穷千里目，更上。
3: 这几首词呢，它表达的意境其实都是有一点，就是抒发自己的胸怀，有一种就是很广阔的感觉。第三关我们见识到了很多 乐器，然后老师在现场弹唱，让我们猜是什么曲。然后最后这首曲是我们三个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哎，《酒狂》，我觉得是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中心主旨，就是一种肆意、逍遥，这种三两知己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感觉。
9: 他们是爱情，我们是友情。哎
2: 哎，竹林七贤，哎，竹林的情况，
3: 对。然后我们想的一个方式，但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所以我们可以现场给您演示一小段。
11: 好嘞，
9: 好。哦，
16: 已经有一个小样了，是吧？
14: 对对对，我们就即兴一下，即兴。
2: 哦，哎，有创意啊！
3: 来。
17: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8: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17: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8: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17: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8: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0: 好哎，好哎，那个，哎，
3: 你们组还需要那个。需要加入？哎，
10: 怎么回事？
16: 张老师，
3: 我的意思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组一起做这件事。
2: 当然可以，
3: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很有气势，
2: 是
3: 很好听，很好。
2: 是的，
3: 对对。
14: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旋律嘛，那可能这一段看老师有没有可能性放在间奏或者是某一个段落来处理刚才那一段。
3: 很好，很好。
14: 如果需要一些现代元素的音乐元素的融合，我个人觉得有一些摇滚的风格跟酒狂，我觉得可以。也匹配的气
2: 氛蛮好的，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意境啊，还有那种格局啊，都是非常的雄浑，都是一种极致。
16: 对，
2: 你们完全可以在创作的中也用上这种吟诵。
19: 我们说诗词，然后我们又是三位非常有为的青年，其实可以把它结合成，我想到一个，就是文人墨客。因为其实在古代，有为青年也可能是文人墨客，刚好是一种古代和现代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呼应。所以我很期待的就是我们这首非常丰富多元但是又聚焦的一首非常有感染力的好歌会出现。
3: 好，太好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好，我们一起努力。
3: 好，
16: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
16: 好了，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规则，只有满意度更高的那一组才有机会入选我们的中华戏韵金唱片啊。所以这个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3: 我们主要就是想把我们三个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音乐的表现都放进去，如何更好的融合进去，这个我们也不太擅长。
14: 因为之前在我的音乐创作里面很少跟国风音乐产生联动，
9: 能够在一块儿相互的碰撞，希望能够创作出来不一样的作品。
20: 因为我自己是完全没有学习过戏腔，我不知道我将面对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演模式。
10: 对于国风的一些美学表达，在视觉层面上我可以为大家带来很多新的感觉。
21: 我最中心的思想就是多去唱戏腔歌，然后同时结合我们国风的音乐，我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2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唱

0: 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欢迎来到国风超游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6: 他们非常好的把采风采到的，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戏曲元素融合在自己的作品当中。
1: 诗与乐本同源，他们的那种国风飞扬，在那一刻，国风的艺术和我们祖先的血脉融为一体。
10: 吟诗的那一段真的非常震撼，
11: 所以就是什么呢？墨客行一定行。
12: 给地方子拉票了。
13: 我觉得这人世间的情感在刚才的这个舞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14: 是，
15: 咱们是一个互夸环节。哎，
16: 但是
17: 我们最终的国风听友意见卡的满意度结果，哇哦，
13: 我手都出汗了，别紧张。
1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电视剧《天龙八部》中几位主人公的不同际遇共同构成了大义情操，书写了江湖义士的豪情壮志。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知道寒窑手空的往包穿，不分昼夜往回赶，为的是回家夫妻团圆三。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曲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6: 还能保心防意外。
1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哇，原来几位是姑苏慕容公子的手下。
1: 少林派上次疑心我家公子爷，我心正不爽啊。我看不用参加什么英雄大会了，不如在此比划。
2: 行行好下去，
3: 法力无边，身作广大，威震天下，尽孝老身。
4: 走开！
0: 你，
4: 师尊累了，需要休息。你们几个让个地儿，快点走开！
5: 这个亭子人人来的，凭什么让给你？
6: 死弟，
7: 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师叔祖，师叔祖，您怎么来了？
8: 大师，里边请。

0: 永初，
1: 没错，我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他。
2: 太师傅，这小和尚得了什么病啊？
3: 哎，说来惭愧，这担架上乃是老衲的失职，只因敝寺疏于教诲，一年多前擅自离寺，做了不少恶事。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他，想把他接回寺里。请问这位施主，高姓大名？
2: 在下丁春秋，达摩院首座袖里乾坤，驰名天下，老夫也是久仰啊。
4: 哎，这位朋友，你那个头盔是怎么弄上去的？我信封的走遍天下，从未见过这样的脸面。
5: 哦，我这是身不由己。
4: 哪一个如此恶作剧，好端端的一个人套上这么个东西？来，我给你除了去。
5: 啊，不不不。

0: 坐。我问你，那铁面人的铁面是不是你强行给人戴上的？好好的一个人被你折磨成这样。
1: 姐夫啊，你不要生气嘛，那铁面人就是市里他们抓过来给我姐妹的一个奴才而已嘛。
0: 你还把他抓去练你们星宿派的毒功，活活的把人给害死。
1: 我让他练功，他应该高兴才是啊，是我看得起他，他死就死了嘛，死了又有什么，无所谓的。
0: 那是一条性命，你怎么能这么无动于衷？我答应你姐姐好好照顾你，不让你在歪路上越走越远。你姐姐以前也爱捉弄人，但她处处替人着想，怎么你就不能学学她呢？
1: 又是我姐，又是我姐，你竟然这么讨厌我，你为什么要管我？你还不如把我丢给星宿派，然后自生自灭好了。

0: 少林寺悬难，率同有备，有事特来相求薛神医。
1: 去看看。

0: 几位施主，我们有同伴受伤，特来请薛神医救治。
1: 受伤了等死便是，关我们何事？
2: 你这妇人说话忒刻薄。

0: 你那受伤的同伴，可是一位大和尚。老衲座下，确有弟子受伤。
1: 你这药，大哥。
2: 住手！住手啊！都住手！住手！哎呀，
1: 错了，错了，错了！
0: 轩辕大师，
1: 都是自己人，快些罢手吧，快些罢手！
0: 不瞒大师说，我们兄弟八人，号称函谷八勇，这位就是我们的大师哥康广明，我是老五，我们的授业恩师，人称聪辩先生。聪辩先生，季龙伽亚。
2: 他们中的弟子，个个也是季龙伽亚，江湖上尽人皆知。可薛神医你们个个耳聪舌辩，那就大大的奇怪。此事与那丁春秋有关。各位，请听我解释。我祖师一共收了两个弟子，大弟子苏星河，便是家师；二弟子就是那丁春秋。他二人的武功本在伯仲之间。
0: 但我师父只是专心于琴棋书画，而那丁春秋却专心于武学。如此十年八年下来，他二人的武功便大有高下。
2: 单是弹琴或弈棋一下，便是半生的经历。那丁春秋专心一致，武功高于他，也不稀奇。丁春秋学武有成，将我祖师爷打成重伤，坠入山谷。我师父危难之际。 展开了奇门遁甲之术，他坚持不下。祖师爷临死之时，把本门的神功秘籍传给了我师父。丁春秋垂涎我本门神功，万般逼迫我师父吐口。但我师父始终一言不发。那丁春秋实在没有办法，便跟我师父约定，只要他从此不开口说一句话，便不再找他的晦气。于是。 我师父就写下书函，将我们遣散，不再认作是弟子。从此，他也果真装聋作哑。原来如此。我们师兄弟八人虽已被逐出师门，却不敢忘了师父教我之恩，所以我们合称函谷八勇，以纪念师父当年在函谷关边受益者。<笑>
3: 木华贤侄，你只要帮我医好了慧静和尚，我不会杀你的。
2: 这世上，我只听一个人的话，他老人家让我医谁，我便依谁。若杀我，易如反掌；但要让我治病救人，你非得去求他老人家不可。
3: 哦，这么说，你只问苏星河是与不是？
2: 只有禽兽不如的恶棍。 才会泄欺师灭祖之心。你们中毒了，快用功调息。丁老贼，要杀便杀，要想逼我治病救人，那是一百个休想。
3: 薛贤侄，我只问你八句话，你到底依不依这个和尚？你每回答一句不依，我就杀你一个师兄弟。<笑>
4: 杀我也没什么，反正我们八个一起死便是，
3: 一起死便是。我是不会让你死的，不过。 问到第八句的时候，你要是回答还是不依，我有可能去杀一个自称是聪辩先生的苏星河。
2: 你敢动我师父一根毫毛？
3: 我为什么不敢？我星宿老仙行事，从来都是依着自己的性子。你惹恼了我徒儿的账，当然要。
1: 要师傅来还了。
2: 你什么你呀、啊？
1: 我屈服于你。只是我医好那和尚后，不可以向这里的朋友和我兄弟师父为难。

0: 阿泽，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但今日是你有错在先，我必须让你明白，汉人是人，契丹人也是人，不能恃强凌弱，不能把别人的生命当儿戏，知道吗？
1: 我听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

0: 武功还没恢复呢，跑回中原，肯定得惹出麻烦。帮我备马，我这就去找他。大王万万不可！您现在的身份非比寻常啊，绝不能孤身一人潜入宋朝境内，且辽宋关系微妙，不能给他们可乘之机。若因此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更加难以收拾。大王放心，我马上派人暗中查访，郡主这次不告而别。 若您亲自去寻，万一他跟您赌气，不愿意见您呢？大宋有咱们不少眼线，我派他们去寻人，不用几日便能知道郡主下落。行吧，安排下去，务必找到郡主。大王放心。
1: 这些都是我今天刚进的新鲜玩意儿，这项链质地轻盈，这手帕乃是上等丝绸所制，卖得可好了。姑娘，买一个吧，姑娘。买一个吧。
2: 郡主，郡主，郡主，
1: 快随我们回去吧。
2: 我姐夫呢？
1: 大王他军务缠身，实在是无法脱身，才特地派我等前来接你。
2: 连来接我的空都没有。 凭什么让我回去？难道又想像之前那样把我关在王府里不成？郡主，大王他日理万机，您就别为那小的们了，赶紧随我们回国才是啊！不好意思，本姑娘天生就爱无理取闹。啊，回去告诉我姐夫，他要是不亲自来接我，向我赔礼道歉，不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走吧。
3: 谁呀？郡主，他一眨眼就趴下了。
4: 认识吗？
5: 认识。有本事的是啊，对他们做什么了啊？

1: 圣贤师傅，
2: 师傅轻见圣息，我们八人欢喜不尽。
3: 师傅，少林派玄奘大师乔念老人家来了。
1: 玄奘大师驾到，老朽
3: 荣雅先生，
1: 原来不聋不哑，
3: 最甚，
1: 最甚。
3: 阿弥陀佛。

0: 先生所摆下的真龙棋局，深奥巧妙至极，晚生破解不来。
1: 公子棋思缜密，这是几手一真极高的境界，怎奈未能多想一步，可惜。
2: 你们也起来吧。
3: 是
4: 是是。是
0: 这个真龙便是当日我在无量山石洞中所见的，这位聪辩先生必与洞中的神仙姐姐有甚渊源，待会儿得便须当悄悄地向他请问。
2: 此间真龙牵扯重大，百灵你也过来瞧一瞧，若你侥幸能够破解，倒不失为一桩妙事啊。
5: 是师父。
6: 你棋艺精湛，何为真龙？
7: 这真龙既是围棋中的难题，大多都是摆出来故意捉弄人的，并不是两个人对弈出来的阵势，因此或生或残往往极难推断。
8: 自送死，你又何苦来呢？这老贼布下的机关其实就是用来折磨杀伤人的。哎，范百灵，你这叫自投罗网。
2: 你称师父什么？哼，龙牙老人今日不聋不哑，此间缘由你定知晓。
8: 妙哉妙哉，自毁誓言，你自己寻死，莫怪我不得。
2: 此间这个真龙棋局乃是先师穷三年心血完成，诚邀天下爱棋人士予以破解，老朽愚钝苦心钻研三十余年未能参透，故今日诚邀诸位贤达前来，若能解开遂了心愿，先师在天之灵亦大感安慰。
9: 阿弥陀佛，宗辩先生有此心意，相信尊师泉下有知，定然欢喜。
2: 丁春秋，此人乃是我同门师弟，可他当年背叛师门，害得先师饮恨谢世，在下本当一同训师，可先师尚有此心愿未能完成，故而忍辱偷生，苟活至今。这么多年来，在下遵守与师弟之约，不言不语，做了聋哑先生，
1: 甚至就连刚收入门下的弟子，我也逼着他们做聋子，做哑巴。三十年了，一无所成，这个棋局仍然没有人能够解开。适才这位段公子，英俊潇洒，这十余手也极为精妙，可是棋差一招还是输了。
10: 在下资质愚钝，有负聪辩先生所爱，
0: 实是惭愧之极。

0: 小僧途中得见聪辩先生棋局的妖体，我不自量力前来会一会诸位英雄。
1: 阿弥陀佛。
2: 慕容公子，莫非刚才的白子是慕容公子所下？倘若慕容公子来了，那王姑娘……
3: 公子，
4: 公子，怎么这时候才到啊？
3: 我们半路被那星宿老怪掳来的，没想到他也来擂鼓山。
2: 他们二人还是这样好，哪里容得下我呢？也是，他心中啊，从来就没有我这个人在。从前就算跟我在一起，心中也只有他表哥。
4: 段公子，你好啊！
2: 我哪里好了？你才好呢。
5: 段公子，你也在啊？

0: 果然是我的好朋友，
1: 伯荣公子，功夫还是不错，怕是这易道就寻常了吧？
2: 那你也未必能赢我。

小僧子，我看这棋也不必再下了。你既然无心于棋局，又何必来下捣乱？这真龙棋局本来就无可解，小僧只是好奇过来看看，稍一试探，便知道棋中深浅，也就不愿意再多花无谓的心血在这无聊的事情上。慕容公子。 你连小僧我从旁的纠缠都摆脱不了，如何逐鹿中原呢？

0: 击招式的熟悉，功力的深浅尚在老衲之下。
1: 慕容复，慕容复，你偏要看着公子。

0: 枉费心机，我一生尽心竭力，到头来还是一场春梦。事业命也，夫复何言？
1: 不可能是！
2: 公子，公子，
3: 大哥，
4: 好一招六脉神剑呢！
0: 公子，公子，
3: 表哥，解不开棋局有什么关系？你又何苦自寻短见呢？
5: 公子，这棋局迷人心魄，我看此中定含有幻术，不可再费思量。
3: 幸亏刚才段公子把你手中的扇子打掉，
0: 我刚才一时着魔，竟似中了邪一般。大理段氏六脉神剑果然名不虚传，在下一时中邪，多谢段公子，感激不尽。
6: 一个大理段家的人在此，是段正淳吗？
7: 我们老大才是正牌的大理段氏，其余的都是冒牌的。
8: 哟，原来我徒儿也来了。
9: 天下四大恶人，拜会聪辩先生，谨赴齐会之约。
10: 欢迎之至。

0: 大师主，你前面几招走的是圣招，最后一招走入旁门，已是绝路，再也无法挽救了。
1: 你少林派名门正宗，与你正道，却又如何解法？
0: 棋局，似正非正，似邪非邪，用正道是解不开的。若纯用偏锋，那也不行。

0: 是邪月使。
1: 哎呀，一个人呐，正所谓由正入邪易，改邪归正难，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来不及了。
0: 你那里国皇子之尊已落魄江湖，沦落到这步田地，实在是愧对列祖列宗。
1: 列祖列宗，哎，即使你死在九泉之下，也无颜面去见你的断世仙人了。倘若自知羞愧，不如图个自尽，也算是英雄的行为呀。你不如赶快自尽了吧，自尽了吧，自尽了吧。
2: 大施主，不可。

1: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段延庆，赶快自尽了吧！
2: 我的尸首还有什么意思？还是自尽了吗？
1: 这棋局频频害人进入魔障，如果能想办法让他心神一分，或许便有救了。嗯，我解不开这棋局，但捣乱一番却是可以的。
3: 我来破这棋局。

1: 你这么白天一气，杀死了自己的一大片白子，这天下岂有这样下棋的方法？小兔崽子，你坏我好事！行左行右，你常人之命暗示毒手，怎么可不能善罢甘休？
0: 段施主已然出局，先失一命，天下任何人均可入局。小师傅这一招虽是异想天开，却也不失为入局的一手棋。只是小师傅，你这一手杀死了自己一大片白棋，黑棋若再紧逼，你该当如何应对啊？
2: 阿弥陀佛，啊，大前辈，小僧棋艺拙劣，之前是见到这位施主，因为这个棋局而被迷惑，所以才胡乱下了一子的。这个棋局小僧是不会再往下下一步的。抱歉了，前辈。
0: 站住！
2: 先师设此真龙棋局，旨在邀请天下高手前来破局，如若破不了，原也无妨。 但若有人蓄意前来捣乱，亵渎了先师毕生的心血，纵然他有千军万马，老夫也将誓死周旋到底。
1: 老前辈，
0: 下棋便下棋，我师父是让你随便拿来消遣的吗？

0: 原位三九路。
1: 是谁在叫我下棋？

0: 这几步棋我也想得出来，但是万事开头难，第一步棋，我是万万没想到。
1: 表哥，这棋子不过是一时玩乐，你又何必在意呢？

0: 小师父天赋英才，先师百尺奇举，30年了无人可破，今幸得小师父破得此局。
1: 老前辈，这是成了吧？
0: 在下感激之至。
1: 哦，不不不不，老前辈，您千万别误会，其实不是我下的，是
2: 此秘密不可揭穿，否则恐有性命之虞。
1: 老前辈，这个棋是小僧误打误撞下的，老前辈过奖了。
0: 小神僧，请。
3: 这是本门的门户，你这小秃驴却敢随随便便的擅入。
4: 既然进来了，怎么还要出去？事情稍纵即逝。

人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终生已经山口海阔，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既然进来了，怎么还要出去？事情稍纵即逝，我等了30年。
1: 请问，您是谁啊？
0: 快快进来。一个小和尚，还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小和尚。
1: 小僧虚竹，拜见前辈。
0: 你姓什么？
1: 小僧是出家的僧人，以无俗家姓氏。
0: 今日你可以解开我的棋局，说明你的才智绝非寻常。
1: 您的棋局并不是小僧自己解开的。
0: 你说这棋局并非你所破，那星河为什么会放你进来？
1: 前辈，事情的经过是这个样子的。小僧第一棋下的时候确实是要为救一位施主，后面的棋路是一个人用传音入命之法暗中指点我才解开的。至于是谁，小僧也不知道。
0: 天意如此，天意如此。你闭着眼睛，歪打误撞都能够进到这里，这足可以说明你福缘深厚。乖孩子，啊，快跪下。嗯，磕头。哎。再磕5个，这是本门的规

0: 啊。
1: 起来。啊。你上来。
0: 哦。
1: 坐下。

0: 前辈，小僧天生驽钝，没有修好师父教的内功，让前辈见笑了。
1: 甚好，甚好，你所系少林的武功甚浅，正好省了我很多的麻烦。

0: 怎么了？我怎么弄不了了？
1: 。
0: 老先生，我与您有仇吗？你为什么要害我？
1: 一点规矩都没有，不叫师父。
0: 什么？你什么时候成我师父了？
1: 方才你磕完了头，已经行完了拜师之礼。
0: 你是个老先生，真是无理取闹。打我进来，你让我跪下我就跪下，你让我磕头我就磕头，你让我上来我就上来，你怎么能说废我武功就废我武功呢？我告诉你老先生，我是少林寺弟子，我绝对不会转投他派的，绝对不会拜你为师。
1: 你这少年倒有几分骨气，很好，很好。

0: 老先生，
1: 大功告成。
0: 大功告成。
1: 三十年了，我一直在到处寻觅这样一个聪慧而专一的弟子。

0: 我将我七十年的毕生所学全部传授于他，可机缘难求。聪慧的品性不好，品性好又悟性不高，天命将至，就将三十年前的真龙公布于众，来觅得天下英才。
1: 我命之时日不多，已经没有时间一一传授武功。我这个关门弟子一定是一个年轻英俊才可。老先生，您的心情，小僧十分理解。其实，这世间俊雅的人还是挺多的，外面就有两个。
0: 一个是慕容公子，一个是段家的段誉公子。要不我出去把他们叫进来，让他们拜见你。方才我已用本门的北冥神功，将我七十年的功力全部传授于你。已经没有功力再传授第二人了，
1: 老先生，您是说？ 您把您的毕生的功力都传给小僧了？
0: 现在念云功，大师必以掌试试。
1: 好，老先生，我这就去。

0: 苏星河，我就知道你这棋局里有些古怪。说吧，把那小和尚你给我送哪儿去了？
1: 你叛出师门，本门之事，我为何要告诉你？

0: 老前辈，我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大的掌力呢？我不会说魔道了吧？
1: 因为你还未学我本门的掌法，如今你的内力还不到一成啊！你师父七十余年的修为奇同寻常，难道如今你还不明白吗？ 傻孩子，
0: 老前辈将神功传与了小僧，
1: 你肯叫我一声师父了吗？

0: 徒儿，这是做什么？您传了我武功，我拜您为师，是天经地义的。怎奈小僧是自幼从少林寺长大，是不可以转投他派的。小僧想把功还给老前辈。
1: 如今您身上。 已经没有半点少林的内功了。你身上所穿，是我逍遥派遣。

0: 一十年的神功，你怎说不是我们弟子呢？逍遥派，乘天地之正，与六气之变，以由于无穷，是为逍遥。
1: 不管怎么说，小僧还是不能拜您为师的，还请老前辈见谅。好孩子，你既然不称我为师，也不愿意改宗，那我就不便为难你了。小师父，现在我求你帮我一个忙，去帮我。
0: 办一件事情，你能答应吗？只要不是为非作歹之事，小僧都会竭尽全力为您办好。
1: 何为为非作歹呢？小僧是佛门中人，不可为那些损人害人之事。如若这世上有人害人于命，
0: 杀生无数，我要你去灭了他，你愿意去吗？那小僧可以去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劝他改过自新。如果他要是执迷不悟呢？除魔未道，原我辈当为之事。很好。
2: 我要你去杀一个人，他是我的一个徒弟，名叫丁春秋，现在江湖上所称的姓秀老怪便是。嘿嘿，苏星河，以前你的武功就不及我，怎么着？现在你就能胜过我了啊？
1: 丁春秋确实是一个大大的恶人，除去这星宿老怪，乃是莫大的功德。只是，小僧武功尚浅，不是他的对手。武功尚浅，如今你的功力并不在星宿老怪之下，但若要杀了他，还是不够的。当年呢？ 我这逆徒突然发难，叫我一掌打下山崖。所幸我那徒弟苏星河装聋作哑，才瞒得逆徒的耳目。老夫方得多活了这三十年，此事对你来说，不知是福是祸啊。此言甚早，不过。 这习武之人未必是一件好事。当年如若我只学习琴棋书画，不愧武学门径，也许能比现在快乐许多。好孩子。 拿着这幅画去大理国无量山找画中的女子，这女子有我历年来所收藏的武林秘籍，你以此袭之，你告诉这女子你是我的徒儿，她便会指点你，你方可大成。
0: 罗先生，您怎么了？
1: 我几十年的所有功力。 都已经传于你，今日你就不肯叫我一声。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第三个徒儿了。见到苏星河，你要称他大师兄。 这个戒指戴上，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逍遥派的新掌门了。

0: 老前辈，小僧对您不忠，虽然与您相识时间很短，但是却得您诸般恩惠，让您徒生许多期望。但是小僧资质太过平常，实在难当掌门大人，十有八九会让老前辈失望。望老前辈不要当真。
1: 四哥，怎么了？我们在被掳之前，所有人都中了丁春秋的毒，想必是那毒性发作了。二弟，
2: 我也是。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您老人家还是离弟子而去，恩师啊。

0: 师弟，你可知这枚宝石指环乃是本门掌门的信物？我来问你，可是师父亲自除下来，被你戴在手上了？是的，我和丁春秋想这枚指环，想了几十年了。
1: 你只用了不到一个时辰，便获得了师父的垂青。前辈要是想要，拿走便是。这指环，小生却无用处。
0: 你受仙师临死时的嘱托，怎能这样的推卸责任？
1: 我来问你，师尊把这枚戒指交给你，是不是让你去灭了丁春秋那次？是，但小生功夫确实浅薄，担不起如此大的重任呢。
0: 师弟啊，你刚刚入门，素有不知。本门叫做逍遥派，向来的规矩。门下弟子，凡武功高强者方可接任掌门。师父他们同门有三人，他排行第二，但他的武功却是最强的，所以。 便由他老人家接替了掌门之职，但到了我这辈，师父却只收了我和丁春秋这两个徒弟。便自此改了规矩，谁想要获得掌门，其他的本事全都要比试，不单是要比武，还要比琴、棋、书、画。而对于这些杂学，和丁春秋是一窍不通啊。此贼眼见掌门无望。
1: 就忽视暗算，
0: 他不但将师尊打落深谷，更是将我打成了重伤。哎，如此说来，天师主当年并没有杀你，那是？你不要以为他是尚有一念之人，才留下我的性命。一来，他一时攻不破我布下的奇门遁甲和五行八卦的阵势；二来。
2: 我跟他说：“哎呀，苏星河，你以为你的奇门遁甲、五行八卦阵能奈我如何？好，你就看看。” 我今天怎么破你的阵？丁春秋，纵然你暗算了师父，我武功又不及你，但逍遥派真正的高深武学，你却摸不到边儿啊！北冥神功，想不想学？凌波微步，要不要看？还有天山六阳掌和小无相功呢？
3: 苏星河，今日你若把这些秘籍交于我，嘿嘿，我丁春秋饶你性命。
2: 我怎会有此等秘籍？但师父保藏秘籍的所在，我倒知晓。你要杀我，现在动手！哼，秘籍。
3: 秘籍就在这星宿海边，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的确在星宿海旁，你有本事，尽管去找。方圆数百里的星宿海，藏这么几本小小的武功秘籍，何年何月才能找得到啊？<笑>也罢，苏星河，今日我可以饶你不死，不过从今往后。 你必须装聋作哑，一生一世不得将本派的秘密泄露出去。若有半点违背，可别怪我丁春秋不讲同门情面。

0: 他只是留下我的活口，以便逼供。那些武功秘籍，其实根本就不在星宿海。他丁春秋常年定居在星宿海畔，几乎每一块石子他都翻了过来，可是还是找不到武功秘籍。我猜想他此番前来，也是要再来问我，眼见无望，便要泄愤杀了我而已。师弟。
1: 师傅有没有吩咐过让你去找一个什么人，或是给了你一个什么地图？
2: 这个，您看，哎，这是王姑娘吧？怎么会是王姑娘的画像呢？
1: 师傅交给你这卷轴的时候，可还嘱咐过什么呢？
2: 哦，尊师说。 我现在的武功不足以对付丁春秋，让我拿着这个卷轴去大理的无量山，去寻找他多年收藏的武功秘籍，再修武功。为何这个卷轴里的画像是王姑娘的画像呢？
0: 师父行事，人所难测呀。师弟，少林寺玄奘大师和几位少林高僧都中了那丁春秋的毒，若不及时施救。
1: 恐性命难保啊！
0: 当今天下，唯你一人可以救他们。
1: 我怎么救啊？
0: 哎，师弟有所不知啊，本门并非只以武功见长，医卜星象，琴棋书画，包罗万象。只要你愿意，我现在便可传你推穴运气、消除寒毒之法。

0: 掌门人当真是无性极高，一学便会了。
1: 苏先生，你笑什么？
0: 愚兄不敢细笑，如有冒犯，望掌门恕罪。
1: 苏先生，苏先生，能不能以后不要再拜我了？啊，好，好，好，我们赶紧出去看看吧。
0: 是。

0: 石伯祖，您怎么样了？
1: 我，石伯，你快给想个房子吧。
0: 石伯祖，刚才聪辩先生传授了弟子一套治疗的方法，弟子不自量力，想要先替师兄师弟们疗治一下试试，但还要请师伯祖同意。
2: 聪辩先生所授，自然十分高明，你就大胆去试吧。
0: 是。忍着点。怎么样？
3: 舒服多了。
0: 成了，石伯祖，成了。石伯祖，请您同意弟子为您疗伤。
2: 不，先去救别人吧。
0: 是。施主，我来替您疗伤。
3: 这么好，别杀之人。
0: 怎么样？
3: 还行吧。
0: 哦。石伯祖，下面弟子要在您的百会穴上记上一掌。石伯祖，石伯祖。石伯祖，石伯祖，您怎么了？石伯祖，石伯祖，您怎么了？石伯祖，石伯祖，聪辩先生，我石伯祖他怎么了？
4: 玄南大师武功尽失，已然圆寂了。

0: 是你教的，这疗伤方法是你教给我的，怎么会这样？你是故意害我师伯祖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害我师伯祖？
1: 掌门人明鉴，苏星河断不敢陷掌门于不义。玄丹大师圆寂，定是有人暗中加害呀！掌门，
0: 那在洞里面，在洞里面，你那个古怪的笑又是为何？
1: 我笑了吗？
0: 你笑了，我亲眼看见的。

0: 你要小心了，这是有人。你看，你现在又笑了。哎，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这事有毒。师傅定是让丁真秋下毒给害死了。师傅，师傅，师傅。
1: 想必师伯祖知道自己伤重不治，所以让我先救的别人。师伯祖是被丁春秋害的，聪辩先生也是被丁春秋害的，教练洞里的老人也让我替他杀了丁春秋。我要为师伯祖报仇。
2: 我要为聪辩先生报仇，我还要为洞中的老先生报仇。丁春秋，我要杀了你这个恶人、恶贼、恶师种！
3: 参见镇掌门师叔。师叔，丁春秋那奸贼害死了师父。 又害死了玄奘大师，报仇铸剑，还望师叔主持大计。恳请师叔答应铸剑，为我等师父报仇。祝师侄感恩师叔的大恩大德。
4: 恳请师叔答应。
5: 先起来，先起来，大家都先起来。
4: 小侄有事面告，此地人多不便，还请进屋中面陈。请，
5: 高先生请。掌门师叔，不，我不是你师叔，我是少林寺的和尚。
4: 师叔，小侄要禀告的是，加食所中之毒，叫三笑逍遥散，此毒注于无形，中毒之初。 脸上会现出古怪的笑容，但中毒者自己却不知道。但笑到第三笑，便气绝身亡。唉，
5: 说来惭愧，尊师中毒之时，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我竟然以小人之心妄加猜度。

0: 现在想来，若当时坦诚地问一下，说不定还能救他一命。
1: 一众三霄逍遥散，便难解救，永无活命之计。
0: 啊，如此歹毒吗？可是当时我就站在尊师旁边，我丝毫没有察觉到丁春秋是如何下毒的。丁春秋为什么没有给我下毒呢？
2: 这个丁老怪。
3: 各位哥哥，伤势如何了？
4: 多亏那小师父相救，现在也没什么大碍了。
3: 那就好。星河先生故事，想必他们门派有很多事情要处理，那我们先行一步。
4: 好。
3: 各位前辈，请代我谢过小师父的救命之恩，各位告辞。
5: 告辞。
3: 表妹，走吧。

0: 赵公子，
1: 啊，
0: 今日有幸相会，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1: 是。
2: 丹公子，今日你出手相助我家公子，包某在此多谢了。
1: 包三哥客气了。
2: 非也非也，邓公子，还请你非礼勿跟，啊，就此停步。

0: 你居然会用来神剑！断言星啊，断言星，枉费你潜心苦练这么多年，竟然还不如一个无知庶子，笑我真是可笑！
1: 臣等参见小王爷。

明谁在想我，不疯魔不成活，纵身已经伤口骸骨。

0: 什么邪门歪道，在此装神弄鬼！师弟，王姑娘在此，不要招惹是非。
1: 何方妖孽？万仙大会来捣乱，当真将三十六洞洞主、72道岛主都不放在眼里吗？
2: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40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4: 贝利优，
2: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2: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5: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在自然界中。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

0: 化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东风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

0: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品诗听戏专辑，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导赏，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汇聚20部戏曲电影，呈现20段光影传奇，重温精品佳作，与您共赏经典。本期带您走进京剧电影《安国夫人》。京剧电影《安国夫人》在尊重历史、继承传统剧目的同时，重新构筑情节，深挖人物形象。董媛媛在剧中饰演梁红玉，文武兼备，唱腔委婉大气，生动展现了一代女将的家国情怀与英勇智慧。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0: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臣。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文字成诗，音乐入琴，描摹出历史的风云，将古老的故事娓娓道来。在本期典藏中，让我们一同领略诗意之韵，感悟戏曲之美。
3: 老夫今年不觉五十。

如怎活？

一声。

一人生，一枝红叶露年下，云

0: 官，唱得君王带下胡看，江雪春风无限恨，沉香听不一叹干。阿去
1: 怎么着，做完了吗？
0: 做完了。
1: 哦，这比放屁还快啊。
0: 不是，
1: 望君爷轻轻调度啊。
2: 臣上了。
1: 是
0: 臣清平调一换，不去是哪
2: 两万，这乃奇才也。
0: 万岁，
2: 当你是
1: 有
2: 驾清平调，不如
1: 领
2: 乱
1: 旨。万岁爷有旨，将清平调不如立元呐。
2: 这与妃子将功

这不去哪儿？

0: 身披有身玉，就可私吞海，实况有上天。那海我也要吞，后皇得无咎乎？
1: 娘子，高丽兄，请进到来，与你亲一发尽醉。
0: 万岁，
1: 高丽氏，
0: 快去进到来呀！
2: 哎呀，你急什么？

嗯。

0: 臣命不受吾皇这样大恩，不以为吧。愿吾皇万岁！
1: 将学士扶了起来，
2: 领旨。
1: 年奴
3: 有，
1: 持宝具送归汉元。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他是戏曲舞台上的巾帼传奇，更是危难时刻的救国英雄梁红玉。从1932年梅兰芳痛击外侮的抗金兵，到如今震撼大荧幕的京剧电影《安国夫人》，近百年的梅派风骨如何在一针一画中热血续写？本期戏韵甄选，戏剧评论家崔伟，梅兰芳纪念馆副研究员柯奇带您入戏，一同解码这部凝聚百年意韵的影像范本。

0: 我们现在的戏曲电影的拍摄还是以传统戏为主，那为什么现在要选择安国夫人这样一部新编戏？
1: 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它就像一个这个营养的补充一样，它很多时期的不同的剧目它都会成为一种经典。安国夫人呢，是近些年来京剧创作中非常好的延展了梁红玉题材，比较好的传承了中国戏曲特有的审美方式，比较新的体现了梁红玉身上在传统的人物塑造上所没有的那一面。
0: 梅先生先把梁红玉这个英雄形象从众多的历史的女英雄的长河里面他摘出来，然后做成了抗金兵这个戏，当时是非常强烈的现实指向的。在9.18事件发生之后，梅兰芳先生从北京避居上海，他其实就带有这个使命感，他要直面这个国族存亡的这个问题。
1: 梁红玉呢，在中国戏曲中呢，他也是一个传统的 IP， 但是梅兰芳先生他的这个梁红玉很重要一点，他是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候，通过这个女英雄擂鼓的那种豪气，动员和号召大家学习这种反抗精神。

0: 您觉得《安国夫人》这个戏，它对于旧有的《抗金兵》这出戏，它有哪些不一样的和有自己独特价值的地方吗？
1: 其实我觉得之所以有这个安国夫人呢，她拓展了大家认识中的梁红玉这个人物的性格和历史作用。以前我们就说呢，这是一个充满传奇性的巾帼英雄，但是在这出戏中你感觉到她写她的那种英勇抗金是一方面，更重要的琢磨点在于写梁红玉的那种政治上面的觉悟，政治上面的担当，政治上面的智慧，人物形象有新意了，那么观众看这个戏他就有新的收获。有勇有谋，有智有情。
0: 戏曲和电影这两种艺术形式一直有磨合的，有顺利的地方也有不顺利的地方。我在看《安国夫人》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这种新技术的应用，大量集中在的环境的烘托、气氛的营造，这些能够规避掉舞台表演，形成一个各有优长、互相发挥、互相长处的这么一种表达状态。
1: 这部影片中你能明显感觉到戏曲呢是它的本体，但是它呈现出的效果是戏曲和电影的结合。那么怎么叫电影结合呢？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戏剧表达内容的情感和故事用电影的方式表达，更加直观，更加浓烈，更加显现出舞台演出所没有的那种情感的浓度和情节的冲击力。
2: 哈夫人失财文宝，
1: 就梁红玉进宫那场戏，就是他在镜头的进展中让观众自然的就感觉到这是戏曲演员表演的电影动作。
3: 后身上这里暗卫有莫担当。
1: 第二个呢，就是雨天中他去解决危机那场戏，实际上呢他的环境营造比戏曲舞台上更具象，但是呢再具象还没有流于简单的真实。有雨声，有雨境，但是表演是主要的看点，环境是电影给你提供的暗示，所以在这里面的梁红玉照样可以有很多表演，但是它能让你感觉到它是在风雨交加中的表演，它运用的方式不是自然的雨和风，它运用的是戏曲的滑步，戏曲的翻身。所以这出戏呢，你可以感觉到它很多电影的方式、电影的手段和戏曲的结合呀，是比较有特色的。所以我老说嘛，戏曲电影真正的成功、好的标准是什么？戏曲加电影大于二。
0: 那么在《安国夫人》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您难忘的事呢？
1: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那艘船的打造。按理说呢，打造一个大的实景，和戏曲的表演它有点抵触的。还有一个，船上的表演和船下的表演，怎么衔接自然，其实也是一种很大的难题。我开始认为搭一个船是束缚住了，谁想到它是一个更大的表演舞台，有了具象性。你没有船的暗示的话，电影观众他不知道你是在船上。
3: 叫他数万次兵，命丧与夫。
0: 《安国夫人》这部电影里面各个流派的优秀演员的表演是让人非常印象深刻的。
1: 电影拍摄观众能够喜爱很重要一点，你说能离开董媛媛老师，他本身这个青花山刀马这样的那种表演风格，和他继承了梅兰芳先生梅派艺术的那种表演的征服力吗？包括剧中的板式唱腔都基本上是京剧经典的板式唱腔，哎，甭管西皮还是二黄还是原版还是散版还是拨子，哎，都能够让观众听得很熟悉，在熟悉中表达陌生的内容。这个戏我觉得它获得很大的成功，也离不开它。

二度创造上面的尊重剧种规律，同时呢又勇于人物创新。那咱们接下来呢，就请广大观众好好欣赏这部不同一般的京剧电影《安国夫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停，
1: 等着你。
0: 三、二、一。

0: 恼恨身上特欢忧，
1: 同情望冤众奸佞。
0: 不过这样是身俱死，满腔怨恨满朝瓦顶。可恨望冤老儿结交内侍康玉等，克扣军饷，发国难之财，大敌当前，临阵脱逃，身上有罪不问，反而委以重任，压制我等从容护驾之人。为此，我与刘晨彦等发动兵变，斩杀这场枢密望冤，宦官康吕等迫使谏言帝退位，立太子冯为帝，隆裕太后天真开元明圣。我如今大权在握，局势平稳，只是本官多有不服，我命刘振彦胁迫知沈妃说服本官为戒回报。
2: 禀大人，那知沈妃依然遵照大人之命前往顺师破关，拥戴新帝。
0: 如此甚好，夫人如此持朕能有何为？明媒昭示天下，实曾你我当家。
2: 只是书下来报，韩世忠、张俊等各路大军以秦王之名集结于外，声言要攻破临安，缉拿我等问罪。
0: 这可，我也正为此事担忧，城内兵力微弱，怎能抵挡韩世忠等各路大军？也怪当初情急之下胁迫皇帝禅位，给他等留下了秦王的口实。
2: 事已至此，当向两侧渡此难关。末将以为，那知沈妃身为宰相，颇有声望，倘能吃面周旋，可以为我所用。
0: 如此甚好，还知沈妃前来。
2: 遵命，知沈妃。

0: 老朽参见相君。
1: 相爷少礼，
0: 谢相君。
1: 啊，相爷，你乃我朝老臣，此番你能顺势皇帝退位，太后天真，可谓识时务也。
2: 识时务者为君己。
0: 将军夸奖。
1: 闻听人言，韩氏中等各路大军正在集结，深夜发兵前往，相爷有何高见？
0: 那汉室中叱咤九州，李东城不过数百余里，倘若新兵前来，难以抵挡。
2: 杨红玉抚育幼子，正在家中，末将派兵将他扣押，作为人质，哪怕韩世忠不顺从我等，
0: 此计不妥。那梁虎玉乃将门之后，无以高强，况且他腹中有一支精锐女兵，倘若用强，他必然拼死一战。那韩世忠闻讯赶来，这后果嘛，不堪设想。

0: 响。
1: 闻听响夜，御寒时中，交好慎重。烦你去之寒服，顺时梁红玉，劝师寒食中，与我等共事。相爷，你可愿望？
0: 老夫自当效命。只是那梁红玉聪明过人，且十分倔强，若无太后之意，他定然不会听命。
1: 此次兵变，你临危垂命，救了皇帝太后的性命，由你去见太后，要他降之于梁红玉，我想太后定能应允。
0: 如此，老朽遵。

0: 人，
1: 莫非对那沈妃老儿放心不下？
0: 他乃掌政之物，只能唯命是从。只是那梁孔玉足智多谋，且又一身武艺，恐难就范。
1: 少臣末将多带人马埋伏他的府外，
0: 且不可牵去妄动。

0: 这此必有大事。
1: 哎呀，夫人呐、幸有苗府刘正言率领御营军发动兵变，老夫唯恐他二人伤及身上太后性命，情急之下全率身上，暂且应允了他们，这才罢兵回营。

0: 在金腰关头力挽狂澜，忽有太后圣上，真乃大宋之功臣也。
1: 功臣二字实不敢奢望，只怕此事成为我一生的污点。

0: 太后命我蒙蔽苗刘二则，加以劝说于你去往秀州，顺说始终与他二人共事，实则奉太后之命传旨于你小于始终，即可联络各路大军发兵亲王。
1: 风雨犯事不辞，
0: 日此梁红玉听旨。太后叩谕封梁红玉为安国夫人，陛下侍中，所起亲王。

0: 在抢宝，昏王相爷护佑。
1: 因何不带子同行？
0: 我若带子同行，难免世间唾言，二

0: 杨红玉呢？
1: 奉将军之命，依然去往秀州巡视韩世忠去了。
0: 这个，他若一去不归，该当如何？
1: 有太后之意，他了然不会违命。
0: 这一沿海他是何人？
1: 乃梁红玉之子，暂托老夫照看。
0: 哎呀呀，是此时来，他是真心顺使韩世忠相知与我。
1: 大人，你我且后家宴，
0: 且后家。

0: 任丘。这几日元帅帐中灯火不息，相视彻夜未眠。
1: 闻听人言，监测兵变，皇室深陷危难。
0: 既然如此，就该发兵平叛。
1: 元帅定有为难之处，难下决断。
0: 你我按元帅吩咐，整顿人马，号令一吃即可出兵。
1: 所言甚是，你我分头准备。请。

0: 启禀元帅，夫人到了。
1: 快快有请。

0: 情。啊，夫人，深夜之此必有要事。
1: 太后传谕，命你联合各路人马，齐速发兵。

0: 君，我来问你，苗柳为何要我前来？
1: 是要你说服我与他们同谋。
0: 我回去之后是怎样的回复他们？
1: 实话对他们言讲，我与范泽势不两立。
0: 如此说来，岂不是叫卫妻前去送死？是神上太后与贤妻
1: 之空，夫人岂能是我因与了他们同流合污啊？
0: 你我怎能与潘泽同流合污？我并非此意。
1: 夫人是何意？

0: 夫人，
1: 如此回复，他们岂能应允呐？
2: 听之丞相言道，二则对逼迫圣上退位，似乎有些回意，唯恐秦王大军到来，难逃罪责。我回去之后向他们宣扬各路大军的秦王之志。
1: 是要对他们言讲，大军一到，他们的下场痛。
2: 然后我再请太后下旨，不追究二则叛乱的罪名，并赐免死牌。如此安抚，二则都能应允圣上复位。
1: 此计大无也可行。只怕万一，
2: 情急之下哪有万全？
1: 倘若如此，岂不是便宜了苗刘二则吗？
2: 二则兵变，罪莫滔天，岂可饶恕？待圣上复位之后，我进宫担当护卫，炼火之丞相。加固宫墙，重振羽林军，待备战事宜准备停当，你们就可大举进兵。
1: 大军压境，必然会迁怒于你，况且圣上太后又身临虎口啊。
2: 凭儿子的兵力，短时之内攻不破皇宫，紧要的是兵贵神速，不等他们攻破皇宫，大军已然攻破了临安城池。
1: 夫人，我时时地担心你的安危。
2: 我也担心你呀。
1: 担心我何来呀？
2: 担心你潜质不够缜密，被责任察觉，后者功臣太慢，功怒为难以支撑。
3: 夫人，
1: 我这里你尽可放心。来来来，好好歇息一夜，明日一早启程。
2: 秦氏禁忌，我即刻就走。
1: 夫人，孩儿他

心系社稷扬鞭去，生死度外该社稷蒙。

0: 速送张军元帅，
1: 遵命。
0: 曹亮听令，参。速送刘光世、吕浩二位将军，
2: 遵命。
0: 严守营门，唯有本帅将领不得擅自去，违令这斩。

0: 将大人，
1: 不是金皇，
0: 是才妙义将军差人来报，拂晓之时城外突现各路大军，已将临安团团围之，甚言要捉拿我等，平叛前南王。
1: 你待怎讲？
0: 已将临安团团围之了。
1: 所携万千群臣，还无迹象，各路大军怎会偷斩此线？况且我们已按梁红玉的要求恢复了圣上的地位，太后依然下旨，免除了你我的罪名，还此你我免死铁卷，却为何还要为难我等？
0: 像是那梁红玉骗了我们。
1: 命你速速回营，组织兵力全力抵抗。
0: 想着临安兵马不过数千，怎能抵挡这数万大军？
1: 莫若收拾现装，带领家小逃至临安。万万不可！各路大军已然围城，你我二人无路可逃。一旦大军进城，你我二人性命先。

全力抵抗，我等即可带兵围攻皇宫，杀了梁孔玉，扣押皇帝太后，强迫他

0: 啊，夫人，施才文宝苗刘儿子率领于营军直奔皇宫而来。
1: 丞相，请安心陪伴太后圣上，这里安危有我担当。
0: 他们如今是杀红了眼，你要多加小心。
1: 丞相，但凡

0: 快快开城，我们要面见圣上。
1: 圣上有旨，无论何人一概不见。
2: 杨红玉呀，
3: 于是只要圣上复位，就不再追究我等的罪名，且太后依然降旨赐我等免死铁卷，为何大军威压臣？
1: 二旦兵变一犯众怒，圣上宽恕，但民众难饶。
2: 这
1: 听我一言，你们尽快逃命去吧。
0: 我们定要面见圣上。
1: 我已失过，圣上不想再见你的儿。
3: 不想见也要见呐。
1: 难道你们还要造反不成？
0: 这造反就造反，这众将的官
4: 有
0: 杀进的空阿门
1: 放箭
0: 看，
3: 不惜代价

0: 蒙日火势好，再调人马，加权运气，定要攻破宫墙，活脱皇帝太阳后。
1: 加权运。

0: 什么？他们都逃走了吗？
1: 从南门逃走了。
0: 哎呀，大意了，南门无有兵力呀。
1: 并非大意，乃是有意安排。
0: 有意安排，
1: 若将他们堵在城内，必然困兽犹斗，难免伤及无辜百姓，破坏千年孤城。
0: 两个可恶的叛子就这样便宜了他们。
1: 丞相放心，儿子是逃不掉的，始终早在那里等着

纵马驰骋，大宋帝所向披靡，顺也难敌。扬州屠城，五身起义，攻到万金。行。

0: 天帮死太子，万言宗弼，皇号无儿之。奉了父王之命，带领人马夺取中原，打破河北山东，攻占汴京，活出徽钦二人地。天真细所报道，临安苗阜刘震彦兵变，朝中大乱，此时进兵，定可大获全胜，扫平江南，拔土
1: 为
0: 江南全人之。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夫人，孩儿他
1: 水着力，
0: 愿天下的婴孩都能安睡，免受这战火侵扰。
1: 啊，夫君，小正。

0: 韩世忠、梁鸿玉平定苗阜叛乱有功，封韩世忠吴胜军节度使，加封梁鸿玉为护国夫人，永享奉安禄
1: 谢之龙。

0: 拼盘救驾，使百姓免遭生灵涂炭，社稷得以保全，令老夫钦佩。
1: 丞相夸奖了。
0: 使才闻报，完颜无知是太子，率领数万精兵再渡南侵，圣上有意命令风起去往江淮一带镇守于地，只是年内风起鞍马劳顿，未得歇息，又要征战，于心不忍。
2: 为不报效，万死不辞。
0: 你夫妻真乃社稷之臣也。
1: 夸奖了啊，丞相，下官有一事，百思不得其解，要在丞相台前请教。
0: 只管讲来。
1: 像我大宋地广人多，不发急事安邦之财，却为何被这小小的金邦践踏，落得过山河破碎？
0: 这个是非一时之过错，乃多中亲友。

0: 丞相，多谢赐教，请转奏圣上，我父亲绝不负朝廷重托，
1: 定会杀敌报国，与我社稷共存亡。
2: 嗯，你父亲真乃栋梁之才，真的是家海金梁万民望，
1: 是灭金丘保家。

0: 说了吗？要打仗了。
1: 嗨，
0: 咱们不是经常打仗吗？这回打仗不比往常，听说金兀术带领大兵要和韩元帅决战。
1: 决战就决战，咱们怕过谁呀？
0: 金兵十万，可是咱们只有八千，这兵力太悬殊了。
1: 你就放心吧，咱那元帅英勇无敌，咱那夫人有勇有谋。
0: 咱这夫人不只是有勇有谋，还有眼力。
1: 这话怎么说呀？
0: 想当初韩将军也和咱们一样是个巡经的，后来遇见韩夫人，韩夫人这么一看可就看出来了。
1: 看出什么来了？
0: 看出韩将军不是凡人，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因此就资助他去投军。韩将军真是了不起，投军之后屡建奇功，才有了今天的韩大元帅。
1: 照你这么说，韩将军是沾了韩夫人的光喽？
0: 按咱们老百姓的话说，是沾了老婆光了。没有韩夫人的发现资助，哪有韩将军的今天呢？
1: 我倒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咱们为什么不能得势啊？那是没遇见好老婆。咱们要想发迹，就得找个好老婆。
0: 那咱们现在有老婆，没法找了。
1: 你听我说呀，把老的休了，换个新的呀。
0: 你不但眼力不好，看不清楚，脑子也不好，不识数。
1: 这怎么说呀？
0: 你掰着手指头数一数。
1: 数什么呀？
0: 由上到下，由左到右数一数，有多少人因换老婆闹得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啊。
1: 还是老夫老妻的好啊。
0: 哎，提起韩夫人，我倒想起一件怪事来。
1: 什么怪事儿啊？
0: 最近夫人天天练兵，白天练，晚上也练。
1: 练兵也算怪事儿啊？
0: 怪。这次练兵，一不用刀枪，二不用弓箭，用的是铁锤和铁钻。
1: 铁锤和铁钻，嗨，这怎么能杀敌呢？
0: 这你就不懂了吧？
1: 啊，不懂
0: 啊？
1: 我不懂啊，你也不懂。
0: 我不懂，告诉你吧，就是招一批水上好手，以夫人的旗鼓为号，潜入水底，把敌船凿漏。
1: 哎，这船一漏水，不就沉底儿了吗？哎呦，真是高招啊！
0: 哎，这可是军事秘密，不可泄露。
1: 不可泄露。你干嘛告诉我呀？
0: 咱们是好兄弟呀。
1: 你就放心吧，我不会乱说的，我也只告诉我的好兄弟。
0: 你有几个好兄弟呀？
1: 不多，三四个吧。
0: 那你的好兄弟告诉他的好兄弟，他的好兄弟再告诉他们的好兄弟，这样一来二去的，不就保不了密了吗？
1: 保什么密呀？你今儿个这么一说，这下面的观众不就都知道了？
0: 你还是没闹懂，这观众要是不知道，下面的戏就不好看了。
1: 对，
0: 还是巡经要紧。
1: 走吧，走吧，
0: 走吧。

郎侄此番拜庙，但愿神灵保佑，定能拿下大宋江山。

在相之子，谁信破枪连叫一声，谁下前行的本领，天本帅鼓声一响，即刻潜入水中，用利刃凿漏地船，将其沉入，叫他数万则毙。

0: 征战半生，从未见过这样的骑兵。
1: 敌强我弱，必须雄起招，勇起兵，吃其不易。
0: 我担心被敌识破。
1: 你可记得前者物质金山白富，
0: 不知侥幸逃脱，大将金平奴本情。
1: 我依然获悉，物质回去之后反分沮丧，认定是神仙显灵示警，在他疑神疑鬼之际得见船只无故沉入水中，岂不是更加惊怕痴迷？此事大举进兵，敌军必然乱了。

冠大宋存亡，须当人人愤，勇哥哥当先，使灭金人

0: 中了宋军的埋伏，大将金兵弩被俘，使我侥幸逃之。我想这金山之行甚是缜密，那宋营是怎样知晓？怪哉呀！怪哉！昨日韩世忠打来战表，约定孤家明日金山会战，尔等以为此战如何？
1: 阿郎侄不必忧虑，我军用兵100,000之众，
2: 韩世忠兵力不过8,000，
1: 宋军必败无疑。
0: 二将所言极是，吩咐众将按部署分头准备，明日金山奋勇杀敌，大破宋营。

奈我大宋疆土岂有二

是定让启奏得。

0: 曹龙战船无数，
1: 我军伤亡惨重，
2: 成都人马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0: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共同进步，共同为传统戏曲发声。
1: 学越剧的过程中互相交流，找到自己，这是我们戏曲的意义价值所在。
2: 微光吸引微光，每一个人都传承接力着这一份爱意以及对戏曲的坚持。
3: 名副其实的戏曲热爱之家啊！
4: 古八街。
5: 哎，有点意思吧？
6: 哦，你要有那种，哎呀，我干得非常投入。
2: 哎呦呦！
7: 对，
2: 两位老师上大活啊，上才艺了。
8: 当晚秋，当夜都干嘛？
5: 哇！
9: 满台青春，朝气蓬勃。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10: 恭喜你获得了全票通过啊！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各位。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没有门槛，没有高低，只要你喜欢戏曲，就能够成为我们志同道合的知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鲁肃。此刻我们正在安徽合肥的逍遥津公园，我们在这里以戏会友，以曲传情，一起感受不同剧种的独特魅力。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四位知音推荐人，掌声有请北京曲剧名家许棣老师、豫剧名家小香玉老师、
2: 梆子名家王英慧老师，昆曲名家单文老师，欢迎四位老师有请台中落座。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两位的到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名家 朱氏慧老师，晋剧名家谢涛老师，梨园戏名家曾静平老师，黄梅戏名家何云老师，请入座。还有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二位。
0: 接下来就有请选手闪亮登场。
3: 我叫陈艺昕，是上海京剧院的武旦刀马旦演员，这次来演出的剧目是顾家庄。

飘飘飘，飘身空难逃火急，杀杀杀，杀得他无路奔，血染马蹄，斩斩斩，斩尽了残壁。不存死。

0: 迎欢迎，精彩精彩。
1: 就他这个功夫，没有十年弄不了。哎呦，那个票呀，这个寸呐、啊！我给导演组提建议，切成片反复放，让全中国的年轻人喜欢武旦。
2: 我觉得刚才你说十年一个戏曲演员的成长、啊、还是要用功的戏曲演员才能到他这样，
1: 还要有天赋。
3: 不是你们说的都不
1: 错，他有天赋。
3: 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分钟就十年功。刚才这几分钟了，
1: 开玩笑了，
0: 那是真太狠了，都超上岁数了都要。
1: 就是这么多年很难见这么漂亮、
0: 真的
1: 这么出彩的武旦，他其实还是网红，你知道吗？他那个旧场在网上，哎呦特别火，你把那个给讲讲怎样？
4: 那段视频呢是我在大连的专场演出，然后是观众拍到了我这个惊险的这个瞬间发到网上。然后就得到了全网还有很多官网的一个转发和鼓励，所以还是感谢大家。我们戏曲演员就是刚刚老师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还是要在私下刻苦的不断重复的反复练习，才能在舞台上应对各种不同的意外的状况。谢谢大家支持，谢谢老师。
5: 而且啊，那个朋友们，室内的演出和室外的演出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今天有点威风，耍枪花也好，枪扔出手也好，和在室内完全不一样，可以看得出我们的艺昕有多深厚的功底。所以我说陈艺昕，大家陈艺昕好，就这感觉啊，预备，

0: 弟陈艺昕。
1: 好，
2: 谢谢。
3: 我还有一个提议啊，下一回导演组弄几个棍子在这搁着，让这个年轻人上去跟他看他耍的那么跟玩儿一样，那么俏皮，试一下就知道了。
4: 有没有？我觉得其实现场也可以互动一下。来来，有请，有请。哟，还有一位，来来来，台上有请。
2: 那就先耍一个吉祥花吧，手心朝上，然后虎口这儿夹住，然后右手这儿扶住，然后往左边转，转到你看指小拇指朝上，然后右手的大拇指虎口这儿接，然后转过来，转到掌心冲上，然后两个手要贴近的，然后
4: 我看都看有点懵了，
2: 试一下，
5: 是，
2: 哎对，然后转，对，
4: 哎哎哎哎，可以可以，哎呀手要打架了，有点模样，来，另外一位同学。试试、
2: 别的你会是吧？
4: 哎呦呦，大圣来了，哎呀哎呀哎呀，早上刚从公园过来的哈，
2: 鼓掌。
4: 谢谢谢谢，哎好，来来，
5: 非常感谢老师，真的刚才就是在表演过程中感觉到戏曲演员非常的不容易，刚才我在台下其实听到台上很多的老师都在说他们的一些经历，其实我是感动到流泪的，真的说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感觉到他们的不容易，所以非常的感谢在场的各位老师，谢谢，
4: 感谢两位同学代表的所有的年轻人，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戏曲演员坚持的意义，也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办戏曲知音大会的意义，就是希望让更多的知音了解我们的戏曲，爱上我们的戏曲，谢谢大家。好了，四位老师们，你们觉得艺昕的表现怎么样呢？是否值得您的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艺昕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2: 谢谢老师，非常激动，得到了四位老师对我的鼓励，然后还得到了这些年轻观众的喜欢，我觉得这么多年吃再多的苦然后坚持下来，我觉得在这一刻具象化了，就是觉得一切都有意义，非常的开心。
6: 专业性代表什么？吃苦了。专业性代表了什么？台下十年功一直在练，他的那个投入，对这个作品的投入，这个角色的投入，在舞台上都展现了，所以我说这是现在戏曲演员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应该是最帅的样子，最美的样子，然后我们看着可开心，觉着有希望，这就是希望。
7: 戏曲演员在舞台上的每一刻绽放，都是用无数个刻苦努力的日夜打磨而来，这份对舞台的热爱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专属，接下来这组选手也带着自己多年的积淀走到了这里，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逍遥街舞台，看看他们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演。
8: 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
9: 你介绍我哦。
10: 这是我爱人甄树梭，
9: 就好了，我的个乖乖呀！
10: 你的，
9: 这是我的老婆甄树梭，她这个刀马旦都是我教的。
10: 啊，这是的，这错不了。
9: 然后你可以说我多大岁数啊？然后就可以啊。
10: 50几了啊，
9: 55。
10: 啊，55了。这是我爱人甄树梭，55岁。唱刀马旦的，我们但虽然不是专业的啊，我们是一个就是农村的这个戏曲演员，这样介绍可以吗？
9: 你别说，你不夸夸你自己啊，我是你的学生。
10: 啊、哦，我没有采访过，我很紧张。
9: 其实他都是我的后盾，都是一直在帮着我。其实他是一个评剧演员。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因为我放下自己的那个事业，然后跟着我去打拼的。

0: 很火，你们的粉丝已经过200多万了，好像
1: 50多万吧。
2: 他一出来，我一下就想到，真的是好多次刷到过烧火丫头。然后没想到你说话这么温柔啊，
0: 很甜，
2: 而且今天这个靠旗出手真的是轻松拿捏，看的人赏心悦目，就是想了解你怎么和戏曲结缘的呀。
3: 当时就是我10来岁的时候，我们那个农村里会唱大戏，当时我就有个武侠梦，我就感觉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做女侠去出版安良。偶然的机会看到我们戏曲的一个胡彦庆打擂，然后胡凤英在舞台上，在那个擂台上噼啦啪啦噼啦把那坏人的头嘎巴就给他弄了，我的妈呀，我说这就是我的理想。从那个时候我就超级喜欢戏曲啊，后来就看到白蛇传，我就喜欢小青，我看见谁了就是姐姐多多保重，小青告辞了，看告辞，我妈说我这不是疯了吗。我老公就是看着我练功，他说哎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这是我们俩自己研究的。我老公可了不得，我老公是评剧演员，他为了我的事业跟着我去了南方打拼，在民间唱了26年的武戏。老公跟四位评委说说，让你唱两句呗。
0: 可以啊，唱两句，来来来来，展示两句。
4: 驸马公金钱砍断，项上写着千香莲32岁。

0: 生。啊，
1: 谢谢谢谢，
2: 哇，真棒，
3: 性格特别好，嗯，你多朴实啊，你说直爽，听着我觉得特别接地气，
1: 没错，啊，
3: 真的好。然后我就想，你想知道。

0: 在直播平台啊有那么多的粉丝，你是什么契机想着去做那个直播呢？
1: 当时2020年给我儿子打电话，我儿子说妈妈你做互联网啊，我说什么叫互联网啊，然后我儿子教我怎么下载怎么去拍视频，然后我们两个去直播，一天没人两天没人三天没人四天没人，第七天上忽然间直播间13000人，哎呀我一直播了8个小时，8个小时没有下播，一直在表演，不停的表演，咱们演员那个掌声啊，那个夸赞声，就是咱的兴奋剂，我都停不下来。哎呀，最后粉丝说你下播吧，你再不下播我们也看不动了，
2: 也心疼了，也心疼了。
1: 对、
2: 对对对，
1: 后来就下播，
2: 真好。
1: 下播一个月以后回家，回家流量一天一天的往下掉，然后这是我的老公在鼓励我，我的儿子在疏导我，妈妈。你做这个互联网为了什么？我说我为了传播戏曲文化。我儿子说妈妈那就对了，不管是直播间里有人没人，就跟你们台上台下一样，台下没人也要唱。他说妈妈没人你就只当是练功。我儿子的一句话让我坚持到现在。哎呀
3: 我特别欣赏的就是您的精神，因为我发现你乐在其中，你特别开心的，从你的笑容是由衷的，你舞台上的这种硬柔之间也都是由衷的，这一点特别对我们专业演员有很多启示。
2: 是
3: 一个是精神上的坚持，一个是发自内心的立足点。你舞台上让我们感觉你是掏着心跟我们一起乐，你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0: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2: 谢谢曾老师。
4: 戏曲不仅仅是宣传民族文化，戏曲也能使我们生活啊充满欢乐，
2: 充满色彩，
4: 使普通人能够展示自己的才艺。
2: 是
4: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中国戏曲它民间性的一个特别重要体现。
2: 没错，
4: 而且这两位的这个视频呢，我也看过。我就感觉到刚才曾庆平老师说的一样，就戏曲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充实和那种由衷的热爱。戏曲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显得年轻，戏曲的难题让他们通过练来解决了，变得熟练了，他们就有成就感。他们的戏曲带给他们快乐，也带给了我们快乐。常人离戏曲不远，
2: 对，
4: 戏曲离我们很近。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1: 说的太好了。
2: 我们不光是喜欢他在镜头前的那些技巧，更多的是我们的农民朋友们那种质朴，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真的特别有感染力。我们也代替现场的观众和互联网上的观众向你们表示感谢。
0: 谢谢，
5: 谢谢，谢谢，谢谢。
2: 好，我们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你们获得了全票通过。哎呀，
1: 谢谢，
5: 谢谢，谢谢，
2: 获得了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6: 在这里，
7: 满票。
8: 真的，他一来以后，你会觉得这种下着雨天，这古戏台上突然一个小太阳来了，就是他这种能量场，就是很能带动人。
9: 夫妻两人相互扶持，彼此陪伴，用自己的执着和真诚打动了百万网友，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台下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我们的舞台上，这份与亲人并肩、薪火传承的故事还有很多，让我们一起看看

0: 我外公外婆的父母辈一直到我这里，我们家是第四代戏曲的从业者。
1: 这就是几代人的舞台经验，这是很宝贵的，你要激发他这个摩斯密码，形成你自己独有的一种艺术风格，然后再往下传。
2: 我一定要把这个山歌文化 DNA 种进现在的小学生，我想把这些旋律种进去，等到他长大以后能够哼上几句相应的旋律，能够知道这个山歌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
3: 舞台上的那种自然，那种真诚非常感染我，非常珍贵，一定要保留。
4: 我叫孟燕，来自河南商丘，这次来了有四位四平调艺术研究中心的青年演员，给大家带来的剧目是四平调小包公抗争女者。

0: 二喜呀，听说那小三儿要赶考去。
1: 是啊。
2: 爷爷，二爷想你求上进呐。
0: 哎，你也不找找你那音儿，你别丢人了你。
2: 爹，人家考的是咱这文采，可不是咱这瞅准呐。你叫我去吧。
0: 哎呀，不去。
2: 去吧。
0: 不能去。
2: 去吧。
0: 你这个小三儿，我。
1: 弟弟，行。

0: 你老去肉你离开场，都是三句夸大话，我若不住我又不还家，
1: 伤害你休想

0: 你就是去不成，
1: 那我就得去。
0: 你不能去，
1: 我得去。
2: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不能去，我去。
3: 太可爱了，我没想到龙图阁大学士也有小时候跟我们一样可爱的时候，特别好玩。然后我们这丑行，这个咱们转身都是这么转哈，人家这个这么转，这个给了我很大惊喜，我觉得很有喜感，打破常规的一些操作，我觉得特别好玩，然后我就很感动。你们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四平调？
4: 四平调呢，它是由我们安徽，正好是我们安徽花鼓演变而来，曲调就是由我们的花鼓还有评剧二家弦这些剧中的
3: 融合而来
4: 、所以就会称为四平八稳一说。哦，
5: 他们这个特别喜欢，一上来以后说哎呀表演好松弛啊，每个人物的角色都特别到位，那些小动作小表情就是你很会被吸引到，我都听到我们的观众笑的声音很大，就是这个很好，这种表演很生动，喜欢的。
3: 谢谢，谢谢何老师。
6: 中国古老稀有剧种博大精深，这个戏看到了我们很多地方剧种它的这种可能性，这种存在感。这个小片段四个演员都在其中，那个二嫂出场我就知道不是省油的灯，但是你看他从头开始就在酝酿，都在其中，就等着这个呸
1: 要我去吧，要我去吧，呸，
6: 这个非常难得。然后他的那种肢体的独特性，人物的性格他就展现出来了。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坚持住，然后一定要长演，然后演员特别自信，松弛就是来自于他们的自信才可能松弛，非常难得的，祝贺你们。
3: 谢谢，谢谢曾老师，咱们叫一颗菜。对，
7: 我非常喜欢这个小包公。你平时唱什么行当？
1: 就是唱花脸。
7: 就唱花脸的，你的声音非常好，出来既松弛而且很洪亮。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专门把这个桃红的彩裤和你上面要这么个跳色的穿吗？
1: 对，它比较可爱，就我这个空气刘海也是。
7: 明白了，明白了。好嘞，很有特色，谢谢。
5: 我就说一句啊，咦，这小包公可中。
3: 谢谢。我想到我们祖师爷有一句话，叫戏剧本非一人之戏剧，亦非一部分可称为戏剧，务需全体演员聚精会神表演方能成为戏剧。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是非常好的体现，你们一台五二戏特别让人感动。我们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们获得三张戏票，恭喜你们获得完美绽放。
8: 通过这一次的展演给我的收获就是对于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希望我们更多的去普及一下我们传统的一些四平调根源的一些东西，更好的去挖掘，更好的去传承和普及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去真正的去了解它。
9: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剧啊，包括一些戏，它都特别的相似，就同质化的这个问题很严重。那这个四平调给我一下子，我觉得哦，特别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特色，这个是一定要把它保护好、保留好，因为这是太宝贵了的东西。
10: 我觉得这个四平调应该说可以给他票，因为他什么他们四个演员呢、都非常不错，四个人的戏份、戏的分量，你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没有突出重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没有给。其实很冤枉啊，他们四个人很整齐，从唱、从表演，而且特别是从他们这个一颗菜精神，就四个人。

0: 拧成一股绳儿，完成了这么一个短小的节目，不错。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戏韵，在戏曲的百花园中，还有无数带着当地风土印记的剧种等待我们解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品味地方剧种的独特韵味。
2: 是呀。

恕你不寿绵长。

0: 我怀孕六个半月的时候，还在台上演出。这个胎教已经六个月就开始了。对，我觉得你家小宝宝不用太学，他也会特别有天赋。
1: 对，他听到锣鼓点，他就会敲腿。啊，
2: 真棒，这真的就是世家啊！
3: 女生唱老生的话是要比男生花的功夫要更大一些，
0: 非常了不起。
3: 特别能感受到您对于您所从事的这个剧种的热爱，向您致敬。之前看过他的演出。 非常优秀的一位演员，嗓子非常非常好，然后呢，确实刚刚这一段高腔呢，很考验演员的这个气口啊、唱功啊，方方面面的能力，确实非常不容易。
4: 我是徐文定，今年21岁，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梁祝》中的《一十八》。

0: 谢谢谢这位选手。
1: 从你身上看到了你吃苦练功，看到了你爱戏，看到了你用心，看到了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努力，这就是今天年轻的戏曲人的样子。
2: 谢谢老师。
1: 一二三，
0: 哇，直接全票通过，恭喜你。
2: 谢谢老师。
0: 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2: 我今天获得了4张戏票，全票通过，我非常的激动，一瞬间觉得很不真实，完全没想到。
3: 首先条件非常的好，站在舞台上就有一种青春绽放的那种魅力在，所以大家都是异口同声都给了他一票。
4: 虽然他很年轻吧，但是他驾驭舞台的能力，驾驭角色的能力那很强的，他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就感觉他就是那个此时此刻的梁山伯，让我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
5: 他其实一出来我们就看到好的人物贴切，服装贴切，表情贴切，形体贴切，心理贴切，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子，是今后我们戏曲今后有可能就是一颗星。
6: 戏曲舞台上像梁祝这样的经典久演不衰，我们一起去听听接下来这几段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吧。

对。

0: 他抓住了那个味道的重点给他出来哈。是，下次唱黄梅戏来一段哈。好的好的，
1: 到合肥来了吗？好，
2: 他呢自己做那个直播很受欢迎，在我们几个团体来说，他做的非常的好。我觉得观众喜爱你是有道理的。
0: 其实我看他交流有点人很挨人，但是我觉得格外的跟程泰很搭。哎，很搭。
3: 我必须跟小香芋抢一下，她一出来在那一扭我就笑了，那种青春的就那种灵动我也感受到了，特别可爱，一个好苗子。
2: 我给你提两点好吧，一唱的时候要想办法练一练，把声音给放出来是吧，然后那个吐字一定要清晰，变嗓子倒嗓你还没都倒过来是吧。练的时候还是要科学的去练哈。
4: 好，其实小香芋老师您跟他普及一下女生变嗓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便于她变嗓很顺利哈。
2: 你可以多听我唱的，我唱的比较科学。
1: 这句话说得好，说得准确，
4: 肿肿，
1: 这句话说得特别肿。
2: 对，然后你回去可以经常在网上去搜出我的作品，我的你听听那个声音位置在哪儿呢，找一找哈，多练多吃苦，最终你就能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表演者艺术家。那如果你要是特别努力做得特别好，你要是走到最后有事儿你可以来找我，我虽然不收徒弟，但是我今天给你开个门，你加油，我等着你。当然你要优秀啊，
1: 涵涵加油啊，
2: 你要优秀啊。
1: 哇，太棒了，你看来我们的戏曲精英大会是不是特别值得。
5: 作为还是一名学生的我，在学校里面肯定是接触舞台是比较少的，这次舞台呢我也能认识到更多的剧种，然后也能从老师的点评中得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以后会改进。
3: 在这个舞台上看到很多年轻的人在这儿努力着，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河南的小孩演的那个小花旦，那种伶俐，那种可爱，那种纯真，那种青春的爆发，在舞台上现在已经呈现了，就是比较完整的表达，艺术表达了。我的感受就是我现在已经上年纪了，因此看到这些年轻的演员你就会觉得传承很重要。
1: 好，有请四位老师做出你们的决定。恭喜恭喜涵涵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6: 我叫陈玉，我来自贵州省花灯剧院，我是一名青年演员，我带来的是花灯小戏《找鸡》。

婆长死，只愿把狗得好气派，家有群鸡多自在。老天爷终于睁开了眼，我40岁的媳妇啊，有喜欢。喜的老婆子我啊，是笑哈哈来笑哈哈。

洛阳的家那都是有名堂的哟、哦。啊，哥哥哥，来四公鸡，还个大，还个大，还个个大，来四公鸡。还有这凤凰鸡、绣球鸡、鸳鸯鸡、元宝鸡、红冠鸡、黑仙鸡、芦花鸡，哎呀！

0: 姑不见我啦，又肥又大又好吃的梅花鸡，谁不见我的梅花鸡？来了，哼！我的鸡是绝不乱飞的。哎，到底是哪个偷了我的鸡？你要是拿来还给我嘛，老婆子给你来做揖。你要是不拿来还给我嘛，哼哼！我天天我叽里咕噜噼里啪啦都要骂你耶！
1: 啊，陈毅你好。看到一些介绍，叫这个贵州花灯小王子，而且从3岁的时候开始接触舞台，
2: 三龄童。
1: 哦，而且我能感觉到这个演员呢，他舞台上他愿意表现，他有表现欲，基本功底子也是很扎实的。那么我也好奇怪呀，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你的原创吗？
0: 这是我根据民间老艺人口述过后我整理的一个小戏。
1: 啊，这个初衷，这个是怎么想起来要做这个呢？
0: 因为我们。这个剧种也比较小众吧，学习的人也不是很多。每年以前在学校，我就会利用假期去下乡去整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吧。他们口述下来，我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记谱的就记谱，能够记这个剧本的就记这个剧本，我更坚定吧。看到他们
1: 很不简单，因为才20岁出头，
2: 03年的，
1: 对，而且有这个意愿，就是能根据老艺人、老艺术家，尤其是你们剧种这种前辈老师，能够从他们这个嘴里能够讨下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向你学习，谢谢，
0: 谢谢。
3: 两个建议不一定对啊，你参考，但是你唱的第一口，没出来，
0: 好，
3: 然后觉得怎么回事啊？后来你就放开了，所以说你还是有这个延续性的，你还是有犹豫的，要坚定一点，那就出来了啊。
0: 谢谢赵老师，
3: 这是一个。然后呢，我很希望你在这个戏里头再老态一点啊，那个年纪，因为你小，很年纪小哈，现在要扮演，你要去模仿或者去做。
4: 我们戏曲讲抑扬顿挫，你要扬，你肯定要顿一下。太阳，对不对？
0: 明白。
4: 哎，我那个40岁的媳妇，你应该强调40岁，
2: 逻辑中音。
4: 我那个40岁的媳妇马上要生娃，你前途很光明，希望你好上加好。
0: 好，谢谢朱老师。
2: 谢谢朱老师。好，我们看看各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3张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绽放称号。
0: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更坚定了，找到了归属感，看到了，学习到了这么多优秀的展演，并且还得到了以前只能在电视上仰望的名家的点评，我觉得是让我收获蛮大的。我也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爱上戏曲，了解戏曲。
5: 这个孩子他很有灵气，我觉得他属于那种一点就通的演员，他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创新，基本功基础也很扎实，我觉得这是非常灵的一个孩子，很看好他。
6: 无丑不成戏，戏台上的丑角总是那样生动自然，幽默智慧，让人记忆深刻。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极具江西地方特色的采茶戏，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精彩的演绎？

0: 外家小子有什么那呀，哎呀一儿哟，如何去看他呀？
1: 我呢是出生在一个我们当地的茶戏窝，1993年的时候我们国有的武宁县采茶剧团就拆散了，我是当时的一个主角，属于青衣。30年以后我接到了当地政府的邀请，说这个剧种濒危了，你再不伸手的话可能就传不下去了。其实这个时候我30年我没有练过戏曲功，我知道戏曲的这个高度啊，手眼身法步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啊。后来我看到我们家乡的山水特别美，我说我们老家的戏呀，就是这山水的声音，所以呢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然后我看到今天这么多的老师，我们的国家重视我们的剧种，希望大家更多的人来关注我的家乡，关注我家乡的这个剧种。
2: 那你平时这个个子还有人给你配吗？
0: 高个子来学采茶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最开始的行当其实是小生的行当，但是为了更好地展现我们福州采茶戏，我就选择了一个小花脸，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也是为了把福州采茶戏更好地展现给大家。哦，
2: 练一些跟武生有关系的东西，你能显示出你帅，显示出你腿长。哎呀，
3: 小湘雨老师，好不容易愿意来个唱丑的，您就别再往武生方面靠了。哎，
4: 人家不是
2: 他为什么不弄武生啊？小生转武生，文武小生，
3: 说明我们丑长更帅，
2: 好吧？
5: 让他唱
3: 唱那个，
5: 我们听听。
0: 天风日暖歌声花，人语风轻笑口开，
5: 小声
0: 一径落花随水如，今朝乱帐到天台。
2: 还是小声，
6: 我也投小声一票，我也
3: 好，我收回，您继续唱小声没问题，那个更适合你。
0: 谢谢老师。
7: 我是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演员熊维。
8: 我叫廖海宇，来自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我们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刘海砍樵》。

0: 谢谢。我好亲切，我是一个湖南人呢。没有哪个湖南人不会唱两句刘海砍樵的。小刘海呀，在老门哦，撇了娘亲哦，今天单往山林去走一程呐。
1: 往下站，往下站，
0: 别
1: 往下站，
0: 一会儿给我来张选票，我先上去吧啊。经典有经典的好处，它讨喜，但同样它也难。
2: 确实，这个经典的就是考验嘛，对吧？大家就会有对比。我就看男演员这个熊维，个子好高呀，
3: 是有1.84米。
2: 哇，我是觉得你的条件，包括声音，我太喜欢了，因为觉得戏曲。

0: 眼前一亮，男帅女美，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而且他们正好是演到剧中的这个人物跟他们自己的年龄是很吻合的、
1: 嗯、
0: 用青春去演绎青春的这个桥段、
1: 嗯、
0: 我特别好奇的是你们在演绎我们传统文化的时候，包括在演绎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有没有会有这个时代的新的想法？
2: 有，就像我们不是我们院里打造了一个新国风沉浸式幻境秀新刘海砍桥，
1: 嗯，
2: 我担任刘海，完了他香儿新角色，
1: 哦，
2: 我们到现在已经演了300多场了，
1: 哦，
0: 对，300多场，
2: 也是不断的在形体上啊、唱腔上啊、表演上啊，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花鼓的这个基础上增加。因为我们花鼓戏演的都是劳动生活，
1: 嗯，
2: 然后田间地头都来自，就像刘海砍樵啊、补锅啊、打铜锣，其实它都是讲的百姓生活、劳动。我们也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去增加现在的这个审美方式来演出我们这个新刘海砍樵。以后更多的是创作剧目，我们也融入现在的这个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我们加油。
3: 刚才这个小熊说了。他们有很多劳动题材，
1: 嗯，
3: 在戏曲行当中，花鼓戏它有一个独特的行当，
2: 对，
3: 就是他演的这个行当叫什么呢？叫劳动小生，
2: 劳动小生。
1: 哦，
3: 京剧小生有智尾生，有官生，有穷生，
2: 是，
3: 他实际是根据扮相和身份的，
2: 对，
3: 因为花鼓戏它表现很多的人民的生活，
1: 嗯，
3: 劳动的生活，所以它专门衍生出了一个行当，所以中国戏曲剧种啊。是平等的，都非常高级。
1: 是。好，那我们看看几位评审怎么样盖章亮票。

0: 谢谢三位老师，恭喜获得完美绽放。
1: 刚才真英推荐人他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特别的有青春，特别有活力，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带着这个青春活力把我们湖南花鼓戏发扬好，传承好。
2: 我就觉得看到了未来，那你未来以后戏曲就要靠他们这些年轻演员的这种头脑风暴，新的思想和创意创新，它能推动我们的戏曲怎么走。
3: 美好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本期的总台戏曲君大会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天南地北的选手们，有专业的演员，也有铁杆戏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舞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带来了他们对戏曲的热爱与坚持。
0: 戏韵悠长，知音常在。今天的戏曲君大会就告一段落了，更多梨园经典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日常里，

工作时，我们将它。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融汇，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戏曲智慧的结晶。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

0: 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弧顶上，医德得体，食德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Hello， 健，怎么了？哎，对了，
1: 那个陈思思怎么样了？生了吗？
2: 哪那么快呀？才开两指，不过她老公已经去了。
1: 就刚才开会那会儿，就只开了两指，就疼成那个样子。
2: 嗯。
1: 我天哪，这也太恐怖了吧！
0: 这已经很快了，谁像你啊，这么有福气，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
1: 哎，我有的时候真是不理解，那些愿意生二胎、三胎的女人怎么想的呀？你说生孩子这么遭罪的事情，他们可以复制着一遍、两遍、三遍，这些人是不是有受虐倾向啊？啊！
2: 我以前没发现你这么八卦呀！
1: 哎呀，这不是八卦，这是感慨。哎，我实在是不明白，女人为什么要去受那么多罪，去帮男人传宗接代呢？啊！你说生孩子前面吧，浪费时间，无法工作。然后生的时候吧，这么疼，而且还会身材走样，生完了，对吧？影响工作不说，还可以有的时候会没有了自我。他们就算受这么多罪，他们还要去给那些臭男人传宗接代，怎么想的？百思不得其解。
2: 如果每一个女人都是你这种想法，那人类就该灭绝了。
1: 我就是搞不懂，我前两天是有毛病吗？非得去网上搜什么大龄女青年怀孕的帖子，现在想想简直是愚蠢。
2: 你说你搜什么
1: 帖子呀？没有，我就是不小心划过。
2: 哎，是不是先给关总生娃了？
1: 姐年轻的时候没给他生，现在给他生，我还没有爱他爱到这个程度。
2: 哎，你跟我说实话，前两天你们俩吵架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
1: 嗯，他吧看见他们公司那个老王去疗养院之后，因为没有孩子照顾很可怜，所以就跟抽了风似的，非得要我给他生个小孩。
2: 那人家这也不算抽风啊，你们两个人没孩子，人家想要个孩子很正常。
1: 不是，那得考虑我多大了呀，现在这个年纪让我生小孩多危险啊，他想都不想的啊。我甚至怀疑他图谋不轨，要是我在生产过程中要是有个什么意外，哎，省了他跟我打官司分财产。
2: 你这想法太夸张了。
1: 夸张归夸张，不过啊，之前对生小孩这个事儿我是害怕，现在是害怕到厌恶。
2: 你真的不用害怕，你看我生完朵拉之后不也挺好的吗？
1: 你生朵拉的时候是多大呀？站着说话不腰疼。再说了，你们有父母可以带啊，就算你生二胎三胎，他们都可以帮你们管。我们情况不一样啊，我妈死得早，我爸不知死活，难道还指望关照他父母吗？他俩自个儿照顾自个儿都来不及呢。
2: 但是以你们的条件完全可以找阿姨。
1: 你放心把小孩交给阿姨啊，反正我是不放心。
2: 唉，那你现在跟关总什么情况？
1: 冷战呗，他已经很多天没回家了。不过也无所谓，甭管他回来还是不回来，我们一个楼上一个楼下，根本也见不着人。反正这辈子我跟关真也就这样了。
2: 嗯，找我就说这事儿吗？
1: 没有啊，我刚刚路过，正好看见你回来嘛，
0: 我就过来看看。哎，对了，我一直看见你在那儿摸你的脚。
1: 不会是用你抠了脚的手给我倒的这水吧？
0: No，
2: 我没有抠脚，我是在揉腿。
0: 不能随便喝别人的水，吃别人的东西。

0: 漂亮小姐姐，需要搭顺风车吗？
1: 你怎么来了？
0: 今天不是限号吗？我接你回家呀。
1: 每星期都限号，也没见你来接我回家呀。发生什么事情了？
0: 我二期融资的项目有眉目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我亲自跟的。
1: 那我们得好好庆祝一下。
0: 必须的嘛，带上朵拉一起庆祝。
1: 去哪儿啊？
0: 走着。
1: 好。

0: 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没关系，没关系，我也看手机呢。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吧？
1: 啊，对，我是这边的前台。
0: 正好，我跟你们吴总和陈总约好的。
1: 您是赵总吧？
0: 云海基金赵云深。
1: 哦，那个总助跟我说过了，您这边请。
0: 好，
1: 不好意思啊。
0: 喂，我在忙呢。什么叫我为什么要这么忙啊？我知道你忙，但是我也很忙。今天说好是你照顾子熙的，你别这么无理取闹行不行？长毅，我们已经离婚了，子熙是判给你照顾的。是，我是他父亲，我照顾他没问题。但是我今天真的约了很重要的事情，我现在已经在人家大厦楼底下了。你说什么？你已经把孩子送过来了？ 不是长野，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放下孩子就走呢？子熙在哪儿？有你这么当妈的吗？他可真行。子熙，爸爸得到楼上去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
2: 你去呗，我等你。
0: 这位……
1: 哦，我叫陆可盈，
0: 陆小姐。
1: 可不可以麻烦你暂时帮我照顾一下我女儿？啊，好呀，没有问题，我会一直陪着她的。您放心吧。
0: 那太感谢了。哦，28楼这边。
1: 我带你去休息吧，跟我过来。子熙，你想喝点什么吗？
2: 不要。
1: 哦。
3: 你这个是电子琴吧？我钢琴四级。厉害啊，五八级。
4: 来的。
3: 好呀。吴总、陈总，你们设计的员工福利保险采购方案，我们董事会已经基本通过了，而且我们非常看好员工云健康管理中心这个项目。
5: 感谢赵总的支持。
6: 我们从基础的检测筛查到绿色的就业通道。
3: 可以全方位地满足你们公司员工以及他们家属的医疗健康管理的所有需求。
0: 没想到你们保险经纪的服务这么全面啊，连事前风险管理和健康管理服务都有，这更是我们需要的。
3: 好，那我们员工福利保险的投保计划就初步达成一致了。太好了，你就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好，那细节我们就再沟通。
3: 好，谢谢啊，非常感谢。
0: 来，送。

0: 你会的还挺多。
1: 嗯，现在古典、经典、流行，现在都给你弹完了。你还想听什么？
0: 嗯，你会弹《沙漠骆驼》吗？
1: 沙漠骆驼，这个我没有学过哎。嗯，子熙，不然这样，我回去学一学。如果我们下次还能够遇到的话，我就弹给你听。
0: 嗯，陆姐姐，你弹琴弹得真好，比我那些私教老师强多了。
1: 我可是专业的。
2: 子熙。
0: 爸。
1: 啊，赵总，您忙完了。
2: 给我吧。真是太谢谢了。
1: 嗯，没什么。那子熙，我就安全交给您了，我去工作了。
2: 太感谢了，耽误你工作了。
1: 啊，没有。子熙，拜拜。
0: 拜拜。爸，我跟你说，他弹琴弹得可厉害了，比我那些私教老师强多了。
2: 是吗？那看来你们俩相处的还不错啊。
0: 嗯，她是我见过最有耐心的小姐姐了。嗯。

0: 怎么亲自下厨还做这么丰盛？
1: 我知道你最近特别辛苦，所以呢我就亲自下厨犒劳犒劳你。
2: 还做这么多呀？你怎么知道我很累的？
3: 我看你朋友圈发了张雪糕融化的照片，我猜的。
2: 还是我老公最懂我了。
4: 快吃吧，尝尝尝尝。哎，饭后还有惊喜的。
2: 好，哦，先吃口蛋糕。
4: 你尝尝。
0: 你这也切太大一块了吧？
1: 你的饭量没问题。
0: 哦，好，都是实诚人。
1: 怎么样，媳妇儿，舒服不舒服啊？
2: 舒服。
1: 那以后你每天下班我都给你按好不好？
2: 好。
0: 不过就是你说的那个惊喜吧，
1: 这是惊喜之一，还有惊喜之二呢。我一哥们儿推荐我去写剧本，
0: 做编剧啊。
1: 嗯。
0: 可是你没有当过编剧啊。
1: 我百度过了，这写剧本和写小说异曲同工。
0: 但是，
1: 但是什么呀？这好歹是个机会啊，是不是？总比我在家里待着什么也不干强吧。
0: 嗯，你说的对。那唯一，这次你一定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这次机会喽。
2: 那我给你个奖励吧，我的吻。
0: 这个吻呢，代表着我深深的祝福和祈祷，得到它的人就可以，一帆风顺，马到成功。
1: 算了，我不要这个吻了。来，给咱来点实惠的啊！我准备好了。
3: 全套啊，开始走。
0: 全套来了！
1: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0: 你给我啊，张总。

0: 老师，喝杯水。哎，
1: 好，谢谢啊。
0: 啊，您是宋维一老师吧？
2: 啊，对，我是。
0: 哎，您好，请坐，请坐。哎，贾总马上就来。哦，陈老师，坐这儿，坐这儿。
1: 哎呀，
0: 贾总，哎，这位就是贾总。
3: 贾总，贾总。
1: 哎，几位编剧老师好。
2: 咋都是编剧啊？
0: 各位老师，我们这个剧呢已经换了3-4波编剧了，主要呢是我们贾总对这个故事的质量啊，他要求比较高。那么现在呢，就请贾总为我们介绍介绍这个项目，然后呢，也请各位老师给些意见。
1: 好，我们这是一个大女主的戏，主要讲这个女主啊穿越到了战国时代，成为战国时代重要的思想家、军事家鬼谷子的关门女弟子。
2: 鬼谷子？
1: 这个后来呢，女主呢，游历了七国啊，那么七国的国王呢都非常的喜欢她，最终呢，她决定呢辅佐秦王，那么在秦王的后宫里呢，女主战胜了秦王的妃子，成为秦王的独宠，最终呢辅佐秦王争霸天下，不过呢，最后呢她还是遭到秦王的猜忌，不得不与始终在她身边不离不弃的小师弟远走江湖的爱情故事。
2: 不是，他不是关门弟子吗？哪来的小师弟啊？
4: 贾总，这故事挺完整，有曲折，该有的元素啊也都有。之前编剧的创作啊，您是哪儿不满意啊？
1: 主要是现在呢，他不能穿越。
5: 这好办的，可以改成是女主做的一个梦，一个很长的梦。
1: 这个可以考虑啊。哦，还有就是啊，咱们这个剧呢要弘扬正能量，故事呢必须接地气儿，千万不能飘，尤其是女主后期的转变，必须合情合理，要让观众认同。
6: 对，变化还得被认同，
1: 尤其是女主和小师弟最后相爱啊，生下孩子，冒充秦王骨肉那一段呢，一定要让观众觉得呢，这个女主是迫不得已。千万不能让女主圣洁的形象受到影响。
7: 哦，给人戴了这么大一绿帽子，还得让人觉得圣洁。啊，
0: 所以啊，我们才请各位老师来集思广益，解决这些硬伤嘛。
2: 真的，这破戏要是能播，我眼睛戳瞎，这辈子都不看电视剧。连我一不混影视圈的，我都知道，这什么穿越宫斗权谋，他不让拍了。这哥们儿是集大成者，要挑战政策底线呀！这是，
6: 穿越还得接地气儿，变坏还得被认同，给人戴那么大一绿帽子，还得觉得他圣洁。哎呦，
2: 那听得我哪儿都疼，你给我按按头。
8: 干什么都不容易。
2: 最可气的是什么？他把这一帮编剧叫到一块儿，也不谈报酬，就听他在那嘚不嘚嘚不嘚嘚半天，然后就让我们给他出，人物小传和故事大纲。对，你说现在人都无耻到这种程度了吗？
8: 唯一，你现在先不要着急，至少目前来看我已经有收入了，咱们比以前也稳当点了，你慢慢加油，总会成功的。
2: 哎呀，这吐槽归吐槽，正事还是得办呢。哎，你说我这闲着也是闲着，我要是想通了就给他写两笔，咱是不是也不亏？
8: 那你慢慢想吧，我去给你做饭啊。
2: 行。还是媳妇儿好啊。
9: 今天只要求给个交代。
10: 我媳妇儿怀孕9个月了，这眼看着就到预产期了，你们公司还让她天天加班，让她做季度审计这么繁重的工作，不，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对待一个孕妇是严重违反劳动法了。现在知道我媳妇儿早产
8: 怎么了？哦，这是那个昨天生孩子的女主管的老公过来讨说法。讨说法？其实他人昨天就来过了，我看他情绪不太好，没敢让他上去，然后请示过爱君姐，不过他就只找了公关部的人下来应付一下。这不，人家今天就带记者上门讨说法来了。
9: 昨天
10: 我自己
3: 这样式儿。
10: 我在这等了整整一天啊，你们可倒好啊，
11: 宋总找您半天了，我总说让您解决一下问题。
8: 我们又不是公关部，
11: 宋总说了，这不是什么对外公关，这也涉及到人事问题。还有陈思思生孩子的时候，多亏宋总您出面好说话，
10: 彻底曝光你们。
3: 好啊，把她老公请到接待室。
11: 麻烦您了，宋总。
3: 王林，你得在呀，你的身份直接代表吴总，有你在我好说话。

0: 你好，我是人力资源部的宋思宁，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吧。
1: 宋思宁，
0: 嗯，
1: 陈思思早产，多亏了您吧。
0: 也没什么，我呢生过孩子，稍微有一点经验。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你们的孩子已经足月了，不算是早产，只不过呢是比预产期提前而已。但思思是头胎，所以她害怕没有经验也是正常的。
1: 但终归是因为你们公司给了他太大的压力才出问题的吧？你看他挺个大肚子，每天忙着审计，加班熬夜，这不才导致提前生的。
0: 是的是的，这确实是我们的失察，但是我们呢也确实没有收到思思的假条。如果他觉得他自己快要生了，承受不了那么繁重的工作，那他只要提出申请，我们一定是会酌情减轻他的工作量的。
1: 他之前跟我说过，你们老板呢特别歧视女性，总觉得女人事儿多，老请假特麻烦。他是害怕失去现在的工作岗位，才一直拖着不敢请假的。而且你们公司本身这个制度就是不合理的呀。反正你们要是不给我们赔偿，我是肯定要到劳动仲裁投诉你们的。
0: 嗯，那您想要怎么赔偿呢？
1: 起码这个医药费、休养费、精神损失费，这些都得你们出。
0: 思思是打算在家坐完月子就辞职不干了吗？
1: 怎么这么说啊？
0: 我特能够理解你作为老公、作为父亲的这种心情，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够冷静。你今天带着记者来曝光公司，思思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情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如果他要是知道，他一定不会让你来闹的。
2: 你想呀，你今天带着记者来公司闹，赔偿金你拿到了，但是思思呢，你有没有考虑过她以后在公司的处境？你们刚生完宝宝，各个方面都需要钱，如果思思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工作，你有没有想过为了出这口气值得吗？
1: 不是，那你们什么意思啊？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我孩子可是早产啊。
0: 是，鉴于思思确实是在公司发生了这种突发情况，我也会跟上面协商。这样，这次的住院费、医药费由我们公司来承担，
2: 其他的咱们互相体谅，
0: 你觉得呢？
3: 哦，应该可以。
0: 这位是总裁助理，他的话直接代表总裁。
1: 那行吧，那就按你说的办。
4: 敲诈，这是赤裸裸的敲诈。我说王林，你怎么就答应了呢？
3: 当时那种情况，我
0: 吴总，您别怪王林，这是我的主意。
4: 思宁啊，这种先河不能开啊，是不是所有的女员工叫上老公，带上一拨人上门敲诈，我们都要接受啊？
0: 这怎么可能呢，吴总？但是陈思思确实是在例会上出现了这种状况，而且医院也给出了报告，她是未到预产期。如果她老公真的闹到仲裁，我们也会很麻烦。
5: 这件事儿就按你说的办吧。
0: 谢谢吴总。那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出去了。
5: 嗯。哎，等等，
6: 思宁，你回去以后马上叫人力资源部制定一个新规定，所有未婚未孕的女员工，怀孕备孕期间坚持挺着肚子来上班的，必须跟公司签订免责协议，否则一旦有任何闪失，公司该负责。
3: 吴总，这样不太好吧？
0: 吴总，我知道您在说气话，因为人力资源部一定会拒绝拟定这个制度的，这个制度违反了劳动法，孕期的员工是受法律保护的，他们之所以怀着孕还来上班，也是怕耽误公司的工作，而且谁也不会拿肚子里的孩子去当筹码，就为了勒索公司那点钱，您说是吧？
6: 没错，你说的对，我也知道我这个空降总裁啊有很多人不服，现在也只剩下发发牢骚的权利。
0: 吴总，您也是为公司着急，我们都很理解。
6: 但是思宁，陈思思再回来上班，立即调她去遣散部门，再不能给她重要的职务和工作， 薪水和奖金方面全部按照比例下调，这个我可没开玩笑。我给他充分的时间调养身体，照顾孩子，省得他一有风吹草动，她老公又来公司闹事儿。
2: 明白。
6: 去吧。
7: 哥啊，出大事了！
8: 怎么了？
7: 那个邱老板是个套路贷，把钱卷走了。
8: 啊？
7: 啊！
9: 哎呀，你这说的就是
10: 什么办呢？
9: 这不说
10: 了，打死他了！
11: 孩子学费都在，
10: 李总来了。
11: 多谢
10: 了，
11: 真的。
10: 哎，李总，哎，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
12: 李总，徐总会我们把钱全都投到那个不靠谱的套路贷里的，
13: 我们大家伙损失都很严重啊。
14: 那可是我们的血汗钱啊！
15: 现在那家公司已经人去楼空，徐总也不露面，我们该怎么办啊？
14: 是啊，我们怎么办啊，李总？
16: 行了，你们分红的时候不都梅开席勒的吗？
17: 火锅不好吃吗 ？KTV 不嗨吗？徐总当时拿枪逼你们去投资了，啊？再说了，他也投了呀，他也赔了呀，那你们现在找我算什么呢？是找我赔钱吗？还是让公司来赔你钱呢？
15: 可是我们找不到徐总啊。
16: 你找他干什么？他都赔钱了，你现在应该找的是警察吗？
13: 李总，当初我们是因为相信徐总才把钱投进去的，现在出事了，他不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一个说法，这说不过去吧？
15: 对呀。
14: 是啊，李总，您消消气，您可别不管我们呀。
16: 我管你们有什么用啊？倒是告诉你们别信任老许了，你们一个个的财迷心窍，现在出了事了，一个个的。
17: 把那个损失汇总汇报一下，立刻报案，老许我来找。
15: 哎呀，
9: 报案
15: 报案
9: 报案报案报案，要报案。
18: 啊，李总。你也投钱了？
7: 不是，徐总不光把自己钱投进去了，把公司钱也投进去了。
17: 什么？你这不是胡闹吗？没有股东允许怎么能借钱呢？这是违法的。
7: 他就是以股东名义借的款，
17: 谁同意的呀？
7: 以前他就借过，都是随时借及时还，你也没反对过呀。
17: 有借条吗？
7: 有。这么多，
16: 你怎么没通知我呢？
7: 徐总一直在负责财务的事儿，你不是一直在负责项目吗？
17: 公司正常有多少钱？
7: 几十块钱。
17: 哎，我现在就去找老许，你把所有的欠条金列出来，一旦出现状况，这就是证据，你知道吧？
5: 啊，我知道。
17: 还有。投资套路贷的员工名单都给我。
7: 好。哎，哥，还有一个闹心的事儿。
17: 你没完了。
7: 那徐总把咱们公司账上的钱全都弄走了，这个月总公司财务汇报咱们怎么办？还有，你是咱们公司的股东之一，一旦总公司问责的话，你是要附带关联责任的。
17: 你这样，你把法务叫过来我咨询一下。
7: 咱们公司的法务不是总公司派的吗？我要是问他的话，总公司不就知道了吗？
16: 你觉得这事瞒得住吗？
5: 行行行，我给黄律师打个电话。

我不在家。

0: 我来的路上接了十七八通电话，都是找你的。有的上来就哭，有的上来就骂，让我把人交出来。我想问你，你到底忽悠了多少人？记不得了，众叛亲离吧。
1: 你自己投资你就自己投资嘛，你拉那么多人干什么？就为了抽那点提成吗？你至于吗你？
2: 刚开始还是赚钱的，
1: 人家不撒饵，怎么钓你这条大鱼啊？
0: 我不是巡视的，他顶多就是个手续不全嘛，打点擦边球。没想到这王八蛋他居然敢卷款逃跑，
1: 款是谁的？那都是公司的钱。
0: 你要是不想好了，别拉我垫背啊！
3: 哎呀，振龙，但是别骂我了，我都这样了，我这有价不能回，我到处躲债，我现在是浑身有嘴的说不清楚啊，我老婆孩子都因为这事儿回老家去乡下了，
4: 我现在算是知道什么是四面楚歌，你别说我了。

0: 报警了吗？
1: 啊，报警？
2: 看一下，是这个人吗？
3: 哎，对对对，华成辉我都认识他。
4: 二位，现在什么情况？
2: 这个是巨额的诈骗案，受害者非常多，涉案金额也特别大。我们刑警队已经立案了。
5: 你们已经不是第一个来报案的了，但也不是被骗的最多的。
1: 啊，
3: 那警察同志，那这人现在抓到了吗？
2: 放心吧，他跑啊是跑不了的。就目前的涉案金额来看啊，他后半辈子是出不来了。
3: 警察同志，那这人要抓到了，我的钱能追回来吗？
5: 那要看他恢复了多少了。如果他把钱全部花光了，那么你们只能够靠民事起诉了，知道吗？
4: 那如果他不具备偿还能力呢？
6: 李总好。
7: 李总，李总，
8: 徐总哥欠他可得赔给我们啊！他可是在我们面前做过保的呀。
9: 是啊，李总，我们家过日子就指着这些钱呢。
8: 就是呀、啊。
10: 行了，别嚷嚷了。
11: 听我说啊，大家的心情我们都理解，投资本来就有赔有赚。再说这事儿你们找李总有什么用啊？啊？
12: 你们的难处我也知道，这事儿呢，已经报了案了。
4: 受害的也不止我们一家，涉案金额比较大，也惊动了刑警队，接下来啊就等着破案。
12: 至于说能追回多少，能还给你们多少，这是个未知数。我知道你们都不容易，
4: 我能给你们保证，就是每一个月正常发工资。你们寄予希望只能是公安机关尽早破案吧。
12: 李总，我给你倒杯水。
4: 哎呀，不用了，哪有心思喝水啊？公司现在上上下下人也不多，一个月工资加社保15万左右吧。
12: 是，好在我们的房租交到了年底。
4: 这钱我自己垫上吧。
12: 那算是股东借款。
4: 那只能这样了。
12: 那扛过这个月，下个月怎么办？
13: 那我只能希望公安机关。

0: 案尽快破案，我们融资尽快成功呗。
1: 李总，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徐总这回闹出这么恶心的事儿，还有人给咱们公司投资吗？就当我没说。
2: 喂，唐总，我自己啊。好好好，啊，我马上来。
3: 你给我一句实话，老许跟那个骗子是不是一伙的？
4: 不是，他如果是一伙的，早就进派出所了。
3: 那他挪走公司的钱，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我要知道，我肯定不能让他挪。
3: 你也是股东，你怎么能够让他不经过你的同意就把钱挪走呢？
4: 我俩一直有分工，我管业务，他管财务。
3: 那他这算什么？挪用公款还是职务侵占？
4: 不不不，
5: 股东借款，他有欠条的，他会还钱的。
3: 还？他拿什么还呢？
4: 唐总，你要是按挪用公款走的话，那老许得进去了。
3: 那这么一大笔钱怎么办？
6: 他现在不接我的电话，不接财务总监的电话，也不接法务的电话，你让我怎么相信他呀？
4: 他是害怕了。唐总，我们跟您这么多年，这事儿您得帮我们。
3: 我可以帮你，可我没法帮他。
7: 俊龙啊，
3: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从一进门到现在一直在帮他说话，可你要明白，公是公，私是私，你想帮他，可你帮不了他，你自己还一堆麻烦呢，你还是想想自个儿怎么脱身吧。
7: 我
3: 这公司是你们两个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一旦问责，你能解释得清楚吗？如果破产清算，你得按着股份的相应比例赔钱的。
5: 唐总，这事儿从头到尾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3: 我相信你，可董事会能相信你吗？
5: 那董事会什么意思呀？
3: 董事会的决定，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

0: 哟，你在家呀？你怎么不开灯啊？
1: 来，坐。陈娘。
0: 嗯。
1: 这个你先保管着，我们离婚吧。
0: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今天什么日子呀？
1: 我是认真的。
0: 怎么了？
1: 老许去借套路贷，把公司的钱全投进去了，结果庄家全钱跑了。
0: 损失大吗？
1: 公司的账上现在还有几十块钱。
0: 你没往里投钱吧？
1: 我没有。思宁，我是股东之一啊。如果总公司问责的话，老许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要赔钱，我也脱不了干系。所以我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我们尽快离婚，分割财产，不至于把你拖下水。

0: 朵拉马上要上小学了，我真的不想看见你跟她受委屈。
1: 这就是你想的办法？
0: 这是唯一的办法。
1: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死都不会。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跟你离婚我还是人吗？公司欠了债，我们要一起努力想办法呀。
0: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1: 什么叫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办法的办法你就想到离婚吗？李俊龙，你现在应该振作起来，应该要用尽自己全身的力量把这个窟窿堵上。
2: 可是你知道堵这个窟窿需要时间，这段时间里边我希望你跟女儿不要受委屈。
1: 那你跟我离婚了，朵拉就不受罪了吗？

0: 听我说啊。
1: 还好，
0: 我这个人呢，平常就喜欢精打细算，所以咱家呢，还是有一些家底儿的。你要说赔钱，那我们就一起想办法；你要说承担责任，那我就陪着你。大不了以后我们的日子省吃俭用一些呗。就算是要从头再来的话，我也要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

0: 思念，你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婆，所以我不能连累你。我今天就搬到公司住。哎，我惹的事我自己扛，你把朵拉照顾好。
1: 李俊龙，我限你下班之后乖乖回家，否则的话我跟你没完。
2: 李总，
0: 帮我找个律师，我要起草一份协议。
2: 什么协议啊？
0: 离婚协议。
2: 啊？
0: 我准备什么都不要了，净身出户。

0: 现在就是你花着钱养着他呢。妹妹呀、啊，青春有限，咱能别老做这赔本的买卖吗？
1: 可以啊，这真的不接我电话吗？你觉得我现在真的很担心你，你不接我电话可以，那晚上就必须回家，我在家里等你。
2: 您给我一个机会，给我半年，我把这个窟窿堵上，我争取在年底把业绩扳平。
0: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全防线。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

0: 李总，帮我找个律师，我要起草一份协议。
1: 什么协议啊？
0: 离婚协议。
1: 啊？
0: 我准备什么都不要了，净身出户。

0: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可以啊，就真的不接我电话吗？李俊伦，我现在真的很担心你。你不接我电话可以，那晚上就必须回家，我在家里等你。

0: 妈，
1: 我给俊龙打电话，他不接。今天周末，你们别忘了接朵拉。
0: 他也没有接您的电话吗？
1: 怎么，他也不接你电话？你们吵架了吗？
0: 没有。可能他电话没带在身上吧。行，接朵拉的事情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再见啊，妈。我没带入园证，我能进去吗？
2: 忘带入园证是不能进去接孩子的。
0: 那个，我来过的呀，你应该认识我。
2: 我不认识，我只认证。
0: 哦，林老师，朵拉，林老师，林老师，
3: 朵拉妈，
0: 这怎么了？
2: 他没带证，我没让他进。
0: 哦，不好意思啊，
3: 下次别忘了带啊。
0: 好的，好的，一定。朵拉，朵拉，再见啊，老师。
3: 再见。
0: 哎，宝贝儿。朵拉，妈妈跟你商量件事。爸爸出差了，所以妈妈要去找爸爸。我呢，先把你送回爷爷奶奶家，明天一早我再接你来上跳舞课，好不好？
4: 我要回爷爷奶奶家。
0: 太棒了，那我们走吧。
5: 好。朵拉，
0: 妈，
5: 是你啊，周末把孩子也送来了。
6: 来呀，小宝贝儿哟，这爷爷早啊！
0: 妈，
6: 小爷爷，
0: 俊龙临时有事出差了，我呢也有事儿，我想把朵拉放在您这儿，就一个周末，行吗？
5: 哎，有什么不行的呀？
0: 好，那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5: 哎，吃了饭再走吧。
0: 不了，妈，我有急事儿，先走了。
5: 哎，思宁，我想问你，你和俊龙吵架了吧？
0: 没有。怎么可能呢？我们俩有别的事儿啊，先走了，妈，拜拜。
5: 你慢点啊。
0: 走了吗？
5: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老伴儿，
6: 我说，聊啥呢？
5: 他说了，俊龙出差，他有工作很忙，把朵拉放在这儿陪咱们过周末，
6: 太正常，这不好事吗？朵拉老在咱们这儿住着，我才高兴呢，我。
7: 您好，您找谁？哎，
0: 你好，那个我16楼。
7: 那您得刷卡进入。
0: 我知道，但是我是访客，我没有卡，您能帮我刷一下吗？
7: 您叫人来接您吗？
0: 我给他打电话了，他可能没听见，没接。
7: 现在是下班时间，楼上很多公司都没有人，我要让您进去，出了事谁负责呀？
0: 哇，大哥，我真的有急事，您帮我刷一下吧。
7: 您还是叫人来接您吧。
0: 哦，谢谢啊。
7: 没事。
0: 你就在你们公司楼下，你下来接我。
8: 我不在公司。
0: 有本事你就一直躲着我。
9: 哎，老何，我俊龙啊，我上次跟您说的项目，您觉得怎么样？喂。好，那您先忙。哎，高总，那行，您先开会，您先忙。哎，小高，
10: 不，
9: 我不是问你借钱的。哎，焦一亮，您不用骂我，我也在找老许。
10: 一夜之间没朋友。
11: 林姐，咋了？这么？伤急的样子，
0: 能请宽总帮帮我们家俊龙吗？
11: 俊龙出什么事儿了？
12: 这事儿吧，整个经过基本上就这样了，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帮他呢？
13: 希望我来做什么呢？帮他贷款还是找律师？
12: 你就帮他出出主意，把李俊龙整个人摘出去不就行了吗？
13: 问题是这我听下来从头到尾我觉得没李俊龙什么事儿啊。
12: 那你说如果那个总公司真的要是追究责任的话，那李俊龙也是股东之一啊，最好让他彻底脱了干系。
13: 这个事儿其实特别简单，是你们把他想复杂了。你就让李俊龙证明自己从头到尾不知情，然后联合总公司让那个谁老许让他承担法律责任，这样李俊龙就保全自己了。
12: 你的意思是让李俊龙主动出击去当原告对吧？
13: 是。 然后告他什么都行，比如说挪用公款或者是职务侵占都可以。
12: 有道理，老关，你果然就是一个老奸巨猾。
13: 喂，喂，啊，我知道。
1: 听明白了吗？你就赶紧让李俊龙先起诉就行了。
0: 这
1: 叫什么啊？这
12: 你还犹豫什么呢？
0: 主要我们家俊龙这个人吧，比较厚道。你让他起诉他的合伙人，我怕他会。
1: 我讲啊，现在目前
12: 这就是唯一的办法，你自己去说服他吧。啊，
0: 明白。我想一想，跟他怎么说吧。
1: 好。

0: 你好，你吃饱
1: 啊？我昨天刷还好好的，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刷不上了。
0: 请你尽快到位换挡。
1: 哦，谢谢啊，谢谢。
2: 我跟你来时候也不是打个电话，你看我
1: 起来。
3: 你怎么来了呀，
4: 哥？没拦住，
3: 你就说出去，你把门带上。来来，你先坐好，你先坐好。
4: 等。
3: 哎，老婆，这是公司呢，给我几分薄面行吗？啊，
5: 行啊，李金龙，学会离家出走了。
3: 啊，等。哎呦，
5: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这个协议书你好了，财产迅速分割，能保住你跟朵拉就行。你看看，给我。
5: 你以为结婚离婚是小孩过家家吗？幼稚！
3: 我就是不想连累你跟朵拉。
6: 李俊龙，我告诉你，就算是你走到山穷水尽，我也不会跟你离婚。我养你。

0: 你要我起诉老许啊？对，这是把你摘出来的唯一方法。
1: 不行，不行，不行！我要这么做了，那不是落井下石了吗？
0: 这怎么能是落井下石呢？井是他自己挖的，石头也是他自己搬起来砸在自己脚上的。
1: 我要这么做了，老许铁定进去，他们家就完了。
0: 就算你不这么做，总公司要是起诉他，他也一样。
1: 那不一样，那不是我把他送进去的呀。那你准备怎么办？我让我再想想吧。 睡了2天沙发，真的还是家里舒服。
0: 思宁，
1: 我刚才洗澡的时候，我仔细琢磨了一下，做人啊，还是不能做得太绝了。我大不了吧，我就把公司倒闭了，我就回来当全职奶爸。我也不能做那样的人。
0: 我不希望你做全职奶爸，我希望你可以度过难关，撑起这个家，我安安心心的回来当全职妈妈。
1: 哎呀，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等我好好睡一觉的。
2: 明天我就把这事办了，你放心。好，唐总，姓王，
1: 哎，坐。
2: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唐总，就老许挪用公款这事儿，我想要解决的2个方式。说说看。
2: 你想听上策还是下策？先说上策。我还是说下策吧。我现在马上起诉老许，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他，丢租保居。<笑>
1: 我怎么听着像是上策呀？这绝对是下策。这样的话，老许进去了，我是没事儿了，以后公司就很难发展了。那。
2: 说说你的上策，
1: 您给我一个机会，给我半年，我把这个窟窿堵上，我争取在年底把业绩扳平，保证不亏。我相信您的目的是平账，不是把老许弄进去，把公司弄破产吧。
2: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好，我相信董事会那边。
3: 我去解释，
2: 谢谢唐总。唐总，谢谢，真的谢谢你。哎，
3: 俊龙，我谢谢你啊，谢谢谢谢，你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啊，俊龙。
1: 不是你这是干嘛呀？
2: 真的真的，
3: 你起来，真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啊，俊龙。
2: 哎呀，你起来了。
3: 俊龙，你太仁义了，关键时刻没有落井下石，谢谢谢谢。
2: 我在唐总那儿是下了军令状的，你别东躲西藏了，你赶紧回来帮我呀！
3: 哎，俊龙，现在这情况我没法露面呀，这外面那么多人逮我呢。
2: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呀？
3: 哎呀，要不你再给我俩月时间，你先多辛苦辛苦，我在幕后帮你。

0: 唯一，你怎么了？在家也不开灯。
1: 生不逢时啊。
0: 你怎么了？
1: 生不逢时啊。
0: 怎么这么多人骂你啊？
1: 哼，我就奇了怪了，自费充 VIP， 到现在阅读量都没破百，下面留言还全都是羞辱我的。哎，你说这帮人躲在键盘后面这么随意的糟蹋羞辱别人，这让他们这么有快感吗？
0: 你别生气啊，我帮你骂回去。
1: 算了吧，我跟这帮人啊对骂一下午了。这帮人越离他们越来劲。
0: 唯一，你把作品传到网上给大家看，这有人喜欢就会有人不喜欢吗？以前在老家的时候不是没有人质疑过你的作品啊，你那时候多自信啊，现在怎么这么脆弱？
1: 你说的对，把作品挂网上就是给人骂。
2: 那你就说这个事儿，你说我的问题就说我的问题呗，一会儿说我比谁谁台词差，一会儿说我比谁谁格局小，我写的东西有我自己的风格，你不爱看滚蛋，没事在这瞎比什么呀？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么浅显的道理不懂啊？
0: 嗯，可能其他的作者他们的作品确实有可取之处，你还是可以多看看其他前辈老师的作品，虚心学习学习嘛。
2: 我学他们，哎，他们就是赶上好时候了，要不然屁都不是。
0: 你也不要老是盯着别人的短板嘛，这样心态不好。
1: 我就是觉得不公平，凭什么呀？他们成名了，写个屁都有人捧着，说好屁。
3: 我这种苦熬苦成的小写手，怎么就得见天的被人侮辱、被人骂呀？
1: 苏唯一成名的那一天，我让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在我面前低头。
0: 你也别生气了，我去给你做饭啊。
1: 生不逢时啊。
4: 天哪，宋思明，你也太能撑了吧。我们根本不知道你们家李俊荣发生这么大的事儿，
5: 都过去了。
0: 出那么大事儿，干嘛不跟我们说啊？
5: 跟你们说干嘛呀？无非是就多几个人跟我一起着急而已啊。再说我可以解决啊。
4: 你跟我们说，我们可以帮你出主意啊。
0: 就是。
5: 好啦，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能不说了吗？
0: 哦。
4: 说说你吧，最近跟宋唯一怎么样啊？

0: 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他工作还没起色吗？嗯，没有。哎呀，
1: 我说妹妹呀，你到底图个啥？阿可言，我记得宋薇的专业是
2: IT 啊，他干嘛不做老本行呢？他说那不是他想要的。哼，所以说这就叫不成熟。进入社会什么最重要？生存。
0: 连基本的生活都保证不了，还谈什么梦想？那都是奢侈品。可莹，我觉得你有时间要再跟文艺谈一谈。有梦想很好，但是实现梦想要一步一步慢慢的来。现在最重要的是踏踏实实找份工作。嗯，就是呀，我们家老谢年轻时候也有梦想，他很喜欢文艺的。
2: 他是喜欢文艺呢，还是喜欢文艺女青年啊？
0: 虽然我们家老谢是矿主出身，哎呀，就煤老板行了吧？但是他很喜欢艺术的，他还投资拍电影、拍电视剧。
2: 对呀，在夜总会搂着小姑娘，对编剧谈，
0: 我们的戏要弘扬正能量。我走了，
2: 慢走不送。哼，
0: 你饿不走，气死你！思明，你看他老欺负我。
2: 哎，图图，
0: 我觉得你最近的运动是不是只剩下抬杠了？
2: I'm sorry，
0: 那我不说话了。我想说的呀，就是梦想诚可贵，生存第一位。要想实现梦想，那就得先有经济做基础吧。
2: 我能说话了吗？你少说怪话。可英啊，好太的话呢，话糙理不糙。你得让宋薇明白这个道理。
0: 他不能用你的钱去为他的梦想做奠基石，而且他还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就是，现在就是你花着钱养着他呢。妹妹呀，青春有限，咱能别老做这赔本的买卖吗？你们俩能不能不要老是给我弟妹灌输那些负能量，说点正能量行吗？
2: 哎呀，主要是咱们也没有人混文学圈，资源匹配不上，吸引力不足。但是我们可以发动身边的朋友呀，资源嘛，就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你们两个人呀，好好的上上心啊！我肯定义不容辞。
0: 我尽力。
2: 好，那就谢谢姐姐们了。以后我们闺蜜聚会，你没事也尽量过来。
0: 好呀，好呀。
3: 对呀，多一个人多热闹呀！咱们就谈谈心，吐吐槽，排解排解小烦恼，小烦恼。
4: 反正以后就是不管有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聊。

0: 李总，那个快到发薪日了，
1: 我不是钱打仗去了吗？啊，对，我知道，我就请示一下，那我发了，
0: 大伙情绪怎么样？
1: 不好，大家都知道之前是你垫的，都说你仗义，就是提起徐总呢，都咬牙切齿的。
2: 小明，这事儿吧，你得帮我安抚大伙儿情绪。现在是公司最难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共度这个难关。
1: 我知道怎么说。

0: 唯一啊，明天又要停水了，这水用完了，你要记得接满啊。
1: 我发给你，行，我发给你。我说我发给你，能不能听见？啊，我知道我这信号不好，行吧，挂了啊。行，改天请你吃饭啊，小胖，拜拜。
0: 你怎么还跟谢小朋友联系啊？
1: 啊，怎么了？在北京圈子里又没什么熟人，也就他算一个。
0: 他都坑了你两次了，你还信他？
2: 我没信他，他说跟我要稿子，帮我推荐。
0: 我怎么听着这么不靠谱？
2: 咱们资源有限，见着机会就得往上扑啊，是吧？
0: 我帮你拢资源。
2: 啊？你哪来资源？
0: 试试呗，不试怎么知道？
3: 挺好的，
4: 嗯，挺好的。
3: 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
4: 嗯，好，谢谢君姐。哎，君姐，我想问问你，你有文学圈的资源吗？
3: 干嘛？你想出书啊？
4: 哦，没有，我帮我朋友问的。
3: 啊，哎，要说这金融圈的，咱这资源挺多的，这文学圈的实在没有。
4: 哦，好，啊，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谢谢您了。
3: 好，那你先忙啊。
4: 嗯。

0: 漩涡。
1: 这么好。
2: 嗯，
1: 来，陈总好，
2: 可以坐。
1: 找我有事儿啊？
2: 陈总找你。
1: 嗯，之前那个赵云深，云海集团的赵总，你还有印象吗？
3: 哦，有印象。
1: 是这样的，就是他呢想给他的女儿呢找一个钢琴的家庭教师。
3: 钢琴家教？
1: 嗯，
2: 是这样的，赵总对你上次帮他照顾女儿特别的感激，还特意给吴总打了电话，说咱们公司的前台人员业务能力都这么强，所以对公司其他业务也特别的有信心。当然了，赵总他女儿呢人小鬼大，古灵精怪，跟他前几任的家庭教师都是对着干的，人家都是硬着头皮在教他，但是那天唯独对你还算是和谐，所以赵总希望你可以教他女儿弹钢琴。
3: 嗯，
1: 当然你放心，肯定不是白教，他会付报酬的，而且他也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我们也很希望能够跟云海集团合作。那你这次去不去家教这个问题，还是看你自己意愿啊。
2: 嗯，英姐说的对，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赵总是希望你去教他女儿，但是愿不愿意还得看你自己。
3: 能够兼职赚钱，我当然是愿意的。可是我去哪儿教呢？
1: 去哪儿教？你可以花钱租个地方啊，到时候你把成本算在赵云深头上就好了。
2: 图图姐的学校，他们学校不是有钢琴教室吗？看看周末用不用，如果不用的话，看看能不能租。如果真的能租的话，那就让赵云深来出这笔钱。
3: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可以啊，可以。
1: 那就太好了，那我就回复赵云深，就说 OK 了。
3: 哦，好。
2: 英姐，如果这个事儿成了的话，一定要给可盈机打工。
1: 那必须的。那你就好好表现，我们公司的前途就看你了。可盈小姐，加油！
3: 好。

0: 子熙，听清楚了吗？
1: 陆老师啊，这首歌中间有一个是哆还是嗦来着？我听得不是很清晰。
0: 是哪一段呀？
1: 那我不记得了，要不你再弹一遍。
0: 哦，好，那你仔细听一下。

0: 子熙，这次听清楚了吗？
1: 还是没记住，要不你再弹一遍。
0: 嗯，好，那这次我再弹慢一点，你可以随时打断我。
1: 嗯。

0: 子熙，这次听清楚了吗？
1: 哦，好像听清了，没事。
0: 那子熙，你弹一遍。
1: 陆老师啊，你知道这首歌的创作历史背景吗？
0: 历史背景？
1: 不理解一首歌的历史背景，怎么在弹的时候带出那种大时代的意境和感觉呢？
0: 子熙，你是不是不想学啊？
1: 我爸说了，弹琴不只要知道哆瑞咪发嗦，还要知道作者在创作乐曲的时候的感觉和背景，不然弹出来的歌曲是没有灵魂的。
0: 那我们这次先熟悉曲谱，然后你说的什么历史背景还有意境，老师下次查完资料再告诉你好吗？
1: 陆老师，你跟别的老师不一样，要是我这么说别的老师早急眼了，你很有耐心，我很喜欢你。
0: 好，谢谢，那你来弹一遍吧。

0: 子熙啊，我们确定一下下周上课的时间呗。
1: 子熙。
0: 啊，赵总。
2: 陆小姐。陆老师，费心了啊。
0: 没有，我这也是第一次跟子熙上课，也不知道教的好不好，希望你跟子熙多包涵。
3: 没事的，陆老师，你可以的。
4: 这孩子不许没大没小的。
2: 陆老师，子熙这孩子有点叛逆，你要是觉得相处的还算融洽的话，那咱们下周还跟这儿。
0: 好呀。
2: 好，那咱们下周见。
0: 嗯，
2: 跟老师说再见。
3: 拜拜
0: 拜拜。
2: 陆老师，再见。

0: 姐，土豆姐，
1: 怎么样？
0: 啊，还挺好的。刚开始还有点紧张，不过后来也都很顺利。啊，赵总说下周可以继续。
1: 太好了。
2: 行啊，可盈，多元化发展。
1: 我就说嘛，资源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2: 既然顺利，那我到时候跟学校打个招呼，每周末呢把教室租给你们几小时。
0: 啊，谢谢图图姐。
1: 谢谢。
2: 别客气。
1: 坐好啊，开车走了。
3: 走了，思宁。走了，思宁，吃早饭了。来来来，哎呦，哎，
4: 好，哎。爸爸，你今天陪我去舞蹈班吗？我想跳完舞去玩海洋球。
3: 不了，今天不行，爸爸周末加班，不能陪你。
4: 我不要玩，你陪我。
5: 哎呀，爸爸，这样，我早点结束工作，早点回家陪你，好不好？
4: 我不要，我要陪你去加班。
5: 可是爸爸工作不能带着你去呀。
1: 走啦。怎么了？怎么哭了？
5: 没有，我说我去加班他就跟我闹了。
1: 朵拉，妈妈上班，妈妈在家陪你好不好？
4: 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在家。
1: 你是不是又大点什么了？

0: 没有。算了，不哭不哭。那这样，爸爸早点结束回来陪你，就这一个中午不陪你，好不好？
1: 不好。
0: 哎呦，你都哭了，哭了，爸爸。
2: 罗浪，爸爸是去上班，不是去玩啊。妈妈在家陪你，好吗？
1: 爸，我要爸爸。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哎呦，好
2: 了好了，不哭。李俊龙。
0: 哎呀，这帮人也真是的，非得周末约我去加班，烦人。
2: 那你约了人家，当然要听人家的时间了。好了好了，你不要被孩子影响情绪啊。来来来，朵拉，来。哎呦，跟妈妈过来，爸爸得去上班了啊，听话，妈妈在家陪你一样的呀，是不是？不许哭了。
0: 我早点回来啊，宝宝。
2: 跟爸爸再见，跟妈妈再见。家吗？对不对？我问你，你早饭是让妈妈喂呢，还是自己吃？
1: 妈妈喂。
2: 好，妈妈喂哦。那你不要哭了，好不好啊？来，妈妈就在这里。

0: 个吐司面包，爸爸做的真好，是吧？你想怎么搭配呢？告诉我。
1: OK。
0: 觉得你今天跳得好吗？
2: 妈妈，我为什么要跳舞啊？
0: 因为舞蹈可以让你变得漂亮，气质好。
2: 妈妈，我不喜欢跳舞。
0: 不喜欢学也得学，必须要学的。
2: 我跳完舞想去玩海洋球。
0: 哎呀，宝贝儿啊，妈妈今天就一个人带你，爸爸也不在家，我一会儿要回去做饭，所以今天肯定不能玩海洋球了，明白吗？
2: 那可以去爷爷奶奶家吃饭啊。
0: 可是爷爷奶奶周末要休息啊，是不是他们年纪大了需要休息？
2: 我就要去玩海洋球。
0: 朵拉能不能不要那么任性啊？嗯，你先喝点水啊。来，喂，英姐，
3: 有时间吗？
0: 啊，你说。
3: 我跟你说，那个陈思思啊，
4: 在我办公室整整哭了一上午了。我又不是搞人力资源的，我根本劝不了他。
3: 过来一趟。
0: 啊，好，那你们在公司等我吧。
3: 赶紧的啊，挂。
0: 来，喝水。妈妈。朵拉。
2: 嗯。
0: 一会儿妈妈先送你回爷爷奶奶家，然后晚一点我再去接你，好不好？
2: 嗯，我喜欢回爷爷奶奶家。
0: 嗯，我知道你有电视看了，对不对？但是记住啊，别看太长时间，对眼睛不好，知道吗？晚点等妈妈来接你啊。
2: 嗯，
0: 哎，走了。爸。
5: 来，哟，爷爷的宝贝儿啊，给你讲故事去。
6: 你听着，大灰狼。
0: 妈妈，
4: 哎，
0: 等我忙完我就来接朵拉。
4: 哎呀，搁在这儿吧，明天来接。
0: 谢谢妈。
4: 哎呦，一家人谢什么？快走，快走。嗯，
0: 那我再给您打电话。
4: 哎，行啊。
0: 嗯，
4: 慢点啊。
0: 哎，
4: 好了。哎呀，俊龙啊。
7: 哎，妈。
4: 朵拉送回来了啊。
7: 啊？为什么呀？
4: 你媳妇儿说临时有事儿。
3: 我不是说你们，你们怎么就
4: 这么忙啊？周末也非要安排事儿，是不是？
3: 对呀，我们老两口从周一把孩子看到周四，现在
4: 周末歇一下，你们又把孩子送过来了，连着两个周末了，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啊？
7: 是是是，妈，这两周我们比较忙，那你们辛苦辛苦了啊，辛苦了。
4: 辛苦不辛苦倒没事儿，我说。要二宝的事儿我一直也没问，你们也不提。
3: 到底怎么样？要不要啊？
7: 行了，妈，我这忙。

0: 我明明打电话，二宝的事肯定要，我先挂了。你干什么呀？非得把孩子送回去啊？
1: 我不就生了个孩子吗？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把我从审计部调到后勤部，叫我管事长和保洁。我挺着肚子，我都没有耽误工作。
2: 陈总，思宁，你们不能不管我，你们就帮帮我好不好？听见了吗？就这样，哭哭啼啼的一个上午，就这样车轱辘话来回说，反正我是没有辙了。陈。
3: 我说我怎么帮你说公道话了？难道天底下所有的公道都得给你吗？你别哭了，你觉得委屈是吗？你老公带着记者上门来闹的时候，给公司施加压力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呀？如果吴总不处理你的话，你是想让公司所有的人拿你当榜样吗？吴总，他就是歧视妇女。
4: 是，他是有那么一点儿，但是你提前生产，是吴总派车让人送你去医院的吧？而且事后他又派王林到医院看你，你老公上门来投诉，吴总也是答应了你们的条件，给你报销医药费。他就是嘴上说说，但是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你们这种上门闹事的行为非常恶劣，他要是不处理你的话，处理谁呀？他将来还怎么当老总？
2: 你要觉得委屈，你可以回家找你老公闹去。
5: 是啊，哎，陈思思，我说句公道话，吴志国那个人我也不喜欢，可是你也知道，那一天你老公来公司惹了多大的麻烦，我们公司公关部整整花了一个礼拜才把所有的负面给平下来，这中间花了多少公关费，这你都清楚的对吧？你说这种事情我们怎么帮你收公道话？没法弄啊！
1: 那该怎么办呀？我这一辈子就只能待在后勤部了吗？有地儿待着就不错了。可是我不想待在后勤部，陈总、思宁，你们帮我救救情，把我调回到审计部。我就是不当个领导，我当个职员我也行呀。
3: 短期内你就不要想了。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你辞职回家，另外一条就是在后勤好好干。
2: 哎，不是，你想想，过个一年半载，公司职务有什么变动的时候，我俩可以再帮你想想办法，是吧？

0: 说？
1: 你媳妇怎么回事啊？啊，她是孩子妈呀，她就忙到这份上吗？
2: 你怎么才回来啊？
3: 我在公司陪英姐，有事儿。
2: 这个陈松英啊，到底给你什么好处了？大周末的，不陪朵拉，陪她。
4: 陈总，公关部紧急通知，我们的官微被人贴了照片。
5: 这事儿摆明就是有人阴我，对吧？我要是查出来那个人是谁，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可是你也知道，那一天你老公来公司惹了多大的麻烦，我们公司公关部整整花了一个礼拜才把所有的负面给评下来，这中间花了多少公关费，这你都清楚的对吧？你说这种事情我们怎么帮你说公道话？没法弄啊。
1: 那该怎么办呀？我这一辈子就只能待在后勤部了吗？
0: 有地儿待就不错了。
1: 可是我不想待在后勤部。陈总，思宁，你们帮我求求情，把我调回到审计部，我就是不当个领导，我当个职员我也行呀。
2: 短期内你就不要想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你辞职回家，另外一条就是在后勤好好干。
0: 哎，不是，你想想，过个一年半载，公司职务有什么变动的时候，我俩可以再帮你想想办法，是吧？
2: 其实思思，你换一个角度想，在后勤多好呀！你现在刚生完宝宝，对吗？后勤的工作量没那么大，你也不用天天加班，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照顾孩子。等孩子再大一点了，你再想办法回审计，这样多好。
1: 是，工作是轻了，钱还少了呢。
2: 但是其他待遇没变呀。

0: 只能这样。
1: 哎，我真的是服了那个陈思思了啊，她跑到我办公室跟我抱怨了一上午，导致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整个人变得跟祥林嫂一样。
2: 对呀，她就是因为产后抑郁加上被调职，所以才秒变祥林嫂的。
3: 姐，生孩子还会得抑郁症啊？
2: 当然了，那女人生完孩子之后身材走样，还有肚子上的妊娠不说，那在哺乳阶段每天真的是吃不好睡不好，很多女人都有抑郁症。
4: 天哪，听你说完了之后谁还敢生孩子呀？
3: 对呀，

0: 听了都觉得害怕。
1: 其实你这么年轻，如果和唯一要一个宝宝的话，一定恢复的比任何人都快。
2: 我和唯一，像我们这种贫困人口，连自己都还没。

0: 我告诉你，民调已经结束了，周一就要开例会了。
1: 民调结束了？
0: 嗯哼。
1: 那，
0: 请把你的心放肚子里吧。
1: 娜姐，提前恭喜了。
2: 高总，我呢也开门见山了啊，我那个 PPT 融资计划您看了没有？
3: 哎呀，唐总亲自给我打电话，我敢不看吗？不过看是看了，我们也公司开了一个研讨会
2: 啊，
3: 本身都不错，只是这套路贷的事儿吧。
2: 不是，老许呢是个人行为，跟我们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
4: 是啊，老高，老许这人不靠谱，俊龙还是很实在的。
3: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俊龙是个有能力的人，但是毕竟谁都知道老许啊，他可是你的合伙人呢。老弟啊，其实我们的意思呢，你最好是把现在的公司给关掉，另起炉灶，你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嘛。你愿意负责投资或者负责项目，条件你来提，待遇从优，这样呢你正好可以和老许撇清关系，省得他拖累你。
4: 这也是我的意思，你跟老许撇清关系，既保住了你的名誉，也保住了公司的信任。
5: 唐总、高总，还有两位哥哥，我从毕业的时候就是许哥带我入的圈，他现在是最惨的时候，如果我现在离开，那岂不是不仁不义吗？
6: 振华，我们都知道
4: 你这个人讲义气，重承诺，这是你的优点，我们呢都很欣赏。但是老许这个人，你必须跟他一刀两断，这样与人与己，

0: 哎，宝贝儿，哎，怎么还在奶奶家呢？
1: 妈妈没来接我，我今晚就住奶奶家啦。
0: 这，妈妈怎么没来接你呢？
2: 我了，我了。
3: 来，奶奶跟你爸说几句。
2: 来，爷爷给你洗的挺不到啊。
3: 哎，我说，
4: 你媳妇怎么回事啊？
3: 说好了下午三点来接。
4: 三点他没来啊，来个电话说没忙完，让朵拉住我们这儿。我不是说呀，他是孩子妈呀，他就忙到这份上吗？
3: 我说你们都星期六了，是不是应该陪陪孩子？
5: 妈，思宁不是这样的人，
0: 他可能真的有事儿。
3: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就累我们俩呗。行了，明天别忘了接朵拉上那个英语课。
6: 美术课，
3: 美术课，好，就这样。
0: 我这个宋思宁，哎呀，我真的要找你好好谈谈。

0: 你在家啊，老公？
1: 你怎么才回来啊？
0: 我在公司陪英姐，有事儿。
1: 你调业务去了？
0: 没有啊，主要是陪英姐嘛。
1: 这个陈颂英啊，到底给你什么好处了？大周末的，不陪朵拉，陪她。
0: 哎呀，你怎么也不问问我为什么在公司陪英姐呀？我呢？
1: 我上周末就跟你说，我这一次有事
0: 儿了。要，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老婆我要升北京分部的副总了。
1: 真的？
0: 英姐呢？对我升副总这件事情，真的是。

0: 帮了不少的忙，我就算是还人情也是对的，对不对？
1: 要的。哎呀，这是你多年的梦想，应该恭喜恭喜你。
0: 老公，怎么感觉你不是很开心呢？嗯，
1: 是啊，我想着你这事业飞黄腾达，一帆风顺，我这事业一蹶不振，心里边失落。
0: 怎么这么酸呀？不要有什么心理落差，我都说了，我养你。
1: 我谢谢你。
0: 其实呢，我要恭喜你。因为如果我如愿以偿的升上北京分部的副总，那我们二宝的计划就要提上日程。
1: 真的？嗯，一言为定。
0: 那拉钩吗？
1: 拉钩。
0: 我去给你做好吃的。
1: 哎呀，太好了，
0: 庆祝一下。
1: 今天晚上我俩好好过个二人世界。
0: 到时候别掉链子就行。
1: 最近你老公把月酸当饭吃。
0: 你就那点出息。
1: 哎，说正事呢。其实你今天没回来钱吧，我挺生气的，但我现在消气了。但是关于朵拉的事儿吧，我得说几句。朵拉回来一共就两三天，你能不能抽空多陪陪她？
0: 我知道，主要这两周情况特殊嘛。你放心吧，朵拉跟我们是亲母女，我肯定会抽时间多陪她的。
2: 我相信你，但是钱是挣不完的，感情是消耗不起的。
0: 我知道，我知道。那我做饭去了，
1: 老婆。

0: 今天啊，主要讨论一下这个主管行政副总的人选，啊，王林啊，民调的结果出来了。
1: 哦，已经发到各位董事和高管的邮箱里了。
0: 那就好。我呀还没来得及看，但是我就听说，这个思宁的票啊，早就遥遥领先了。
2: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3: 哎，宋总，我听说你安排自己的弟妹在咱们公司做前台工作啊。不知道这个事儿有没有走正常的人事流程啊？
0: 还有这事儿呢？啊！
2: 谢谢关主任对我家里面事情的关心。公司新入职的前台陆可盈，确实是我的弟妹，但是她在招聘和入职流程上都是非常符合公司标准的，这一点可以去问行政部的艾君。而且这个陆可盈在入职期间呢，表现非常好，两次受到表扬。就上次差点弄丢的那份合同也是他及时找到的，并且在第一时间交给了业务部。
4: 这事儿吧，我还可以作证，之前他帮云海基金的赵总解决了麻烦，以致赵总对我们公司的好感倍增，投保合约就顺利的推进了。我相信这件事情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吧。
3: 我就随口问问。
4: 随口问问，这开例会呢，你说您这随口说一些跟工作上没有关系的事情，是不是不太妥呀？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哼，
0: 看来啊，宋总又替公司招揽人才来着。
2: 哪里、
0: 啊、不过还是陈总慧眼识英啊，推荐了宋总。哎，我一直跟大家说啊，公司里啊我最敬重的就是陈总，他不但个人能力强，而且啊推荐的人业务能力也强，从来都是举贤不避亲，这一点啊你们大家一定要向陈总好好学习啊。
5: 不是吴总，你这话说的吧，让我心里面倍感惶恐。哎，你说我推荐思宁完全是因为他的业务能力强，也是出自于公心，你这句举贤不避亲，我跟思宁又不是亲戚，这从何谈起啊？
0: 对对对，陈总说的是啊。那行了，如果大家对陈总推荐的宋思宁接替蒋总的职位没有任何异议的话，那么我就上报董事会了。

0: 什么情况？
1: 吴总。
0: 干什么呀？现在开会呢，有什么事儿就大声说出来，这里也没有外人。
2: 对啊，露露，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1: 陈总，公关部紧急通知，五分钟前，我们的官微被人贴了照片。
2: 什么照片？
1: 陈总，您在夜店和一群年轻小伙买醉跳舞的亲热照。
2: 啊？这是哪个卑鄙小人在阴我？
3: 知道，开会呢，注意风度。
4: 现在什么情况？
1: 我们的官微彻底沦陷了，全是网民的吐槽，说原来老百姓买保险的钱都被保险公司的高管拿去吃喝玩乐了，这样的公司出事还能有钱赔偿吗？
5: 啊，不是，这我出去吃喝玩乐，我又没有用公司的钱，对吧？
1: 但是陈总，您是董事又是高管，您的形象代表咱们公司的形象啊。现在竞争公司也在趁机黑咱们，说我们的高管品行不端，连带质疑我们公司的信誉，更过分的是煽动我们的客户退保到别家公司去投保。
5: 不是，露露，你这个时候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这个什么意思啊？这话用得着你说吗？这件事情分明就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在赤裸裸的陷害我，是不是？
0: 陈总，要不咱们先报警？
5: 不用报警，报什么警啊？这事没必要闹那么大，是吧？
0: 那这照片不会是 PS 上去的吧？那就不存在什么陷害了，对吧？啊，陈总，你的私生活呢，我们无权干涉，但是您别忘了，你是一个有身份的人。能不能时时刻刻保持一下公众的形象？露露，你们公关部立即启动紧急预警。
6: 无论如何，不管花多少钱，马上联系职业公关，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0: 然后立即制定全方位的公关应急预案，
7: 一定把负面影响给我做到最低，明白了吗？
1: 是，顾总。
0: 其他各部门也暂时把手里的工作放一放，全力配合公关部。啊。露露需要谁帮忙，大家都不能推脱懈怠。这次是红色预警，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提高警惕，明白吗？
8: 明白，
9: 明白，明白，
10: 明白。
0: 陈总，陈总，还有几位董事，咱们单独聊聊。
11: 其他人散会吧。
5: 不是，这事儿摆明就是有人阴我，对吧？我要是查出来那个人是谁，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0: 陈总，现在不是放狠话的时候，你赶紧想想如何降低对公司的负面影响吧。
5: 我承认是我的错，我会全力配合公司公关部的，让我干什么都行，甚至可以降我的职。所有公关部门这次花的费用我陈松云全出。
0: 陈总，你先坐啊。你这话就严重了，这怎么连降职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呢？
12: 是啊是啊，松云，来，别受气话，坐吧。
13: 是啊，业务部离不开你。
14: 但是呢，陈总既然说了啊，愿意分摊这个公关费，
0: 那足以见到他的诚意。那要不这样，这个公关费呢，不让陈总全部掏，无论多少，只出一半，大家觉得怎么样？
12: 可以，行
13: 行行行。
12: 嗨。让这事搞的啊，正事都忘了，蒋斌总接班人的事怎么办呢？
0: 王总啊，目前这个状况，我们要全力以赴把这个夜店照片的事件应付过去。至于这个行政副总，要不

0: 我先兼着，等这事儿彻底过去以后呢，然后咱们再重新讨论。
1: 不是，什么意思呀？
2: 宋英啊，志国说的也有道理。现在这个情况，宋思宁是你弟弟，这风口浪尖上的确不适合顶风把他提上来。我看还是先放一放，等这事过去了再说，你们觉得呢？
1: 行，那就听你们的，先往后放放。
0: 那行，那就这样，我呀还得向罗总汇报。哎呀，这个夜店照片的事儿还真不知道怎么跟罗总解释呢。

0: 4年。
1: 没事吧？
0: 能没事吗？我还得配合公司的公关部做危机处理。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没有这么狼狈过。
1: 偷拍他人照片是属于违法行为，找到这个人可以起诉他。
0: 起诉他？我一定得先撕了他，然后再起诉他。哦，对了，思念，不好意思，因为我这事儿，也耽误了你的事儿。
1: 哎呀，你别这么说。现在我们先配合公司把危机公关给应付过去，其他的事情慢慢再说吧。

0: 是吗？
1: 老高打电话给我，让我问问你，那天他对你的那个建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您说撇开老许，我单独干。我知道您跟高总是为了我好，但如果我是一个有奶就是娘的人，您跟高总肯定也不会待见我。所以我决定了，我跟公司共进退。
1: 那要是这半年那个窟窿你堵不上怎么办？
2: 那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1: 这是你的最后决定？
2: 对。
1: OK， 就这么办。

0: 振华，今天可是你亲口承诺啊，半年用你们俩的提成把这窟窿给堵上，而且还得保证利润持平。如果做不到的话，你们俩就得按所持比例赔钱了。到那个时候可就没什么情面好讲了。
1: 我明白，谢总。
0: 你呢，你明白了吗？
2: 啊，明白了，谢谢唐总。
0: 志刚，好好干。

0: 快中午了，我请你吃饭呗，徐哥。哎，徐哥啊，咱俩走到今天，也算是万幸了。接下来，我希望你去除杂念，认认真真帮我，也是帮你自己吧。哎，
1: 金龙，我现在。

0: 是骆家的凤凰不如鸡啊，谁都不拿正眼瞧啊，也就你兄弟够仗义。放心吧，没说的咱们好好干。
1: 你明天来公司呗，就半年时间，咱俩好好谋划谋划。
0: 俊龙，我现在这个情况不大方便露面的，公司的这些人看见我都没啥好脸色。
2: 这样吧，你先辛苦几天，我呢在背后帮你。
1: 你别呀，两个人的事儿你老不露面算怎么回事啊？
2: 不是我不愿意去啊，是我万一去了本来能谈成的项目都谈黄了怎么办？
0: 今天唐总的态度你也看见了，对吧？你就多辛苦一点，再给我点时间。

0: 思宁，不至于吧？也没说你彻底没戏，就是暂时放一放。你怎么就有辞职的念头了？
1: 你没有上过班，你不理解思宁的心情。
0: 我是没上过班。来来来，涂老师补补课。
1: 像这种超级大企业，那真可谓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一个职务出缺不能及时补上的话，那所谓的放一放就是没戏了。因为凡事一放呢，就会出变数。夜长梦多，懂吗？
0: 不懂。什么变数？
1: 不管是国企、私企还是外企，很多事情他就怕放。因为凡事一放呢，就容易节外生枝，容易给了别人可乘之机，就会出现渔翁得利或者空降令派的情况。尤其是行政并不是什么紧要端口，大老板一兼任，很有可能一两年他都不提历任行政副总的事儿。那到时候你怎么办？
0: 你怎么办？
2: 我盼这个职位盼了好久了，今天确实是有点心灰意冷。
3: 姐，那你也别萌生辞职的想法呀。
2: 你就是发发牢骚，还真辞职啊？
1: 思宁，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吗？
2: 怎么奇怪了？
1: 如你所说，你惦记这个位置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民调也进行了这么久，今天眼看就要决定了，突然爆出丑闻，要说这是巧合，你信吗？
3: 图图姐，你是说有人从中使坏？
1: 我只是推测。思宁，你认为呢？
2: 萍姐，
4: 嗯，
2: 我觉得照片的事情，我们被人设计了。
4: 你为什么这么说呀？
2: 我陪你去喝酒应该是一个月前的事情了。如果这个照片在一个月以前就已经拍了，为什么他早不拿出来晚不拿出来，非要在今天公布呢？所以我想这个人的目的，他不光是为了让你难看，还有就是不想让我坐上这个副总的职位。
4: 你的意思是公司自己人？
2: 有可能。
4: 哼，行啊，一旦这个范围缩小了，那就更好查了。等我一旦查出来背后陷害我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就得让他明白跟我对着干到底是什么下场。
2: 但如果这真是个局的话，你要小心啊。
5: 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可小心的呢？他都已经曝光我了，我还小心啥？
2: 关总啊，关总有没有收到照片？如果关总收到照片的话，那就麻烦了。
6: 喂，
7: 在忙吗？
6: 车里呢。
4: 回家吃饭吧。
6: 啊？
4: 我说晚上回家吃饭，我有事儿跟你说。
6: 好啊。

0: 小静，我们今天晚上怎么安排的？
1: 关总，晚上有两个客户要请你吃饭。
0: 那你给张总打个电话，让他替我去吧。咱们回家。

0: 没事吧？
1: 照片收到了吧？
0: 什么照片？
1: 那家伙摆明就想把我给搞垮，家里李姐都知道了，你别说你没收到。
0: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不至于。
1: 不是，我被人设计了，你明白吗？我被人给设计了，这事儿还不大。
0: 你们公司不是已经做危机公关了吗？就凭你们公司的实力，这点小风浪三两天就过去了。
1: 这不是三两天过不过去的事儿，这事儿多让人生气啊！就换你的脾气，这事儿你能忍？你竟然还来安慰我？难道你早就知道了？
0: 对，一个月以前就收到照片了。
1: 一个月，然后呢？
0: 我当时看都没看就删了。
1: 为什么？
0: 这还需要问为什么吗？我觉得发这个照片的人肯定是居心不良，挑拨离间。如果连这点小伎俩都看不出来，这么多年我是白混了。
1: 不过老关，我有些话我还是得跟你实话实说。这照片吧，不是 P 的。
0: 我知道，咱俩结婚之前不都说好了吗？互不干涉，给对方自由。我跟谁喝酒应酬你不管，你跟谁跳舞我肯定也不管。如果连这点自信都没有，我怎么可能娶一个女强人做老婆？我知道你是个有分寸的人，

0: 马总，没什么事儿，还不是我老婆那几张照片的事儿吗？别废话，多少钱？我知道他们找过你们，他们做事不彻底。
1: 我想要的是全面扭转形象。
0: 好，封店。
2: 今天是个好机会，趁机缓和一下感情，赶紧哄他生宝宝啊。
0: 李姐。
3: 哎，关总
0: 辛苦了。
3: 哎呦，我没偷懒，陈总在做饭。
0: 今天给你放假，今晚别回来了。
3: 啊啊啊啊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明天再回来啊。

0: 这个时候看你做家务的样子。
1: 哎呦，别别别，你干嘛呢？难受死
0: 了。啊？抱你一下，怎么这么大的反应啊？
1: 不是，你说我正做饭呢，差点切到手了。
0: 我是你老公，你是我老婆，我什么时候抱你还得打报告啊？
1: 不关真，你说你突然靠我这么近，就自然就有些别扭，是不是？
0: 是我。

0: 帮你别扭，小鲜肉帮你就不别扭。
1: 哎，你这话怎么说的呀？什么叫小鲜肉包就适应啊？
2: 你说咱俩分房睡都多少年了啊？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一年能见到几天啊？你晚上回来的时候我睡了，我早上上班的时候你睡了。虽然是顶着夫妻这个头衔吧，可是有些事情咱俩确实也淡了，对吧？何况你也不能就因为这三言两语说恢复就恢复吧。其实咱俩这夫妻这日子过的吧，也就手机一个键。
3: 什么键？
2: 免提。
3: 是，说得好，免提。
1: 不是你干嘛去啊？
3: 你别管我，我也不管你。
1: 不是，那你饭还吃不吃呢？
3: 不吃了。
2: 不是，真的是陈也这张嘴，败也这张嘴。

0: 副总竞争不顺利啊，你怎么知道的？哼，可以发短信告诉我，叫我艾薇。副总的职位，我可能选了。哎呀，
1: 就这个副总啊，咱不当也罢啊，钱嘛，掌不了几个，事儿嘛，一大堆。
0: 啊，操不操心，累不累？不当也罢啊！
2: 可是我心里还是难受。那这样，明天我去找你老板，把他四个轮胎全部炸破，去办公室把他发财树全部换成狗尾巴草。哼，淘气。哼，
0: 你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哎，都还好。嗯，
1: 唐总跟我说了。
0: 给我半年时间，补齐漏洞跟差价。但是这个老许吧，我也觉得奇怪。我想着说跟他一起共同努力，同舟共济，他对我吧躲躲闪闪，一点担当都没有。嗯，沙龙啊，
1: 嗯，
0: 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待人接物，有点太友善了？
1: 友善一点不好吗？
0: 你不是啊，你就是怕你将来成为邓国先生。
1: 老婆，我是这么认为的，再高的情商，有再多的套路跟心机，你都不如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善意。你说呢？
0: 嗯，但是我就怕你的善意换不来你想要的结果。
1: 那我问心无愧啊。
0: 好吧，问心。
1: 不管怎么说，嗯，
0: 那边也算是有好消息。是，这样吧，我请你出去，
1: 大餐。
0: 大餐？
1: 嗯，
0: 庆祝我落选。
1: 不是，庆祝我们两个是善良的小孩。
0: 嗯， 坐好，大家吃呗。
1: 就这意思。
3: 女士，女士您好，我们大厦规定宠物是禁止入内的。
4: 你新来的？
3: 是的。难
4: 怪。
3: 啊，女士，我们大厦宠物禁止入内。
4: 这是我孩子，不是什么宠物。
3: 那也不行，这是规定。况且您还没有登记，请问您有预约吗？
4: 谁呀？你拦我？
3: 哎，女士，哎哎。
5: 你干嘛吧？我那么死你！放手！
3: 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您不是吴总吗？
5: 对，我就是你们吴总的小姨子。吴总，是他这个小钱财，居然敢拦我，还拦我家毛毛，赶紧的道歉，
3: 否则我让我姐夫开了你！
5: 你是你不对，凭什么要我道歉？
3: 吓着他了，就得道歉。
5: 魏姐，要不然算了吧。
4: 听到了没有啊？
5: 你太欺负人了。

0: 你信不信我不看了你？怎么了，君姐？薇姐，怎么回事啊？
1: 我来找我姐夫，就他居然拦着我，还打伤我们家毛毛。哎，我家毛毛是我家儿子，他居然还不道歉。君姐，大厦有明文规定，宠物不能入内，而且。
2: 我没有听他的狗，
3: 你不道歉是吧？你信不信我让你们全都走人啊？谁呀？
4: 李爷，要不你就给薇姐道个歉。
3: 还敢这么小打马虎？
2: 不光是给我道歉，还要给我家毛毛道歉。
3: 还给狗道歉呢？
5: 让人给狗道歉，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1: 你谁呀你？
2: 我是你们的客户，你谁呀？
3: 赵总您好，你跟他什么关系啊？啊，你跟他什么关系？他是你生的，
1: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3: 你
1: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仗着是老总的亲戚就跑到公司来耍威风。大厦有明文规定，宠物不能入内，你怎么那么特殊啊？
2: 他是我儿子，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3: 还你儿子，好好的人不做，放着去跟狗认亲戚，你叫你儿子，你看他搭理你吗？你。
2: 我说这是谁呢？吴总，你小姨子又跑公司来闹事儿来了。
4: 姐夫，
3: 闭嘴！
4: 挺人现眼的东西。
3: 吴总，每次来你们公司谈事儿都让我印象深刻，上一次是好印象，而这次真是让我领教了。
4: 赵总，这可能是个误会。
3: 你小姨子仗势欺人，说是误会，牵强了。
2: 爱君，以后这个人就加入黑名单，我们不欢迎他。
3: 丢人！赶紧走。等等，
2: 啥？
4: 给陆小姐道歉，道歉。姐夫，说你呢，听不懂人话，道歉。
6: 对不起。
4: 实在不好意思，咱楼上请，这边。
6: 这目中无人了，太目中无人了。对不起啊，姐刚才也是没办法。

0: 位大哥，别激动，徐总他真的不在，我们也在找他。
1: 没你事，
2: 你松开。
3: 哥，里面全是差种，咱先别进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4: 谁让你往墙上画画的？
5: 爷爷，
4: 你看你把爷爷奶家墙画的。
6: 你一来就让孩子不高兴，
7: 你这真是……
4: 我关电视，你开电视，你长本事了是吧？我罚你去抄26个
8: 英文字母，
4: 抄5遍。
5: 我不要。
4: 8遍。
5: 讨厌你。
4: 10遍，不抄完不许吃饭。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做好
10: 店主一定
11: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2: 走了，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文字成诗，音乐入琴，描摹出历史的风云，将古老的故事娓娓道来。在本期典藏中，让我们一同领略诗意之韵，感悟戏曲之美。
1: 今年不去，五十有。

指低了我动这数十年间纵横天下，噗噗噗大丈夫，甚至今对此将军感慨万端，吾当作歌如怎活

父亲。

地院山，一枝红叶露年香。

0: 官，唱得真旺，带下胡看，江雪春风，风心狠，沉香听不一寒干，拿去。
1: 怎么着，做完了吗？
0: 做完了。
1: 哦，这比放屁还快啊。
0: 不是，
1: 望太爷轻轻调度啊。
2: 真上了。
1: 是。
0: 臣清贫调一碗，不吃是辣。
2: 娘啊，这乃凄惨也。
0: 万岁。
2: 你是牛将清贫调，不如李纂。
1: 领旨，万岁爷有旨，将清贫调不如李纂呐。
2: 这与妃子将不劳于学士，
3: 但听圣裁。
2: 哦。

0: 臣身披有身孕，就可私吞海，身狂有上天。那海我也要吞，后皇得救乎？
1: 娘子。

嗯。

0: 臣命不受物化这样大难，不不应无言吧。愿物化物化物化万万万岁。
1: 将学士扶了起来，
2: 领旨。
1: 念奴是包举送归韩元，
3: 你知
1: 朕与非

0: 一仆柔情惊艳作入木三分，日月同辉如何必花叶相衬。
1: 近日戏班决定复排空城计和一捧雪，请大家踊跃参与角色竞演，共同努力更好的呈现舞台。选角开始。时间到。
0: 太过分了，空城计火你们也不能全跑去演啊。先生，咱们俩挤不进热门的戏，看来只能演这个不火的了。
2: 你这孩子，我是自愿来演一捧雪的。
0: 大家都想戏宝人早点曝光出名，您怎么？
2: 孩子，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没有唱不红的戏，只有演不好的人。只要精心演绎，什么戏都能打动人。
0: 有如此真知灼见，难道是？
2: 在下张胜奎，特来竞演一捧雪中的莫城。
0: 哇，原来是张胜奎先生，会有好戏看了。
2: 我们先去观摩学习一下吧。
1: 主人遭陷害，家仆莫城竟愿替主赴死，真是忠心耿耿，令人赞叹。
0: 张先生，我们去后台要个签名。哦不，去讨教一下吧。
2: 这戏演得虽好，但我总觉得少点什么。
0: 那您先想吧，我去后台了。
2: 嘿嘿，这调皮孩子。
0: 张先生，您琢磨什么呢？
2: 我呀，还在想那场戏到底缺了点什么。
0: 张先生，您看。哎呦！
2: 这孩子，你慢点儿！你这调皮孩子，毛毛躁躁的，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0: 哎呦，好疼呀！
2: 哎呦，孩子！嘿嘿，对了，是孩子。
0: 张先生，您怎么了？我错了，再也不胡闹了。
2: 谢谢你的提醒，好孩子。
3: 莫城虽然是义仆，但他终究还是个活生生的人呢。他也有自己的孩子，他也会有不舍。
0: 啊！
4: 莫地门。
1: 这莫城不仅有大义，更多了人之常情啊。
5: 是啊，他不仅是莫家的义仆，也是一位父亲，他也想亲眼看到孩子长大呀。
1: 绝了，这位张先生体悟角色之功力非常人所及，有机会一定要合作。
0: 张先生把莫城的角色塑造得这么有人情味，真不愧是衰败老生的代表，情感饱满，做工传神，看得我好想帮忙啊。
2: 小十一，好孩子，谢谢你的出现，让我更好的体会角色。这副髯扣送给你，希望你记得要重视体会每一个角色，认真演好每一出戏呀。
0: 好，我一定记住。
6: 张胜奎，同光十三绝之一，著名衰败老生。

善塑艺仆形象，其嗓音优细，淡而不老，如云遮月，婉转苍凉，回味无穷。由善作工，神情刻画细致精微，入木三分，动人心弦。其一生甘为绿叶，为戏增色，被谭鑫培以为左右手，二人珠联璧合，所谓合之双美，花叶相扶着。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4: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

0: 前一阵，那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秦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秦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1: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戏语漫谈为大家讲讲汤显祖。汤显祖是谁呢？汤显祖是明代著名戏曲家，江西临川人，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曾受教于泰州学派罗汝芳。汤显祖一生留下了2200首以上的诗词和文赋。他的作品中，《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被称为临川四梦，又叫玉明堂四梦，是汤显祖的代表作。其中《牡丹亭》影响最为深远，主人公杜丽娘因情而死，又因情而复生，极具浪漫气息和哲学韵味。临川四梦在昆曲舞台上长演不衰，紫钗记的折柳阳关，牡丹亭的游园惊梦、石化、教化，邯郸记的扫花、三醉，都是昆曲的珍贵遗产。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息，大忙天还能来。好，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给香片也取出来了。银欢，
1: 啊，
0: 恁妈批准你没有啊？
1: 我
0: 这，哎呀，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0: 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着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早都跟他说过一百回了
0: 啊，
1: 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啦。
0: 呀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呢。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那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法。
0: 哎，一换，哎呀，一换，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浪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那你要斗争20年，我也等你20年。
1: 呀，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哎呀，英欢，我，哎，英欢。

0: 真后悔。
1: 那你后悔啥嘞？
0: 去年暑假当号召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你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
1: 对，
0: 哎，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1: 哎，那现在去也不晚了。
0: 他要是不交钱

0: 他要是咱给他来个先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
1: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了，
0: 撵到路上再说，这挪一步总比站住强吧。
1: 好，走就走。哎，
0: 走吧走吧，夜长梦多。
1: 走
0: 走，好，一块走吧。
1: 哎，山包
0: 啊，
1: 我看还是再跟俺妈商量商量吧。
0: 哎呀，商量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
1: 哎呀，哪还在乎这几天了？
0: 那你把照片给我吧。
1: 给你？
0: 给我。
1: 咋？那也不是光照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呢。
0: 哎，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你敢？
0: 哎，你看我敢不敢？
1: 好好好，你撕吧，你撕吧。
0: 你看我敢不敢？
1: 好，你死你死你死。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着恁妈守着那个纸烟摊儿，坐这吃一辈子吧。

0: 给您寄了臭氧狗吧。
1: 杏儿，

0: 其实我。又苦了不是啊？
1: 我还笑了。
0: 一欢，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你要去俺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0: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1: 但愿如此。
0: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连他自己都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了，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1: 啊，你是说我了呀？
0: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了？
1: 云欢，娘知道你不去俺娘就急死了。
0: 你要明白，我要是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1: 俺娘跟恁娘不一样。
0: 哎，咋？那恁娘是娘，俺娘就不是娘。
1: 云欢，恁娘丑，俺娘也丑，两个娘丑的不像。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上。

0: 再去那儿大娘家把他那个暖身瓶拿来。
1: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叫你去你就去呗。哎
1: 呀，自己人还客气啥？
0: 快去。
1: 好好好，我去我去。
0: 快坐呀。哎。

0: 起，人家那个干部都说我傻。
1: 罗
0: 管。

兴，我在家里把饭做，咱全家人

0: 这个鸡蛋呢，只要肯下犁，没有学不会的。为啥？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快坐，快坐，快坐。巧晨，巧晨，再去那儿大娘家借几个鸡蛋来。
1: 双胞胎娘，
0: 恁先说着，我到队里去一趟。哎，双胞胎，你等等。
1: 爹，你坐。我不累，你坐。爹，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好，好，可结实了。成天在地里，恁那狮子人都说啥？
0: 哦，空气好，鲜，成年人美食也不害个病。什么爹，鹿哥故乡是大平江又来。中，中，中，中，中。
2: 娘，
0: 哎，咱这儿还有买酱油的。哟，咋没有买酱油了呀？一会儿呢，现在呀，跟从前可是不一样了。如今的山沟，别说是吃了东西了，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齐全。 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也是件件不缺。像那啥，哦，背几本钢背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要啥有啥。走那歇着吧，我给你做饭去。
2: 哎，娘，
0: 哎，
2: 我帮你烧火吧。
0: 哟，不用了，走那歇着吧。

0: 什么二大娘？
1: 啊，二大娘，耶！
2: 瞅他娘，今天你别做饭了啊，上午让他上俺家吃。闺女，我跟你说，俺家里边可紧了，你看啊，出来这个门，上个坡，下个坡，过天小河，咱们就到。哎，你可得敢去啊！你要不去，我可不依你。
0: 像是个体面人，那是藏啥嘞？我去解决他。

0: 家母，
1: 谁是你亲家母？
0: 看，那是急啥嘞？有话慢慢说。
2: 我的嘴不要我，我的闺女不叫我说。
0: 别着急，吃罢饭再说。
2: 哼，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0: 啊，先住下，有话呀明天再说。
2: 住下？哎，住下怕冷，吃了我嘞。
0: 啊，那中啊，那娘俩先说着吧。
3: 娘，
2: 邵银环，你说你到底回去不回去？

只说你大学毕业当干部谁呀？

0: 要想往这山窝里送啊，有一百个闺女也送出去了。耶，
1: 俺山里人偷你了，抢你了，
2: 诓你了，
1: 骗你了，
2: 就是啊。
0: 跟你说话了，跟你说话了。
3: 耶，咋了？那光想那城里人娶俺山里闺女，就不想那城里闺女嫁俺山里一个。
1: 就是啊。
0: 我跟你说话了。山。真爷们，那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俺山里人呢，你有啥了不起的？那你有啥了不起啊？你有啥了不起？那你有啥了不起？你有啥了不起？咋？你这城里人比俺山里人多长个头啊？是咋了？老猪鬼！
1: 老猪鬼！
3: 都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好了，好了。
4: 刚回来是开心了，
3: 不是，是他刚才说让俺听。
4: 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吧。老嫂子，你来了。
0: 你是谁呀？
4: 我是老李。
0: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1: 老外，
5: 这是李支书。是支书啊，支书，工作忙吗？
4: 不忙。
5: 抽个烟吧。
4: 我不会，
5: 不会呀。
1: 你这个
3: 要
1: 多
3: 少
1: 钱呀？
3: 真小气，真小气。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真是。
5: 支书啊。

0: 还来的时候吧，是衣服也没有拿，是被子也没有带。我是说叫他收拾收拾再来。
1: 老嫂子，
2: 硬饭一来都给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0: 是啊，是啊，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3: 是啊，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
2: 干活去，
4: 干活去，那小孩子
2: 真是糟蹋。干活去，
4: 都是为了革命工作。
2: 这二来和栓宝家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来啊？别说是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拿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啊。叫我看呐、啊，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哎，
0: 我全当没有这个闺女。
2: 走，先到我家坐坐。
0: 先给你这5块钱，我给你说，你就是死老我也不来看你。
2: 好了，老婆，走走。

0: 呀，二大娘来了，你请坐吧。
1: 银环同志，你请坐。
0: 还是你请坐。
1: 那咱都坐。银环呐，我这个人呐，知道了，我不知道了。哎呀，我这张嘴呀、啊，
0: 我水平不高，举止言谈更不讲方式。
1: 哎，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了。
0: 没有。
1: 哎，那就请你原谅我吧。
0: 二大娘，还是请你原谅我吧。
1: 哎，那咱都原谅。银环呐，你真没生我的气呀、啊？
0: 真没有。
1: 你要真没生我的气，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来。
0: 哟，二大娘，你也学会客气了。你能请我给你帮啥忙？我又能给你帮啥忙呢、哎？
1: 这一回可点着你的拿手好戏了。俺外甥在部队给我来了封信，我想请你给我写封回信。
0: 行啊，
1: 那再写吧。
0: 好，哎。

0: 从城来上岗，也当了农民。
1: 那晚上叫个啥？
0: 叫志强。
1: 给，
0: 哎，你帮我念念吧。
1: 好。志强生儿，来汉今夕。我的身体三年许胃病皆无，众称我老当益壮，少爷们生产情绪异常高涨，丰收在望，万物谢年。
0: 完了，
1: 完了！
0: 哎，你写上我的身体呀，可结实了。
1: 这上面有啊。
0: 哦，
1: 我的身体三年许胃病皆无。
0: 哦，也从我的苹果给他写上。水库里的鱼呀，你也给他写上。哎，对了，再写上你也来咱村落户了。
1: 这不是一提，就这吧。那中啊，
0: 我走了。还是没听懂，也没团结住，
1: 真啰嗦。
2: 啊，走吧，吃饭去。
1: 不吃。
2: 啊，那你喝点水吧。
0: 不喝。
2: 那好，那你歇会儿吧。
0: 不用你管。
2: 银环，一句笑话就值得这样啊。
1: 我妈的医院，我个人的前途，我的远大理想，我的一切一切完全放弃，一心一意来为你们服务。
2: 呀呀呀呀呀呀！啊，那俺爹俺娘俺妹妹全县全省全国农民又是为谁服务？
1: 你爹先进，你娘进步，一辈子光荣，你伟大，我跟他比啥了？
2: 你看你说的啥话嘛你？
1: 我想好了，我还是考剧团去。
2: 你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1: 请我拌凉菜，个人有心爱。
2: 银环，到底有啥想法？你也说说，别净叫人才心事中。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你伟大，我渺小，那一家都进步，全国就说我落后。
2: 你还叫我说话不叫？
1: 我也没把你堵住。
2: 你
1: 咋？
2: 银环同志，
1: 一五六，
2: 你。

0: 叫一声敌军人是咋了？
1: 敢弄爷不光荣！
0: 小栓豹，媳妇，这是恁妈给你捎的东西，还有一封信。

0: 还没结婚嘞，嫂子嫂子叫着真讨厌。
1: 不叫就算了，你怪啥了怪？另换同志，
2: 乔侄儿又在这儿多嘴多舌了，还不快出去。一块

0: 种啊。大娘，我给他撇下几块钱吧。
1: 这用不着，
0: 我又不是开店的，你就是在这住一年，我也不要钱。好好想想，走遍全国千家万户，谁不吃谁不喝，这谁不穿谁不戴，天大的本事，地大的能耐，他也不能把脖子扎起来呀。南京到北京，工农上学兵，县干部省干部，就连那北京的大干部还看起俺这庄稼人，啥叫光荣，啥叫屈才？我实说一句吧，你年轻轻的，别拿错了主意。你等着，我给你落点干粮，你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作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这里是戏曲之音的欢聚盛会，也是传统艺术的绚丽舞台。从唱念做打的深厚功底，到声情并茂的动人演绎，从端庄典雅的国粹京剧到风情浓郁的地方戏曲，四方之音齐聚，再现经典名段。敬请锁定之音大会，带您共赏一场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本期节目中，陈艺昕带来京剧《扈家庄》，一招一式展现巾帼女将的飒爽英姿；陈玉表演贵州花灯找鸡，诠释民间生活的欢声笑语；熊维、廖海宇唱响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俏皮灵动，再现花鼓戏经典唱段；徐文定带来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诉说流传千古的动人传奇。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夜，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曲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12: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歌蹦
5: 蹦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

0: 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标准，
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0: 健康好油，
1: 我选金龙鱼1:1。
2: 共同帮扶，共同进步，共同为传统戏曲发声。
3: 的过程中互相交流，找到自己，这是我们戏曲的意义价值所在。
4: 微光吸引微光，每一个人都传承接力着这一份爱意以及对戏曲的坚持。
5: 诗将名上，
6: 父子双双读，
7: 名副其实的戏曲热爱之家啊！
8: 古八街。
9: 哎，有点意思吧？
10: 哦，你要有那种，哎呀，我干得非常投入。
4: 哎呦呦，
11: 对，
4: 两位老师上大活啊，上才艺了。
12: 当晚秋，当夜都干嘛？
9: 哇！
13: 满台青春，朝气蓬勃，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9: 恭喜你获得了全票通过啊！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各位。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没有门槛，没有高低，只要你喜欢戏曲，就能够成为我们志同道合的知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鲁肃。此刻我们正在安徽合肥的逍遥津公园，我们在这里以戏会友，以曲传情，一起感受不同剧种的独特魅力。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四位知音推荐人，掌声有请北京曲剧名家许娣老师，豫剧名家小香玉老师，
2: 名家王英慧老师，昆曲名家尚文老师，欢迎四位老师有请台中落座。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两位的到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名家
1: 朱氏慧老师，晋剧名家谢涛老师，梨园戏名家曾静平老师，黄梅戏名家何云老师，请入座。还有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二位。
0: 接下来就有请选手闪亮登场。
3: 我叫陈艺昕，是上海京剧院的武旦刀马旦演员，这次来演出的剧目是《扈家庄》。

斩斩斩尽了。

0: 欢迎，精彩精彩。
1: 就他这个功夫，没有十年弄不了。哎呦，那个票呀，这个寸呢、啊，我给导演组提建议，切成片反复放，让全中国的年轻人喜欢武旦。
2: 我觉得刚才你说十年一个戏曲演员的成长、还是要用功的戏曲演员才能到他这样，
1: 还要有天赋。
3: 不是你们说的都不
1: 错，他有天赋。
3: 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分钟就十年功。刚才这几分钟、
1: 开玩笑了，
0: 那是真太会了，都超上岁数了都要。
1: 就是这么多年很难见这么漂亮、
2: 真的
1: 这么出彩的武旦。他其实还是网红，你知道吗？他那个旧场在网上，哎呦特别火，你把那个给讲讲怎样？
4: 那段视频呢是我在大连的专场演出，然后是观众拍到了我这个惊险的这个瞬间发到网上。然后就得到了全网还有很多官网的一个转发和鼓励，所以还是感谢大家。我们戏曲演员就是刚刚老师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还是要在私下刻苦的不断重复的反复练习，才能在舞台上应对各种不同的意外的状况。谢谢大家支持，谢谢老师。
5: 而且啊，那个朋友们，室内的演出和室外的演出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今天有点微风，耍枪花也好，枪扔出手也好，和在室内完全不一样，可以看得出我们的艺昕有多深厚的功底。所以我说陈艺昕，大家陈艺昕好，就这感觉啊，预备，三二一，陈艺昕好。
4: 谢谢。
1: 我还有一个提议啊，下一回导演组弄几个棍子在这搁着，让这个年轻人上去跟他看他耍的那么跟玩一样，那么俏皮，试一下就知道了。
0: 有没有？我觉得其实现场也可以互动一下。来来，有请，有请。哎呦，还有一位，来来来，台上有请。
4: 那就先耍一个吉祥花吧，手心朝上，然后虎口这儿夹住，然后右手这儿扶住，然后往左边转，转到看指小拇指朝上，然后右手的大拇指虎口这儿接，然后转过来，转到掌心冲上，

0: 然后两个手要贴近的，然后我看都看有点懵了。
1: 试一下。是。哎，对，然后出来，对，哎哎哎，可以可以。哎呀，手要打架了，
0: 有点模样。来，另外一位同学试试。别的，你会是吧？哎呦，大圣来了！哎呀，哎呀。
2: 哎呀，早上刚从公园过来的哈，
1: 鼓掌。<笑>
2: 谢谢谢谢，哎，好，来来，非常感谢老师，真的，刚才就是在表演过程中，感觉到戏曲演员非常的不容易。刚才我在台下其实听到台上很多的老师都在说他们的一些经历，其实我是感动到流泪的，真的说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感觉到他们。
0: 的不容易，所以非常的感谢在场的各位老师，谢谢。感谢两位同学代表的所有的年轻人，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戏曲演员坚持的意义，也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办戏曲之音大会的意义，就是希望让更多的知音了解我们的戏曲，爱上我们的戏曲。谢谢大家。好了，四位老师们，你们觉得艺兴的表现怎么样呢？是否值得您的一张专属戏票？
3: 恭喜艺兴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谢谢老师，
4: 非常激动，得到了四位老师对我的鼓励，然后还得到了这些年轻观众的喜欢。
3: 我觉得这么多年吃再多的苦，然后坚持下来，我觉得在这一刻具象化了，就是觉得一切都有意义，非常的开心。
4: 专业性代表什么？吃苦。 专业性代表了什么？台下10年功一直在练，他的那个投入，对这个作品的投入，这个角色的投入，在舞台上都展现出来。所以我说，这是现在戏曲演员，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应该是最帅的样子，最美的样子。然后我们看着可开心，觉着有希望，这就是希望。
5: 戏曲演员在舞台上的每一刻绽放，都是用无数个刻苦努力的日夜打磨而来。这份对舞台的热爱，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专属。接下来，这组选手也带着自己多年的积淀，走到了这里。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逍遥津舞台，看看他们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演。
6: 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
7: 你介绍我哦。
6: 这是我爱人甄树梭，
7: 就好了。我那个乖乖呀，你的，这是我的老婆甄树梭，他这个刀马旦都是我教的啊。这是的，错不了。然后你可以说我多大岁数啊？然后就可以啊。
6: 五十几了啊，55了。
7: 55了。这是我爱人甄树梭，55岁。
6: 唱刀马旦的，我们但虽然不是专业的啊，我们是一个就是农村的这个戏曲演员，
7: 这样介绍可以吗？
6: 你别说，你不夸夸你自己啊，我是你的学生。啊，我没有采访过，我很紧张。其实他都是我的后盾，都是一直在帮着我。其实他是一个评剧演员。 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因为我放下自己的那个事业，然后跟着我去打拼的。

0: 很火，你们的粉丝已经过200多万了，好像50多万吧。
1: 他一出来，我一下就想到，真的是好多次刷到过烧火丫头。然后没想到你说话这么温柔啊，嗯，
0: 很甜，
1: 而且今天这个靠旗出手，真的是轻松拿捏，看的人赏心悦目。
2: 是，
1: 就是想了解你怎么和戏曲结缘的呀？
3: 当时就是我十来岁的时候，我们那个农村里会唱大戏，当时我就有个武侠梦，我就感觉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做女侠去出霸安良。偶然的机会看到我们戏曲的一个胡彦庆打擂，然后胡凤英在舞台上，在那个擂台上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坏人的头嘎巴就给他弄了，我的妈呀！我说这就是我的理想。从那个时候我就超级喜欢戏曲啊。后来就看到《白蛇传》，我就喜欢小青。我看见谁了？就是姐姐多多保重，小青告辞。告辞！我妈说我这不是疯了吗？我老公就是看着我练功，他说哎，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这是我们俩自己研究的。我老公可了不得，我老公是评剧演员，他为了我的事业跟着我去了南方打拼，在民间唱了26年的武戏。老公跟四位评委说说，让你唱两句呗。
0: 啊，可以啊，唱两句，来来来来，展示两句。
4: 驸马公，金钱砍断，向上写着秦香莲，32岁，状告当朝驸马郎。齐君王，庙皇上，后悔男儿招东窗，壮志压在了某地大唐生。
0: 啊，谢谢谢谢，哇，真棒，
5: 性格特别好，你多朴实啊，你说直爽。听着我觉得特别接地气，
0: 没错啊，
5: 真的好。然后我就想，你想知道啊，你在直播平台啊有那么多的粉丝，你是什么契机想着去做那个直播呢？
3: 当时2020年，给我儿子打电话，我儿子说：“妈妈，你做互联网啊？”我说：“什么叫互联网啊？”然后我儿子教我怎么下载，怎么去拍视频，然后我们两个去直播，一天没人，两天没人，三天没人，四天没人，第七天上忽然间直播间13000人。哎呀！我一直播了8个小时，8个小时没有下播，一直在表演，不停的表演。咱们演员那个掌声啊，那个夸赞声，就是咱的兴奋剂，我都停不下来。哎呀，最后粉丝说你下播吧，你再不下

0: 播我们也看不动了，
1: 也心疼了，也心疼了。
0: 对、
1: 啊、对对对，
0: 后来就下播，
1: 真好。
0: 下播一个月以后回家，嗯，回家流量一天一天的往下掉、哦、然后这是我的老公在鼓励我，我的儿子在疏导我、嗯、妈妈你做这个互联网为了什么？我说我为了传播戏曲文化、嗯、我儿子说妈妈那就对了，不管是直播间里有人、嗯、没人，就跟你们台上台下一样、嗯、台下没人也要唱。他说妈妈没人你就只当是练功，我儿子的一句话让我坚持到现在。哎呀
2: 我特别欣赏的就是您的精神，因为我发现你乐在其中，你特别开心的，从你的笑容是由衷的、嗯、你舞台上的这种硬柔之间也都是由衷的、嗯、这一点特别对我们专业演员有很多启示。
1: 是
2: 一个是精神上的坚持，一个是发自内心的立足点。嗯，你舞台上让我们感觉你是掏着心跟我们一起乐，你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0: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1: 谢谢曾老师。
3: 戏曲不仅仅是宣传民族文化，嗯，戏曲也能使我们生活啊充满欢乐，
1: 充满色彩，
3: 使普通人能够展示自己的才艺。
1: 是
3: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中国戏曲它民间性的一个特别重要体现。
1: 没错，
3: 而且这两位的这个视频呢，我也看过，我就感觉到刚才曾庆平老师说的一样，嗯。就戏曲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充实和那种由衷的热爱。戏曲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显得年轻，戏曲的难题让他们通过练来解决了，变得熟练了，他们就有成就感。他们的戏曲带给他们快乐，也带给了我们快乐。常人离戏曲不远，
1: 对，
3: 戏曲离我们很近。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0: 说得太好了。
1: 我们不光是喜欢他在镜头前的那些技巧，更多的是我们的农民朋友们那种质朴，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真的特别有感染力。我们也代替现场的观众和互联网上的观众向你们表示感谢。
0: 谢谢、
4: 啊、谢谢谢谢。
1: 好，我们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你们获得了全票通过。哎呀，
0: 谢谢
4: 谢谢谢谢，
1: 获得了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5: 在这里
6: 满票，
7: 真的，他一来以后你会觉得这种下着雨天，这个古戏台上突然一个小太阳来了，就是他这种能量场就是很能带动人。
8: 夫妻两人相互扶持，彼此陪伴，用自己的执着和真诚打动了百万网友，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台下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我们的舞台上，这份与亲人并肩、薪火传承的故事还有很多，让我们一起看看

0: 我外公外婆的父母辈一直到我这里，我们家是第四代戏曲的从业者。
1: 这就是几代人的舞台经验，这是很宝贵的，你要激发他这个摩斯密码，形成你自己独有的一种艺术风格，然后再往下传。
2: 我一定要把这个山歌文化 DNA 种进现在的小学生，我想把这些旋律种进去。

0: 等到他长大以后能够哼上几句相应的旋律，能够知道这个山歌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
1: 舞台上的那种自然，那种真诚，非常感染我，非常珍贵，一定要保留。
2: 我叫孟燕，来自河南商丘，这次来了有四位四平调艺术研究中心的青年演员，给大家带来的剧目是四平调小包公抗争女者。

0: 二喜呀，听说那小三儿要赶考去。
1: 是啊。
2: 爹，二爷想你求上进呢。
0: 哎，你也不找找你那姨儿，你别丢人了你。
2: 爹，人家考的是咱这文采，可不是咱这瞅准呢。你叫我去吧。哎呀，
0: 不去。
2: 去吧。
0: 不能去。
2: 去吧。
0: 你这个小三儿，我。
1: 弟弟，行。

只说三孩他的文才好啊，也是闹得我没有主张。

奖。

0: 你老去认你离开他，不是三句夸大话，我若不走我又不还家，
1: 伤害你休想。

0: 不成，
1: 那我就得去。
0: 你不能去，
1: 我得去。
2: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3: 太可爱了，我没想到龙图阁大学士也有小时候跟我们一样可爱的时候，特别好玩。然后我们这丑行，这个咱们转身都是这么转哈，人家这个这么转，这个

0: 给了我很大惊喜，我觉得很有喜感，打破常规的一些操作，我觉得特别好玩，我就很感动。你们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四平调？
1: 四平调呢，它是由我们安徽，正好是我们安徽花鼓演变而来，曲调就是由我们的花鼓还有评剧啊、二家弦这些剧中的
2: 融合而来
1: 、嗯、是所以就会称为四平八稳一说。哦、
3: 他们这个特别喜欢，一上来以后我们说哎呀表演好松弛啊，每个人物的角色都特别到位，那些小动作小表情就是你很会被吸引到，我都听到我们的观众笑的声音很大，就是这个很好，这种表演很生动，喜欢的。
4: 谢谢谢谢何老师。
5: 中国古老稀有剧种博大精深，这个戏看到了我们很多地方剧种它的这种可能性，这种存在感，这个小片段四个演员都在其中，那个二嫂出场我就知道不是省油的灯，但是你看他从头开始就在酝酿，都在其中，就等着这个呸，
6: 咬了去吧，咬了去吧，呸，
5: 这个非常难得。然后他的那种肢体的独特性，人物的性格他就展现出来了，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坚持住，然后一定要长演，然后演员特别自信，松弛就是来自于他们的自信才可能松弛，非常难得的，祝贺你们。
4: 谢谢谢谢曾老师，咱们叫一颗菜。对，
7: 我非常喜欢这个小包公。你平时唱什么行当？
8: 就是唱花脸。
7: 就唱花脸的，你的声音非常好，出来既松弛而且很洪亮，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专门把这个桃红的彩裤和你上面要这么个跳色的穿吗？
8: 对，它比较可爱，就我这空气刘海也是。
7: 明白了明白了，好嘞，很有特色，谢谢。
3: 我就说一句啊，咦，这小包公可肿。
0: 谢谢。我想到我们祖师爷有一句话叫戏剧本非一人之戏剧，亦非一部分可称为戏剧，务需全体演员聚精会神表演方能成为戏剧。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是非常好的体现，你们一台五二戏特别让人感动。我们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们获得3张戏票，恭喜你们获得完美绽放。
9: 通过这一次的展演给我的收获就是对于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希望我们更多的去普及一下我们传统的一些四平调根源的一些东西，更好的去挖掘，更好的去传承和普及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去真正的去了解它。
10: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剧啊，包括一些戏，它都特别的相似，就同质化的这个问题很严重。那这个四平调给我一下子，我觉得哦，特别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特色，这个是一定要把它保护好、保留好，因为这是太宝贵了的东西。
11: 我觉得这个四平调应该说可以给他票，因为他什么他们四个演员呢、都非常不错，四个人的戏份戏的分量你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没有突出重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没有给。其实很冤枉啊，他们四个人很整齐，从唱从表演，而且特别是从他们这个一颗菜精神，就四个人拧成一股绳儿，完成了这么一个短小的节目，不错。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戏韵，在戏曲的百花园中，还有无数带着当地风土印记的剧种等待我们解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品味地方剧种的独特韵味。
13: 西洋

好，冤只冤我的大翁叔，你不收绵长。

0: 我怀孕6个半月的时候，还在台上演出。这个胎教已经6个月就开始了。
1: 对，
0: 我觉得你家小宝宝不用太学，他也会特别有天赋。
1: 对，他听到锣鼓点，他就会敲腿。啊，
2: 真棒，这真的就是世家。
0: 女生唱老生的话，是要比男生花的功夫要更大一些，
1: 非常了不起。
0: 特别能感受到您对于您所从事的这个剧种的热爱，向您致敬。
3: 之前看过他的演出，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演员，嗓子非常非常好。然后呢，确实刚刚这一段高腔呢，很考验演员的这个气口啊、唱功啊，方方面面的能力，确实非常不容易。我是徐文定，今年21岁，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梁祝》中的18。